0: 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1: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2: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1: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2: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1: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2: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3: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您看看这么大的栗子仁，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这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
0: 哎，
2: 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0: 啊，
2: 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你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吧，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 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百利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1: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1: 让我说
0: 啊。
1: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1: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0: 哎，这款百利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

0: 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1: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
1: 嗯，
0: 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

0: 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1: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2: 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3: 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2: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
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2: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4: 哎，
3: 哇，我先来了啊，
2: 您先来。
3: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2: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嗯，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3: 是的。
2: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4: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2: 嗯，
4: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2: 嗯，
4: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

0: 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能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广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1: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0: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广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的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2: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1: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0: 松软弹的，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2: 对，
0: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1: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0: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1: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0: 对，
1: 你看我们家5口人
0: 啊，
1: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2: 15袋
1: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0: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剩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2: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0: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2: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0: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广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还能送不起了？
2: 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面，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0: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2: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广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0: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1: 等等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0: 哎呦，阿姨，这
1: 也给你做做宣传，行不行啊？
0: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2: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1: 是
2: 啊，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在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1: 是啊，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2: 没错。
0: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2: 好，
0: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2: 哎，太好了，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2: 广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

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三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学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呐，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龙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

的针织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家。

0: 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两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1: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0: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2: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

0: 哦，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1: 嗯，
0: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1: 对，
0: 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好，哎呦。
0: 结实吧，
1: 这个
2: 是
1: 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
2: 嗯，
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

型财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长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就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人家托我给别的朋友烧了一件毛衣。
1: 毛线一看就是好毛线啊，你针脚真匀呐，一看就是花心思织的。
0: 哎呀，你别酸不拉几的说人家了。
1: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没看见，我才是你明媒正娶的老婆。你给我听好了，你在家敢穿一次这件毛衣，我大头朝下摔下楼死给你看。
0: 行行行，你放心，在这个家里我肯定不穿这个毛衣，行了吧？
1: 大丈夫说话算话，你记住了。

0: 我下面跟你说个事儿，你不许一惊一乍的。你再把我妈吵醒，我就走。
1: 你敢？
0: 我是吓唬你的。这是一包钱，挺多的，是别人敲诈你们家的钱。你别问我怎么拿到的，我现在把它交给你，也算是物归原主了。哎，你别打开，先别打开，以后有时间慢慢数。那个还有。这是我写的一封咱俩离婚的休书。不，你别急，你听我说完，你用得着就用，用不上你毁了它，行吧？我是觉得万一将来你能够遇到一个可心的人，或许他能够证明点啥。还有谢尔盖的房子已经低价转让给我了，这是房门钥匙，那个房契在那信封里头。以后你要在这个院里住的不想住了，你就带着妮子搬过去。
1: 你今儿怎么了？
0: 没事儿，梅花。你我夫妻一场，其实咱俩并不熟，是吧？有些事儿呢，我跟你说，这其中的道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觉得，兴许有那么一天，你会知道，其实咱俩挺般配的。

这一出跟谁学的？李大夫。今儿你上你妈那屋睡去啊！我烦你，我现在还不想睡。

0: 给撵过来了。
1: 嗯，妈呀，咋还能睡着啊？
0: 嗯，哎呀，来来来，来搁那睡个枕头来。这些天呢，美环也不容易，让他自个儿静静也好，睡一觉啊，明儿日头一出来，也就云开雾散了。夫妻两口子过日子，不就是这么回事儿吗？啊？来，往里睡睡，来，靠着妈。哎，有多少年了，没跟妈这么睡吧？啊，来，过来，让妈好好的稀罕稀罕我这个大儿子。哎呀，于姐也真是。哪怕写一个字也好，嗯。
1: 妈，我要是遇见我姐，我一定让她给你老捎封信。
0: 嗯，你别哄你妈了。

0: 们今天来啊，啥时候才能碰面呢？
1: 这啥事儿可都说不准，反正不管他啥时候，儿女这心最牵挂的就是自己了。

0: 大刘啊，冯翔怎么是你们呢？
1: 你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0: 哥，我正按着呀，赶紧收拾东西，跟我们走。
1: 去哪儿啊？
0: 这儿都让鬼子给围住了，你们怎么进来的呀？
1: 哥，我们是从下水道里爬上来的，是专门来接山上的。
0: 接我干什么呀？
1: 上级的专门让我们来，今天出去。
0: 哥，我去备战吗？等一下，等一下。 孩子怎么办？他们怎么出去？还有这个区的老百姓。刘浩勇在西山之前已经通知我了，已经批准了我加入你们组织的请求。我现在已经是你们的人了。这样吧，你们回去。 跟上级说一声，说我得留下来救那些孩子。这样，那个明天晚上，你们过来找黑七，把李大夫还有他儿子接出去。

0: 儿子要走了，
1: 来，过来，跟妈贴个脸儿。

手，向岳飞，向文天祥。

0: 你说你一大早上起来你就堵人家被窝，你知道寒碜吗？
1: 单仲祥去哪儿了你都不管吗？
0: 我男人去哪儿了不用你管。
1: 你真的不在乎他去哪儿了吗？啊，
0: 你干嘛呀？
1: 他上班去了。这个人了他就死了，他拿自己的命去换孩子们了，你居然不管不问的，你知道吗？你们家单仲祥就是龙大侠。
0: 疯了吧你，龙大侠。

0: 龙大侠不来了？
1: 来，肯定来。哥们，
0: 真来啊？
1: 真来，真来。兄弟啊，托你办个事儿。
0: 说。
1: 一会儿把我这自行车送到我家去，行吧？
0: 怎么你不回来了？
1: 说不准，兴许就不回来了。这车子还能给家里换俩钱花。
0: 行，我保证给你送到家。你家住哪儿啊？
1: 道外南八大街136号院，就那圈楼。
0: 好了，
2: 好，放心吧，没事。
3: 慢走啊！
4: 不能这么使劲。

梅花，你我夫妻一场，其实咱俩并不熟。有些事儿呢，不跟你说，这其中的道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觉得，兴许有那么一天，你会知道，其实咱俩挺般配的。

你怎么能把那些孩子都放了呢？你又被那些狡猾的人当猴耍了！你看看你带回来的一号暗弹，假的，这肯定又是一出调包戏。你的脑子怎么比猪还蠢？消息传出去，我们这些帝国军人的脸面往哪儿摆？

0: 事情还没有那么糟糕。如果我们真的被愚弄的话，放回去的孩子，我们还可以重新再抓回来。
1: 记者，您那些现场的记者呢？
0: 司令官，请放心，现场的记者都是由我们便衣队的队员装扮的，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1: 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2: 侦辩，通过审讯，看看他能不能说出外人不知道的细节。比对，让他写字，和每一次一号案犯留下的字条做笔迹鉴定。好吧，就按你的意思办吧。
0: 事关重大，我恳请司令官能够和我一起参加审讯。好吧，我陪你去。
3: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
4: 看远看近都清楚，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备齐的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 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

0: 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0: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1: 走
0: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0: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14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

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

0: 闭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士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另外，勇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4.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04086.9 6 ZL2017-2-10086.9 6 ZL2017-2-19056.56.6。勇士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士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6: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
5: 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

0: 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一往，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生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生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生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 福音。
3: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
5: 戴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7: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7: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
1: 您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

0: 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近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3: 我福利大，我试试。
4: 哎呦哎呦！

0: 单位是什么？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单位是单位。 大概是去年秋天吧，我想带我母亲离开这儿。你知道我母亲有病，行动不方便，不把她安排好，我也没办法离开。
1: 你所指的离开，是要去干什么？
0: 我只有把母亲安顿好，我才能去山上参加抗日义勇队。
1: 你接着说。
0: 我母亲的娘家在笔架山，去年我一个人去我母亲娘家找亲戚的时候，我亲眼目睹了你们日本人把笔架山2000多人全部杀光的现场，有老人，有男人、女人，有满头白发的老人。你们连在怀里面吃奶的孩子都没放过。
1: 说你自己的事情。
0: 从那天起，我就发誓要为那些无辜的中国人报仇。后来我打听到，是一个叫顾家宝的保长带着你们日本人，说是要领着大家去长院照相，完了以后就挨家挨户的把大家都骗到长院里。那个顾家宝，他是我母亲娘家老刘家五大爷的亲戚，从小我们在一块儿跑过地，我认识他。后来我在中央大街又遇见他了，他跟我说他对你们日本人有功，所以呢你们就把他带到城里来，给他换了名字，还在城里给他安排了差事。我们中国早就有一句古训，叫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1: 所以你就杀了顾家宝？
0: 杀这个败类那是替天行道，天经地义的事。我就是想告诉所有的坏人，老天总会有报应的。所以我在效仿武松，在杀人的现场留下杀人者龙大侠的字条。龙不是我一个人，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象征。

0: 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杀的顾家宝吗？很简单，我拿块鹅卵石就把这畜生给砸死了。
1: 你砸他是哪个部位？
0: 脑袋呀。具体是什么位置？左面、右面、前面、后面，还是上面？
1: 这儿，右后方。

0: 你知道龙大侠第二次做的是什么案件？
1: 那会儿你还在外地，没到满铁来呢。前世九成的人都应该能说出来，龙大侠第二次杀的人是郊区税务所吃人的鬼和狗。
0: 好吧，现在我们对你做笔迹鉴定，请你把杀人者龙大侠这几个字再写一

0: 看起来生活的还不错。你这两天好像还胖了点。
1: 心情好。
0: 真羡慕你啊，还那么轻松。请你来是有件事要告诉我。从明天开始，你的案子就不再由我管了。
2: 怎么回去干老本行去了？
0: 不，降级处分。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
2: 跟我有关啊。
0: 是我写给龙大侠的。是我写给你的。那份承诺书被刊登在南京的报纸上了。你很聪明，猜出来接受采访的记者都是宪兵队的便衣，所以你就叫人把那份承诺书给带出去了。是李大夫帮你带出去的吧？
2: 没有，这事跟他没任何关系。
0: 你就不要再替他掩盖了。李景星在南京的英租界接受了美国记者采访，把你的事情都说了。现在日本军部怪罪下来，我也无可辩驳。还有一个消息，由于龙大侠案件传播的范围太广，影响巨大，所以日本军部下令要掩藏对你的处置，今后龙大侠这个称呼不许再提，所以对你所有的指控将会以杀人魔王这个罪名来起诉和宣判，把你变成一个罪大恶极的刑事犯，这也是我替你觉得遗憾的地方。从今往后，龙大侠这个称呼不会在档案和报纸上出现。你替中国人伸张正义的行为不会被外人知道，你将和土匪、抢劫犯一块出去。你笑什么？难道你这么做不想流芳百世？
2: 谁能够流芳百世啊？你真以为能够流芳百世？恕我直言啊，到头来你们还得回到你们的海岛去。中国人还会年年过春节吃饺子，会有人记得我。老百姓心里面想什么你们想管都管不了，真的。
0: 好，我们是各说各的。看在我们曾经是工友，你救过我的命，在调职之前，我只能为你做最后一件事情。

0: 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
1: 知道，因为你知道，就算我死了，我也会在你的脑子里缠着你一辈子。
0: 和你这样的对手较量，是另外一种荣幸。

0: 正是在下，你就是我的夫君。
1: 才几天呀，你就忘了？

是嫁给卢大侠呀，我的天天是要高兴，我天天伺候他，我给他生一大堆的孩子。

0: 来日本人之后，不会让龙大侠留下后人。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
1: 意思
0: 是我结合刘华勇的女儿。让我亲口告诉咱们。

0: 你的样子牢牢地刻在心里。我告诉在难民见面的孩子，爸爸长得什么样啊？
1: 那小子肯定皮得很。你说了

成王了。今天送你的不只是我郝美华一个人，王大侠，帮我替全国的老百姓。

0: 哥出差，没在家。我现在领你妈，给我娘磕头，祝我娘福如东海。
1: Mm-hmm.

0: 回来了。妈，钟祥回来了。李大夫，李大夫，我是钟祥了。美华，我是钟祥啊。
1: 他们怎么都不理我呢？
0: 美华，我是龙大祥。

0: 龙大侠。
1: 龙大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及内壁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其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才说的是净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声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大，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做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哦，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2: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瓦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4: 太阳的金色汗水，
6: 秘鲁的蒙娜丽莎，
7: 月亮神悄悄许愿，
8: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9: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

0: 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4: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这是中国西南山区的一段山脉，虽然古战场已经消失，但这里仍然居住着从远古走来的一个大家族——百里家。百里家族青壮男丁结习武术，自称民团武装，非官非民，却是黑而不恶，深得民心。百里飞扬是百里家的大当家，他飞扬跋扈，杀伐决断，是百里山区说一不二的土皇帝。逼近年关，曾经离家出走的三少爷百里彪带着征兵400的任务回来了，然而谁也不知道一个惊天的阴谋即将开始。

0: 在下百里县县长刀书宇，恭候长官多时了。
1: 回县府谈。
0: 没问题，没问题。白领少将，请上座。
1: 刀叔叔，看来您完全是把我当成外人了。
0: 哎呀，刀某不敢啊。你看你这一别多年，没想到贤侄真是平步青云呢。你可是咱们百里县的荣耀。
1: 刀叔叔过奖了。实不相瞒，这趟晚辈必须得凑够400人才能回省城述职。刚才要是不弄出点阵势来，恐怕真的很难完成。
0: 但你要征集400人，这可是一件大事，这还真得你们家老爷子点头才行。
1: 应征入伍，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华儿女应尽的责任。
0: 是，
1: 不需要任何人点头。再说了，这可是李大帅下的命令。
0: 你看，在这个百里县呢，你们家老爷子做主，你要非要这么做，你这不是在难为刀吗？
1: 刀叔叔，您可是一县之长。
0: 哎呀，我这个
1: 难道还怕他不成？
2: 刀爷，叶家有人击鼓鸣冤，状告百里寨。
0: 状告百里寨？叶家？叶显林？
2: 不，叶家大少叶天素。
0: 状告百里寨？百里少校，您看，您在离开这儿之前也是咱们这儿的治安官，不妨跟随刀某一起去看看。

0: 雪松，
1: 出什么事儿了？
2: 把你看到的都说出来。
3: 我亲眼看见我们家老爷被百里家的人给劫走了。
1: 这可是百里家的老三啊，是咱们百里县新上任的治安官。
2: 这人用不着介绍，20年前我就认识他。您就告诉我，官匪一家，这官司我还打得了吗？
0: 没什么官司是打不了的。叶天颂，这么长时间不见，嘴皮子倒是利索不少。
2: 百里彪穿了身官服，你还真像个人儿了。我倒要看看你敢不敢枉法。
1: 行了行了，都是一起长大的兄弟，何必这一见面兵戎相见。
0: 你看见的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说清楚。
3: 那天在码头上劫走我们家老爷的人手里拿的都是百里家的护萨斩马刀。
2: 虎撒斩马刀，天网恢恢，杀人偿命。百里彪，你可都听清楚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0: 一把虎撒斩马刀能说明什么？
1: 我看这件事儿没有搞清楚之前不能忘掉。百里老爷动了，
2: 有什么话不能大声说呀？
0: 没什么话不能大声说的，定罪需要证据，闹一闹我就抓人，官府的大佬还装得下吗？
1: 这单凭一面之词不能妄下判断。
2: 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不过是一群贪生怕死的鼠辈，算叶某瞎了眼。告辞。
0: 你给我站住！叶天颂，我警告你，别一口一个官匪勾结，诽谤官府，我先绑了你。既然来告官，我就给你一个交代。
2: 好啊，我等着。
0: 来人，
1: 队长，
0: 去百里寨把百里飞扬给我带来，我要当面对质。
4: 是。
5: 你就是百里飞扬，
6: 哪儿冒出来这么一个愣主妇呀？
5: 我们营长有令，请你即刻下山，配合调查。
6: 什么狗屁营长？爹，是三弟。

0: 你们营长。小王八蛋十几年没回家了，回来就调查，调查个屁！
1: 叶选林失踪案，有人举报，说是你绑架了，证人现在就在县政府。
0: 什么？叶选林被绑架了？我怎么不知道？我已经半个月都没见他了。
2: 这件事儿跟我们百里家没有关系，不是我们干的，你们搞错了。
1: 在下也只是奉命行事。百里老爷，请您随我走一趟吧。
0: 让我下山是吧？可以啊，除非叶选林发丧的那一天，我肯定到场。你们营长想见我是吧？
3: 也可以，
0: 正好来喝老子的血酒。
4: 他真是这么说的？
5: 报告，一字不差。
6: 这百里家就是咱们百里县的天，架子大点儿也在所难免。
4: 他是百里山的天，那你呢？你是什么？
6: 这
4: 为什么替他说话？
6: 刀毛不敢。可问题是，咱们百里县有哪家会有这么大的胆儿？
7: 你他娘的是不是认准了就是我老哥干的？啊？
6: 怎么会呢？可证人他就在院里。
7: 狗屁人证！你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的人证？
4: 百里山长，
8: 是
4: 谁让你进来的？
8: 对不起，长官。报告。
4: 进来。
7: 我觉得这事儿，
4: 百里山长
8: 是
4: 跟长官汇报情况，应该怎么说？
7: 应该说报告长官，报告长官，我知道错了。报告长官，我觉得这个事儿不是百里家干的，百里家干不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
4: 行了，
7: 报告长官，我说完了。
6: 百里长官，您先别动怒啊。刀某不是想让您干那种大义灭亲的事儿，这人在其位，有些事儿他真是无可奈何呀。您要是不妨出面，刀某愿意承担。事情我不查出个水落石出，作为父母官，我如何向老百姓交代？
4: 张县长，这话是什么意思？话里话外的，你认为我会徇私枉法？要真是百里飞扬干的，我第一个动手灭了他。
6: 您这是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
4: 不用说，鸿飞
8: 到。
4: 他说什么？
8: 他说了，您要见他，上山喝喜酒。
4: 喜酒。

0: 福的命的，一定不会出事儿的。
1: 百里家吐口痰信道的都接着，报官有什么用？
0: 小姐，话可不敢这么说。老爷一向奉公守法，才创下这偌大的家业，而今出了意外，不报官还能做什么？
1: 杀人偿命，百里家草菅人命，就得负责。
0: 小姐，小姐，快来人跟着小姐。

0: 咱百里家跟叶家井水不犯河水，这么多年都过了，你爹他犯不着这么干。
1: 叶家向来财大气粗，那老王八蛋最看不得别人过得好，这事儿真不好说。
0: 别老王八蛋老王八蛋了，那是你爹，
1: 那是你爹。
0: 哎，你看看看看，就你现在的德行，跟你爹一模一样。
1: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许你说我像他，你不长记性是不是？
0: 阿彪，别闹！
1: 活该，这就是出尔反尔的报应。
0: 哎，我可跟你说，这么多年，我让着你，不是因为我怕你，是因为我是你的长辈。你说说，这个世界上最关心你的人，除了你说的那老王八蛋，是不是就是我？不管你听不听，这话我得说，这事儿你不能这么干。你就算杀了我也没用，咱俩生是百里家的人，死是百里家的鬼，脱不了干系。
1: 什么日子？
0: 什么日子？哦，婚期后天。
1: 臭不要脸的老东西，老的都快哭了，不用心做光宗耀祖、树碑立传的事儿，还动这种歪心思。
0: 你说你这嘴不……
1: 你给我滚出去！滚！
0: 有本事你就上山跟你爹闹！看什么？就咱那十二个花秧子，你爹一个屁就崩碎了。你就闹啊！你要不闹，你是孙子，我不管。

0: 说你这大半夜的，啊，有完没完了还？
1: 大哥，这么晚了还没睡？
0: 我倒是想，你这骚音不停啊！
2: 这百里寨上上下下老老少少，谁能睡得着？
1: 大哥，阿文知错了，从今往后晚上再不练琴了。
0: 啊？
3: 哎，别！
4: 你练你的，
0: 你要是不练了，爹又得说我欺负你。
1: 啊，大哥，尝尝。
0: 老三回来了。
1: 老三回来了。
5: 你说你们叶家造什么孽了？
0: 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觉着事儿不退。
1: 你再没有完就出去。别走，你也别太着急了，先喝口水。
6: 你准备什么时候上山？
1: 我什么时候上山跟你没关系，这事我肯定给你一个交代。
6: 子期现在在你爹手里。
1: 百里山山，
0: 啊，
1: 你上山告诉那个老混蛋，让他不许断子期一个手指头。
0: 我老哥再混蛋也不会对丫头下手的，
6: 连我爹都敢动，又怎么能放过我妹妹？少绕圈子了，告诉我，你到底准备什么时候上山？
0: 你别蹬鼻子上梁。
1: 后天。
6: 后天。后天不是你爹的婚期吗？
1: 这事跟你没关系。百里寨山，你怎么还不去？
0: 啊！
2: 他现在当了大官，
0: 看不起我们这些山野土匪
2: 了。阿彪当上大官了，
0: 爹让我明天去县里把他请回家里来，我跟他没什么话说。要不你陪我去一趟？
7: 大哥，我这花瓣酒也泡的是时候了，正是出味的时候。明天我带上他，咱们三个在城里好好喝一喝。
0: 省省吧，明天还不知道怎么样了。
1: 大哥，
7: 我的好大哥呀，我怎么觉着你们还没见呢，这就又要干仗了？遇到什么再难的事儿、再大的事儿，都好好说呗，好不好？

0: 太帅了！
1: 眼里没有这个大哥了。
2: 这是谁家的大哥？13年了，说话还那么阴阳怪气。
3: 这是你家大哥。
0: 爹，当上大官了是吗？给咱们家争脸了，了不起！
1: 两个小兔崽子见到长辈也不叫，别因为我长得绍兴就不好意思张嘴。
4: 小叔，
0: 小叔，
1: 哎，阿成。
2: 二哥，走，进屋喝酒。
0: 喝酒！
1: 走，快！
5: 等等，这次我和你二哥来，是爹让我给你带话。
2: 大哥，今天我们兄弟叙旧，不谈他。你要是再提他，送客。
0: 对，其他多余的就不说了。咱们哥三个这么长时间没见，先喝个痛快再说，
4: 就是。
5: 老三，
1: 爹的话你都不想听，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2: 大哥，13年前，我就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今天你和二哥来，三弟心里特别高兴。咱们喝咱们的，不提他。走，喝酒。
3: 老三，话儿不能这么说。
1: 爹，还是爹，儿子。就是儿子，爹和我特别想让你回家看一看，更何况明天是大喜的日子，爹想见你。
5: 老二，你留下来陪老三喝酒，我还要回去给爹复命，我先走了，
2: 大哥。

0: 大哥，
1: 菲儿，你知道你大哥那臭脾气，我去收拾他。
2: 13年没有回家，多想和哥哥们好好喝一杯。可叶选林失踪的事情，一天没有搞清楚，他就不得不坚持自己的原则。大哥的几句话，重重压在胸口。这个家要怎么毁？百里彪不知道。

0: 备注：
1: 这段为百里家祈福庇护的舞蹈，法师牡丹自己也不记得跳了多少回。百里飞扬娶亲，本是可以冲喜冲煞的好事，可就在昨天夜里，牡丹最后一次占卜问卦的时候，发现卦象突变，并且预示有血光之灾。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还没有办法化解，这让牡丹

0: 哎呦，宝贝儿啊，还没到拜堂的地方呢，你着什么急呀、啊、你？
1: 哎呀，来、哎、过来，转过来拜天地吧啊、哦！
2: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0: 高堂没了，不用拜了，喝酒吧。来，
3: 都停下来。

0: 百里飞扬，你一把年纪了，还知道什么是脸皮吗？你害不害臊？百里家的脸全你丢尽了。你脑袋上那个营长的帽子，刚他妈戴了几天啊你？告诉你，等你当了师长、军长，你再给我打官腔。
1: 今天是你爹续弦娶媳妇的大喜日子，按照咱们百里山的规矩，你陪着爹喝三碗酒，好吧？百里飞扬，你听好了，叶选林是不是你绑的？ 两条路，要么放人，要么跟本官回县衙协助调查。
2: 阿彪，今天这是什么日子？你不跟哥去喝两杯酒？走，
1: 二哥，你听着，这是公事，你走开。 百里飞扬，我再重申一遍：要么放人，要么跟我回县衙协助调查。你要敢动歪心思，老子灭了你！

0: 叶家的事儿和我他们没关系，准备战斗，放下，把枪放下，放下。再告诉你一遍，叶家的事儿和我没关系，信不信由你。
1: 老三呐、听叔叔跟你说句公道话，叶家和你爹向来是无冤无仇，你和子琪还定过娃娃亲，你爹犯得着去碰他吗？
2: 大家听着，他百里飞扬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比你们清楚。不管人是不是他结的，既然有人指认而且证据确凿，他就脱不了干系。我再重申一遍，我百里彪办的是公干，请大家不要阻挠。
3: 你必须跟我回去协助调查。
2: 来人，
4: 站住！谁动我弄死谁！
5: 都把枪放下！都放下枪！百里长官，百里老爷，且容刀某说几句好吗？
0: 有话就说，有屁你就放。
5: 是。虽说叶家这个案子疑点重重，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是百里老爷干的。但这个案子在没有查清楚之前就一口咬定是百里老爷结的人，我想这事儿做的有点不妥吧。为了给百里老爷一个清白，为了查清这个案子，我想一会儿百里老爷不妨跟我去趟县衙，帮助调查调查。但现在不急，回头再说。
6: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5: 我是说，今天是老爷的大喜日子，又来了这么多的客人，咱们还是先办喜事，协助调查这事儿呢，往后再说，今天不急。但我是坚信百里老爷是清白，咱们还得先拿出证据。百里家家大业大，
7: 这百里寨
5: 就在这戳着呢。他是跑得了和尚，也跑不了庙啊！您说呢？
2: 不行！
0: 你究竟要干什么？
3: 叶子琪，是不是在你手上？
2: 放人！
0: 老子给你绑了一个媳妇，你不但不感谢我，还跑到我这耍横，啊？
8: 放了我妹妹！
0: 没你说话的份儿。
3: 百里飞扬，你听着，你要敢再不配合，我就亲自动手。
9: 爹，今天是您大婚的日子，您看。
0: 放人！

0: 我们先救了他再说。
1: 我就给你个面子，等你的婚宴结束，我在山下等你。
2: ，
3: 13年，今天是你第一次回家。你就这么忍心走
0: 啊？
3: 啊！陪我一会儿，喝杯酒。
4: 是啊，老三，这人都到了，一块喝个酒。这个咱们一家人，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呢？啊？
1: 你们家的酒，我喝着烧心。

0: 恭喜啊。
1: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些年你怎么看他啊？滚蛋！

0: 是百里山区说一不二的霸主。大喜之日，儿子闯进来这么兴师问罪，让他觉得叶选民失踪似乎比想象的更复杂，也更严重。事实上会有更加匪夷所思的事情接踵而来。
1: 东哥，精神点。老爷
2: 啊，
1: 人手都齐了。
2: 哦，你还有你跟我走，其他人都留下。
1: 老爷，您这是？
2: 我是帮着老三查案的，又不是打仗。
3: 带这么多人去，怕老三想多了。
1: 夜路难走，万一出了什么情况，你多带几个人照应。
2: 夜路难走，这百里山几十年，我走过多少夜路？我爬过谁啊？啊！行了，你还有你，跟我走。

0: 百里彪在意的并不是和百里家的关系，回来征兵毫无斩获，失踪案又扑朔迷离，他想尽可能理智才能尽快找到真相。
1: 军令，卧倒匍匐前进。
2: 大晚上脑门让风刮了。
3: 晚上凉，我穿上吧。我以为就我一个人急呢，没想到你小子也沉不住气。
2: 我不光是因为那老王八蛋的事，我想的是别的事儿。征兵就征了三个人，我怎么交代？
3: 百里山的月亮就是美，

0: 次告诉我。
1: 啊、哎，您慢走啊。
2: 哎，大少爷，
3: 朱叔，哎，
1: 我爹呢？
2: 老爷出去了。
1: 什么？
2: 他下山了？
1: 为什么不告诉我？
2: 老爷说了，他要一个人去见三少爷，不许人跟着。大少爷，你今天没少喝，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1: 不行！你马上召集人手，跟我走。
4: 是，
2: 大少爷。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哎，这酸辣粉啊，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2: 是吧？
1: 所以冯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朋友们。
2: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1: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咋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3: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1: 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子。

0: 这么一次，你快给我来一碗吧，我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1: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
2: 董总，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啊是怎么做的？这里面可是有绝活的。
3: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2: 非常方便啊！
3: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啊，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嗯，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啊、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2: 哎，现在10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3: 阿姨，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0: 嚯，这粉儿太好吃了，嗯，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是人家说的好吗？啊，酸甜苦辣咸，快乐到赛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3: 我们京益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哎，
2: 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3: 没错，
2: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3: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哎，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了，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呀也不能是非遗呀，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0: 这个好，嗯，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带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1: 秃噜粉啊。
0: 嗯，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吧总爱吃。
1: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嗯，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3: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2: 耿总，耿总，嗯，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3: 没错，
2: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啊。咱们拿出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3: 嗯，5块多一桶。
1: 对，
3: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嗯，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0: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2: 哎，
0: 嗯，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3: 嗯，您想，
0: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交个朋友呗。
2: 就是18桶。

0: 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1: 您这砍价太狠了，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0: 嗨，
2: 哎呦，太好了，
1: 仅限100个名额啊，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2: 好，
0: 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100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香，
2: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3: 可香了，我天
2: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3: 了。
2: 对对对，
1: 这个粉儿啊，真是一绝。嗯，这种鲜粉儿啊，吃着才过瘾。
2: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儿，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而且吧，我们这个软烂度特合适。你想有嚼头的，再少泡会儿，对吧？像阿姨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3: 对，
2: 嗯。还有里面这个豆皮儿，
1: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4: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经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2: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4: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1: 还要大力的宣传。
2: 嗯，
1: 经一根的粉，这回呀、啊、我记住了。
4: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
2: 嗯，
4: 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2: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1: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2: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经一根。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
1: 嗯，
2: 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六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

0: 烟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1: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2: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1: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1: 还保温的。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1: 结实吧？
2: 真是
0: 结实啊！
2: 结实啊！
1: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 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是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0: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2: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0: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3: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0: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 这可如何是好？
0: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4: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5: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2: 还是很专业的。
9: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3: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儿，非常非常好。
14: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5: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9: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20: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21: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20: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9: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2: 地址：贵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哎，你死！哎。

0: 大哥，怎么回事？
1: 阿成，阿成，你干什么？怎么回事啊？
2: 你们人劫了，都是因为这个小王八蛋！让开，叶成！
1: 阿成，
0: 你别动，这是家里事，退回去。
1: 阿成，你冷静，说清楚怎么回事啊！
3: 都别打了，都别打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百里老爷子。
2: 百里彪，要不是因为你逼着爹下山，爹不会被人劫。是，你大义灭亲，我告诉你，你这辈子都是百里家的种。来人，回山上找几人马。

0: 各位都已经到了，请坐。我相信各位长老已经听到了风声，我爹被人劫了。
1: 解了，
0: 安静。 百里家不可一日无主。作为我爹的长子，在这个时候，我有责任站出来，替家里主持大局。钟叔，百里家几百年来从来没出过这么大的事情。 不管那绑匪是谁，他一定是冲着我们百里家来的，所以我决定，从今天开始，百里一族恢复备战状态。

0: 百里家少了谁，都不会垮。阿成说的有道理，敲山震虎，就是要让那些小人知道什么是怕。钟叔，您带人去山上搜，我带人去县里，
1: 去县里，
0: 不啰嗦。
2: 他还要到县里去抽查一下，有这个必要吗？
0: 不能打扰百姓啊！我知道，你们有些人不服我，没关系，等找回我爹，你们还是你，我还是我，老子不想篡权。
3: 不过，你们要是敢捣乱，别怪我手下无情。
4: 大少爷，大少爷，
3: 钟叔，擅扰乡党，残害无辜者，杀无赦。
4: 管不了这么多，
0: 大少爷，谁敢得罪我们百里家，死路一条。

0: 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
1: 白里彪，要不是因为你逼着爹下山，爹也不会被人劫。
2: 是，你大义灭亲，我告诉你，你这辈子都是白里家的种。
1: 哎呀，熬了一夜，洗把脸睡会儿啊。

0: 你爹身手那么好，不会有事的，啊！珊珊，我是不是过分了？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别往心里去。百里山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吗？他们找了一夜，整个山都翻遍了。我估计你爹这会儿啊，不一定在哪儿玩呢。
1: 报告，营长，百里城带人下山了。
0: 一定要冷静啊！别急。

0: 理家绝不扰民的规矩破了。找爹固然是不得不办的事情，但对于百里城而言，他更希望所有人看到他在百里山的作为和地位。
1: 主话别传。
2: 报告营长，队伍已经集合完毕。
1: 你是你大哥，用不着这样了。
3: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2: 出发！把这些人带回寨里。
4: 是。
5: 走。
1: 冷静啊，让他们散了就得了。
3: 全体都有，把这些骚扰百姓的人全给我拿下。

0: 三弟，你要干什么？
1: 反抵抗者严惩不贷。
2: 过分了，过分了啊！给他留点面。
0: 百里彪，我现在在替百里家做事，你不但不帮忙，还跟这儿添乱。你当好你的官，百里山的事情不用你插手。
1: 我是百里县的治安官，百里山发生了骚扰百姓的事情，我当然要管。你就是给天王老子办事，也不能胡作非为。百里城，带着你的人老老实实的跟我回去，否则后果自负。
3: 小兔崽子，翅膀硬了。
1: 宝贝，
4: 站开！
3: 找死！
4: 黄飞，住手！
1: 马夏，
5: 阿彪，他是你亲哥。
1: 都听好了，把这些人全给我带走。
6: 走走。
7: 傻子都知道你大哥爱面子，你俩从小一块长大，你能不明白啊？
1: 面子，面子是什么？面子就是一张害死人的皮。我百里彪就是要扒下来这层皮，一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7: 你少在这跟我装腔作势，你不就是想证明你跟他们不一样吗？啊？咱百里家说白了，那就是横行几百年的山匪，甭拿你那套来要求他们，这不公平。
1: 百里家就是横行几百年的山匪，
6: 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也能趾高气扬的说出来。
1: 百里山上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6: 我回来干什么？我回来就是要改变这一切，我要让百里山、百里家学会做人，而不是当匪。
1: 百里闪闪，这些话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听不进去是不是？
6: 滚！
7: 放你大哥！
1: 你是在求我还是在要求？
7: 你甭管是求你还是要求你，反正这事儿你做的不通人情。
6: 百里闪闪，
7: 到！
6: 向右转！齐步走！
1: 阿彪，
2: 大哥，
1: 把你大哥放了。你们俩就为这事来的？
8: 三少爷，
9: 你怎么能这？
8: 不好意思，是刀某让二位来的。
1: 有劳刀县长费心了。
8: 不敢。
9: 赶紧放人！
8: 三少爷，老爷出了事儿，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结果。咱百里家不能再出事儿了。
10: 白长官，你放心，这件事情上我会负全部责任，但我希望百里长官能。

0: 彪，
1: 我放，我放。
2: 大哥，
0: 阿成，听阿忠叔说啊，阿成，

0: 啥？
1: 现在关键是要找老爷。
2: 谁呢？我说什么都是错的，我错了。你们有本事，你们去做。
1: 告辞。阿成，阿成，
3: 报。
4: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绑架百里老爷和叶家老爷的很可能是一伙人，因为我已经叫人去验过尸体了。从伤口的情况来看，他们用的是同一种武器。
5: 什么武器？
4: 护萨斩马刀。
6: 报告，
7: 进来。
6: 营长，这个叫黑胡子非说要见你。
1: 黑胡，你来干什么？
8: 钟叔，二少爷，三少爷，
7: 你是谁？
1: 他是咱们家的杂役，不管事儿的。
7: 什么事儿？
8: 我看见是谁把老爷抓走的。
1: 快说，怎么回事？
8: 那天家里来了好多客人，酒很快就喝完了，小的下山去买酒，就在回来的路上。
9: 装上，带走。
5: 我爹也是被这样抓走的。

0: 百里城沮丧到了极点，整个百里山区都知道自己被弟弟五花大绑关进了大牢。他觉得所有人都在他的身后议论自己。
1: 怎么了？
0: 这么多年来争夺权位的愿望有多强烈，遇到的阻力就有多大。
2: 你看清楚这些人的长相了吗？
3: 我只记得有人少一只耳朵。
1: 一只耳朵。
2: 钟叔，难道你认识？
1: 不可能，
4: 这绝不可能。
2: 我问你，他是什么人？
1: 白狼。我们百里家今天这个地位，很多事不方便我们自己做。白狼就是帮我们解决难题的人。多年前，老爷救过他一命，他对我们家是忠心耿耿。可是，前些年他跟他手下的人错杀了徐家的人，让老爷把他一只耳朵给切了。从那以后，他们就销声匿迹了。
5: 百里庙，是真是假？抓到白狼，一切就真相大白了，不对吗？
2: 我知道，钟叔，这白狼在哪？
1: 三少爷。
2: 我问你，白狼在哪儿？
1: 金府柳梁子。
2: 金府柳梁子。
6: 百里山闪
7: 到，
6: 集合队伍。
7: 是。

0: 怎么了？
1: 没事。
0: 子琪，白朗的事儿你知道多少？
1: 从没有听说过。白朗既然是你爹藏的杀手，又怎么会让这么多人知道？
0: 你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我觉得
1: 我不想怀疑。最不想怀疑的是我。
0: 我知道。
1: 百里彪，百里彪，如果是你爹干的，你会站在哪一边？
0: 你想说什么？
1: 如果真的是你爹干的，你会不会杀了他？
0: 子欣，你听着，我只负责抓人，做错了事就要付出代价，不管他是谁，但是杀不杀他由政府决定。
1: 政府？你知不知道在百里山你爹就是政府，谁都不会动他。我不想难为你，我只是想知道你还是不是我认识的阿彪哥？不过看样子，已经不是了。
0: 子欣，你听我。子琪，
2: 加快速度，都跟上，快点。
3: 阿彪，
4: 哎，好好哄我啊！其实最不希望死的是咱百里家干的，又是人家小爷爷啊。但万一要真是的话，你说你俩这玩意儿钱咋弄？
0: 最好不是，管好你们家的人，不能生气。
2: 都精神点，快点！
5: 现在几点了
6: 啊？过晌午了。
5: 啊，爷，您别着急，小姐啊，这一路上就喜欢写写画画，肯定会耽搁不少时间。嗯，没关系，我这就去迎迎她。
7: 不用，再等会儿。

0: 我爹的五谷令，什么东西啊？我怎么会知道？
1: 五谷令是号令百里山各个山头的令牌，我要救回我爹。你别跟我说那么多，我听不懂。
2: 这是我做的点心，你要吃吗？钟叔好像回来了，你还是赶快走吧，你爹最讨厌别人进他的屋子了。

0: 停！
1: 原地休息。带过来。
0: 白狼有多少人？
2: 二十来人。
1: 确定吗？
2: 小的不敢确定。
1: 你要是敢耍我，老子今天一刀一刀剐了你，明白吗？
2: 小的明白，小的句句是实话。
0: 黑虎，你过来。你现在说的每一个字儿，和你的性命都息息相关。敢拿自己命开玩笑的人，是找死。
1: 说话呀！
2: 啊，小的明白，小的明白。
0: 王飞，
3: 到，
0: 探路。

0: 这是太阳的位置，这儿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前面就是金浮柳梁子，如果有埋伏应该在金浮柳梁子的北和南两个点上。
1: 你怎么知道这里地形图？
2: 我们营长是谁啊？不信呢？不信自己查地图去。
0: 金浮柳梁子四面低，中间高，站在金浮柳梁子的上面，下面的情况会一览无遗。白狼如果早有防备，只能在北和南这两个点设下埋伏，等我们的人进去，同时封住北和南这两个点，把我们围死在里面。
2: 那咱们怎么进去？
0: 所以只能速战速决。
2: 什么意思？
0: 只要我们的人快速进攻，就能够冲过山谷，就能很快的反攻为城。
2: 咱们人这么多，目标这么大，怎么冲啊？
1: 那咱们就分头行动，不但能分散敌人注意，而且能相互支援。
0: 西北偏西，东北偏东，还有南，从这三个点同时进攻。如果这样的话，除非白朗的人是我们的三倍以上，否则他拦不住我们的进攻。准备吧，
3: 整理枪械。

0: 怎么回事？金府柳梁子怎么变成这样了？把黑虎给我叫来！黑虎，过来！是这儿了？是这儿。你确定？我确定。这地势怎么变了？
1: 这的地势老爷大改动过一次，
0: 那你怎么不早说？我以为三少爷知道呢。
2: 阿彪哥，你快点拿主意啊！我们到底该怎么打？不对呀，从这地势来看，这个地方易攻难守。老王八蛋不会那么蠢，这里边一定有玄机。
3: 这个，我听说你地方这儿运过炸药。
0: 那就对了，里面布了炸药阵。三少爷，这要是真有炸药的话，咱也不知道它埋在哪儿。要不这样，我先摸清楚，然后再带你们来。你少废话，
2: 滚蛋！
0: 阿彪哥，你快点想办法呀！
2: 鸿飞。
4: 几个听着，部队分成两个部分，
2: 黄飞带第一队佯攻，对方见到有人进攻，一定会设法把你们带进不好的炸药阵。
5: 别来不进来！
2: 黄飞将计就计，开枪打他，但不能进去。枪声一响，立刻卧倒。对方如果谨慎，不会拉响炸药，但门口的守卫会暴露出来。珊珊，对方守卫一旦暴露出来。 别老想着几个子，全力开枪打死他。先后两拨人进攻，对方会乱了阵脚。如果他们在慌乱之中拉响炸药，咱们的机会就来了。那是全力进攻，一举拿下。我说明白了吗？
6: 明白。
0: 阿彪哥，那我干什么？
2: 你跟着我，鸿飞。

0: 老爷。
1: 哎，人呢？
2: 这急了半天我没接着嘛。按理说省城到这儿不应该耽搁那么长时间呀，小的都担心了。
1: 行了，不用担心，我想小姐一定是路上碰见什么事儿给耽搁了，再等等吧。

0: 长在哪儿？说实话，老子留你条狗命。
1: 失败了。
2: 我是百里彪，我爹在哪儿？
0: 说，谁把你弄成这样的？
3: 快说，是谁干的？
4: 你知道你为什么要死吗？因为你只听百里飞扬的。现在我们大少爷百里城要当家了，所以你必须死。

叶叔叔。

0: 子琪，
1: 这出戏你演得真好啊。这个不是你爹的吗？
2: 子琪，你干什么？又不是阿彪杀了你爹。
1: 百里彪，这笔账我一定要找你算。我不会让我爹就这么白死。爹，咱们回家。

0: 送叶小姐回家。一起有交
1: 代。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哇，
0: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
2: 哇，
0: 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士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2: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0: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永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
2: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啊，
0: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 1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2973892-5 ZL2017-2-14086.6 ZL2017-2-1040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0: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十七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5: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啊，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对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 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

0: 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勇士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 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看，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

0: 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0: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视力。
3: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 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0: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渔具，勤看预警，警惕遇事升级。
1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 山区、地下镇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动，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4: 你的嘴不牢靠，不能告诉你。对了，派人去趟寿康宫，如果看到婉儿哥哥去了的话，立刻回来禀报。
15: 是。哎，皇上，今儿是太后礼佛的日子，他老人家一大早就去了雍和宫了。
16: 哎呀，王爷，咱们得快点。
17: 哎呦，可不上了。
18: 没事，没事。
17: 你这地儿快到了没有？
16: 前面就到了。哎，王爷，
19: 哎，您可慢着点身体呀。
18: 什么慢着点，得快着点。
19: 您这
18: 么着急呀？
16: 前面
18: 快到了没有啊？
19: 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
20: 太后怎么说的？哎呀，太后不在，那怎么办呀？咱们得救救老爷，赶紧再想想别的办法。
21: 走，先跟我回府。
20: 啊，
16: 王爷。
18: 哎，莫三儿啊，咱不是看鸟吗？怎么跑鱼池来了？这个，
16: 嗨，王爷，鸟啊就在里面呢，是谁家掌柜养的。
18: 啊，杀鱼还养鸟？
16: 嗨，王爷，您进去就什么都知道了。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哪儿啊？
1: 哎呦，六王爷，
0: 这小子谁呀？
2: 程掌柜的。掌柜的，王爷来看鸟，鸟呢？
1: 哦，鸟在里边了。王爷，请。
3: 干不
2: 请王爷。
1: 请。哎呀，好。
0: 啊，走走走。
1: 哎，王爷您慢点啊。哎呦，
0: 嘿，快点，这没见过呀，
2: 是不是啊？
0: 激昂的玩意儿啊。还哈喽呢。哎啊，哎哈喽，你这有意思。哎，莫三儿，你小子嘿行。哎，回头我得给你赏钱啊。
4: 今天真是没白来呀、
0: 啊。哎，你看。哎，这个真是有办法，你们啊！
2: 王爷，怎么样？我没骗您吧？
0: 哎呀，好，莫三儿，真有能耐，有本事，有本事。
2: 你看王爷多开心呐、
0: 啊！哎，你这什么鸟啊？这是？哎，哎呀，你们这是谁想的主意啊？稀奇古怪啊！
1: 有赏，有赏。
5: 小六王爷，
6: 跟你他娘的说了多少次了，不要在我前面加个小字，我才是真正的六王爷。
5: 是是是是，您是六王爷，您是六王爷，小的知错了，小的知错了。
6: 去去去去去去。
5: 六爷，您这儿没什么事儿了吧？
6: 没什么。那老东西怎么来了？
5: 那是我们掌柜的一个朋友。
6: 朋友？什么朋友？
5: 这小子就不知道了。
6: 真不知道？
5: 真不知道。哎，六爷，您这是？
6: 怎么着？见见你们掌柜的都不行了？
5: 哎呦，不是，六爷您误会了，小的不是这个意思。咱这儿不是也有规矩吗？
6: 狗屁规矩！爷可是当今圣上的亲弟，大清朝唯一的六王爷，所以本王就是规矩，知道吗？
5: 啊，知道，小子知道。
6: 告诉你们掌柜的，他爱巴结谁巴结谁，本王不管。但要坏了本王吃鱼的心情，别说你一个小小的鱼池，就是十个鱼池也他娘的给他掀了。
5: 哎呦，六爷，六爷恕罪，
6: 一帮狗奴才
5: 恕罪。

0: 干什么？啊！看你们那个凶神恶煞的样子，到53刻了吗？圣旨下来了吗？都盼着刘大人死，是不是？站远点儿，给我搬个座。
1: 是。
0: 哎呀，刘大人辛苦了啊！
1: 好说好说。
0: 刘大人啊，本来呢是想给您也拿个座儿啊，可是这么多大人看着呢，不合适。心凉心凉，何大人，我这还可以，还可以。
1: 海涵啊，海涵，
0: 好说好说。哎，何大人，这有个不情之请啊。
1: 您说，
0: 我这跪一上午了，我跟地下坐会儿行吗？
1: 您随意。
0: 多谢多谢。
1: 刘大人，刚才我就看着您一直看着天上，您在看什么呀？
0: 何大人啊，我这看看呢，这一会儿就上去了，我看看天上的道啊，我别再走迷喽啊。啊，
1: 刘大人呢，听您这话的意思，您还要上天呢。
0: 那怎么着？您说，有您何大人在这儿，这下十八层地狱也没我的份儿啊！
1: 刘大人呢？刘大人，您这心是真大呀！都这个时候了，还说俏皮话呢？
0: 何大人，别逗了。那您说怎么办呢？现在，何大人，说句良心话，您觉着今儿皇上还真能把我给砍了吗？
1: 怎么着，刘大人，您这是真害怕了？
0: 何大人，开什么玩笑，掉脑袋的事儿谁不害怕呀？
1: 要这样的话，那我给您交个实底
0: 啊。
1: 刚才宫里来人，您猜他跟我说什么了？
0: 说什么呀？
1: 您的岳丈六王爷家里来鸟了
0: 啊，
1: 所以他根本就没去见太后。
0: 完喽完喽完喽！
1: 但是，好像婉儿哥哥去了。
0: 那管什么用啊？
1: 可是呢，
0: 啊，
1: 我听说这个太后老佛爷啊，他一早到庙里礼佛去了，这婉儿哥哥八成也没见着他。
0: 哎呦，何大人，咱说话别大喘气行吗？这一会儿再把我吓死，您这。
1: 还有啊，还有，还说这皇上啊。正在拟旨呢，刘大人，您说没人去给您求情，那皇上此刻拟的旨是要放了您呢，还是要砍了您呢？
0: 你问我呢？
1: 嗯，
0: 何大人，现在是我要砍头，我哪儿猜去我？
1: 行了，刘大人，我一直以为今天啊，就是唱一出折子戏。皇上怎么舍得砍您呢？对不对？啊，就这53刻没到的时候啊，刀下留人就把您给放了。可直到刚才宫里来人，这才让我觉得是吧？刘大人，您如果还有什么后手，您跟我说一声。这么多人瞧着，您别让我一会儿下不来台啊。
0: 柯大人，您这么说话可就太没良心了。我这被绑着拴着跪一上午，你让我猜，我哪猜去啊？啊？这就是真的，您觉得像折子戏吗？这个，
1: 对不起啊，刘大人，对不起，我没忍住。
0: 不是你啊，
1: 既然这样，宠儒兄，何某就跟您掏心窝子说几句。
0: 您说，您说，您说。

0: 咱们同朝为官斗了这么多年，要今儿您真的被砍了，我这心里还真舍不得您。您说您何必这么较真呢？啊？哎，皇上他不让您查傅国泰，那自然是有皇上的考量，他都已经给您台阶了。啊，您说几句软话，您下了这台阶，何某和满朝文武啊，为您一求情，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可您倒好啊，您非要以死相逼啊！哎，您说，今儿要真把您砍了，啊，以后我上朝，我看不见您这副嘴脸，我得有多寂寞呀！您这就是寿星老上吊，您嫌命长啊！
1: 何大人啊，听您这一番话呀，我心里明白了。想我刘墉为官这么些年呢，没想到我还真能遇见明白人。
0: 行了，刘大人，都这个时候了啊，您说这拍马屁的话没有用，再说我也没有您说的那么明白。嗯，我有什么明白的呀？
1: 何大人，我说我遇见明白人，我没说遇见您了。
2: 把座撤走。
3: 是。

0: 可是为何呀？每次到你这里来，我这心里头都是十分的愉悦。
1: 黄先生，日夜操劳，难逃尘嚣纷扰，来此清静读书之地，故而悠然自得呀。
0: 嗯，你说的有道理。
2: 魏院长，
1: 什么事？
2: 莫先生送过来六条鲤鱼，说是给学生改善伙食的。我过来问一下您，是清蒸还是红烧啊？
1: 清蒸吧，火候小点。
2: 哎，我知道了。
0: 魏院长，
1: 哎，
0: 为何你的书院里还有如此相貌丑陋之人呢？
1: 黄先生，此人程八尺，是我的一个同乡。别看相貌丑陋，可是却有一手极好的厨艺。
0: 嗯，
1: 前些时过来投奔，我就把他留在书院的后厨了。
3: 嗯，厨艺行也不成啊，就这张脸看着就反胃。
1: 是是是，
0: 就你话多。
3: 奴才多嘴。
1: 黄先生请。

0: 国丈大人，嗯，圣旨到了。到什么？还没信呢？那就劳烦何大人多盯一会儿。待会儿圣旨到了，再叫我啊。不是啊，国丈大人，我刚才说出声了吗？我还以为我就是心里嘀咕了一句呢。挑个时候，到我那儿拿走你写的那个字据啊。国丈大人，您看您这话说的。
1: 我还不是看您挺无聊的，我跟您逗逗闷子，逗您玩呢吗？是这么回事儿。以后没事儿的时候，少跟我逗着玩儿。这人呐，一上了点岁数，他不识逗啊。行，
0: 下次一定注意，一定注意。
2: 何大人，
0: 什么？皇上出宫了。

0: 开门啊！
1: 别拉！秦大哥，你怎么来了？
0: 出什么事了？你怎么穿成这样了？
1: 给老爷办丧事呢。哎哎，我没说完呢。
2: 多放点啊！
1: 秦大哥，秦大哥，
2: 你看，
1: 秦大哥。
2: 秦朗回来了，
0: 大人，秦朗回来晚了，你不是说好要一起办案的吗？你怎么能丢下我们就走了呢？

0: 你们两个是怎么办的啊？我这就几天没回来，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们两个干嘛吃的？
1: 夫人，老爷是怎么死的？
2: 谁告诉你老爷死的？
1: 夫人节哀，您的心情我能理解，您就说吧，老爷到底是怎么死的？老爷怎么死的？
3: 谁跟你说老爷死了？
0: 你刚刚在门口不跟我说老爷死了吗？
3: 我的意思是，俺现在办的这个事是老爷死的事，但是老爷人也没死啊。
1: 什么意思啊，夫人？
2: 皇上下了口谕，说要斩了老爷。
0: 那老爷不还是死了吗？哎呀，
2: 这只是口谕，圣旨还没下来呢。
1: 老爷没死。嗯。
0: 死胖子，我告诉你啊，有些玩笑能开，有些玩笑不能开。你刚才说什么的你？
3: 那是你自己没听明白，你赖我呀？
0: 谁没听明白？你刚才怎么说的你？
3: 我……哎，
2: 行了行了，别吵了。皇上不会斩了老爷的，他要是想斩老爷，干嘛要把老爷派到山东去？他还留着老爷有用呢。再说了，这不还有我爹呢吗？虽然他平时糊涂啊，但这关键的时候他不会糊涂的，放心，死不了。
4: 夫人，那咱这铁盆还续吗？东西还买不买了？
2: 这当然了，当然要续上，这声势啊办得越大越好。虽然老爷死不了，但没事干嘛要把老爷推到午门去晒上一天啊？这事办得不厚道，丧气。七仔，哎，把消息都给我放出去，让大家把请柬都送出去，让文武百官都看看这忠臣都什么下场呀，看大家以后还敢办正经事儿吗？
5: 夫人消消气，七仔这就去。
6: 夫人，咱还请出自百姓不？
2: 这个就算了，太贵。哦，秦朗，你也奔波了一路了，刚刚又受了惊吓，喜儿赶紧送进去暖和暖和，给他准备点吃的喝的。
6: 哦，秦大哥。
1: 是是是。
6: 哎呀，刚才都是误会。
1: 行行行行行，我自己会走。
6: 哎呀，快走吧，
2: 火盆里的火不能停啊。
6: 喝点茶，喝点水，暖和暖和啊。

0: 裴院长。
1: 哎，王长，
0: 朕心里有件事想问问你有什么看法。
1: 皇上请讲。
0: 今日朝堂之上有人状告国舅，说他贪赃枉法，徇私舞弊，而且还总之都是十恶不赦之事嘛。于理来说，朕应该大义灭亲，法办国舅，可是于情而言，朕应该顾及皇家的脸面，不予追究。你说朕该如何办才好啊？
1: 皇上，这……
0: 哎，魏院长，朕之所以愿意来你这里，并不是因为你的书法造诣如何了得，最关键是因为来你这里，你我不必拘泥于君臣礼仪，更不用虚假客套，所以有什么看法尽管说。
2: 是皇上，以草民之见，跟皇上心中答案相同啊。
0: 知道朕心里有什么答案吗？
2: 舍得，有舍才有得呀。
0: 这个道理朕自然明白，可是一边是忠臣良将，一边是皇亲国戚，朕应该舍谁又该得谁？
2: 舍奸险得忠义呀。
0: 你的意思是要朕大义灭亲吗？
2: 啊，不，皇上，国舅爷虽然枉法，但毕竟是皇家之人，正如皇上您所说，牵扯到皇家脸面不可轻动啊，只需暗中警示其予以收敛即可，故而国舅应得。而那告状之人竟然敢于直言进谏，想必一定是国之栋梁，忠义之士，所以也是应得呀。
0: 魏院长，刚才你说要舍奸邪得忠良，可是你的这番话里头没有奸邪之辈啊。
2: 皇上，奸邪并非是人，而是权。
0: 有道理，有道理。魏院长，你果真是知识渊博，一语道破天机啊。啊，
2: 皇上过奖了。
0: 好，朕就再试试这舍得二字。
3: 圣旨到。

皇帝诏曰：督察院左都御史刘墉奏山东巡抚傅国泰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一事，朕思量此事虽无证可佐，但言已出，有关忠臣名望，故不可了事。先命九门提督和珅为钦差，前往山东调查此事。有之，严惩不贷；无之，则为正名。令山东各部官员。

0: 哎呀，哎呀，
1: 刘大人，
0: 哎，哟，何大人，哎呦喂，何大人，这一上午您陪着我得多辛苦啊！我这职工之令给您行一个啊，我这……
2: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
1: 宠儒兄，您就别逗我了啊！啊，我找您呢，是想跟您说点正事儿。
0: 何大人，您这就玩笑了。您朝堂一品大员，我普通老百姓，您能跟我能有什么正事儿啊？
1: 两斤大红袍，我跟您说一件事儿，您帮我分析一下。
0: 那行。
1: 宠儒兄，
0: 哎，
1: 皇上派我去山东查富国太医案，您觉得他是真的想让我去查案吗？
0: 何大人，这不是明摆着的吗？皇上不想办富国泰啊，此事事关国家颜面，他就这么点事儿。
1: 要是依您所言事关国家颜面，那这案子不查不是更好？可是在朝堂之上，他把您……
0: 哎呦呦，行，何大人，您这是嫌我没死啊？您这
1: 刘大人，您就别逗我了，您死不了，护城河里的王八死了您都活得好好的，命长着呢。
0: 嘿，何大人，您这怎么说话呢？您这是，您要是这么问我，我得问您一句了，您是不是做贼心虚啊？
1: 我做什么贼，我心虚什么呀？
0: 那您心里还不清楚您心虚什么吗？您是担心皇上啊把你跟富国泰当成一头的，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拿这事儿一试探出来，皇上他就……这不是一锅端了吗？是不是？
1: 刘大人，您不要胡说八道啊！您别吓唬我呀！
0: 咱不走了，不走啊！两斤大红袍，
1: 两斤。
0: 哎，何大人，您怎么忘了刚才圣上是怎么说的？圣旨上说，左都御史刘墉奏山东巡抚傅国泰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一事，是这么说的吧？
1: 没错，怎么了？
0: 说我是怎么说的？
1: 就说山东各部官员弹劾刘墉玩忽职守一案经查。
0: 哎呀，就这
1: 什么就在这儿了？
0: 这还不明白吗？我那是案，您这是事。
1: 充许是平事儿，不是查案。
0: 这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0: 夫人说的准呀，你真没有死啊。
1: 夫人可好啊？
0: 好着呢。老爷，你在这里坐着干什么？上屋里头去吧。
1: 等会儿先
0: 啊，
1: 咱们看看
0: 这有什么好看的。
1: 今儿啊，

0: 什么人在活着的时候能看着自己的灵棚子，这不容易啊。看看看看姐儿，
1: 哎，
0: 这是你打的？
1: 不是，我没有打。老爷，要是我打的，我打的比这好啊。
0: 小胖子是你吗？
1: 他不是我，老爷，你可别开玩笑了。
0: 老爷，这都死了，我也没见你把老爷那个骨啊给我发送。
1: 老爷，你要是真死了，我都想好了，我把那个骨带到身边，我在，我在。
0: 哭什么哭啊？老爷又没死。
1: 老爷没死，老爷没死。
0: 心儿啊，你说人活百年，最后也就是这个。
1: 嗯，
0: 心儿，你说人都有意思，那咱们这个案子是撂下不干了呢，还是把它干好了呢？
1: 老爷，咱不干了，幸亏没把你脑袋给砍了，要是砍了你的脑袋，你说咱这一大家子人家怎么办？
0: 我倒不这么想。
1: 那你是怎么想的？
0: 既然人都有意思，要么不干，要么他娘的一杆子插到底。

0: 这是好木头吗？
1: 不是好木头，夫人说了，用好木头太浪费了，这只是个摆设。
0: 我觉着还可以点这个，啊，
1: 这个不好。
0: 小人，老爷百年之后，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你就给老爷来这么一副，这个我看就可以。
1: 老爷，你别说那么丧气的话。
0: 这有什么？今儿啊，给我搬个凳子。
1: 哦。
0: 老爷进去试试。
1: 哎，老爷，传言说这活人不能进棺材，进棺材是忌讳啊。
0: 你听谁说的？我问你，这是什么？
1: 棺材。
0: 棺材。棺材，棺材，升棺发财。老爷，这就算死过一回的人了，以后就是百毒不侵，进去试试，就剩升棺发财。我进去不进去？
1: 老爷，我扶你进去。嗯，
0: 臭开，臭开，
1: 好嘞。
0: 还挺好，
1: 老爷你慢着。
0: 好好，
2: 老爷，六王爷来了，
0: 请啊。仙儿啊，
1: 明白了，老爷。

0: 我的好姑爷爷，我的好姑爷，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呢？你在满朝文武里可是个大忠臣啊，你这一走，奸臣当道，这皇上可怎么办呢？我闺女可怎么办？这不是守寡了吗？你说我也是，我也是托大了，问这个事我看什么鸟？我的姑爷呀，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儿子呀。姑爷呀，这今年我待你一直不薄啊，你怎么就忍心扔下我你走了呢？我可怎么办呢？我亏你可怎么办？什么想呢？
1: 王爷您坐着，您坐着啊，没事啊。
2: 院长大人说得好啊。别怕别怕，我的院长大人，小婿这厢有礼。
0: 为啥你这混蛋小子？
3: 子流用你没死呀？一回来就装神弄鬼的，别把我爹给吓着。
0: 我
3: 什么事进来说。
2: 好，院长大人请。
1: 王爷息怒！
2: 王爷息怒！您里边请，
0: 你可气死我！
4: 您慢着点，
0: 气死我！
2: 岳长大人千万不要生气，我这人跟您逗着玩呢，玩笑开过了，您喝茶，您喝茶。院长大人，您可不能老这么不言声啊！您要这么不言声，我上您府上把您那鸟都给放了一回。
0: 敢！你小子还气我是不是？我跟你说，那些鸟是我这些年的心血，动不动我跟你玩命。
5: 明白明白，那您得说说呀。今儿我这脑袋可差点没搬了家，这事儿院长大人不得说两句吗？
0: 你说我说什么呢？
3: 你当时怎么想就怎么说呗。
0: 那我没怎么想，我怎么说呀？
2: 看来我还得放你鸟去，我这。
0: 说说说，听我跟你说啊。是这么回事啊。自打皇上一赶我出去，我心里就明白了。皇上是想让我找太后去，我可真去了。可我打那儿一出来，我这么一琢磨呀，这事儿不对。你说我要真这么做了，我这贤婿就平安无事了。那你要平安无事了，那可是要出大事儿了。
2: 你等会儿，岳丈大人，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什么叫我平安无事到出大事？您还是盼着我死啊？这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您是什么意思？
0: 我就跟你明说了吧，我不想让你当这个官儿。
2: 哎，岳丈大人，这刚才跟棺材那儿您说的可不是这个啊！您
0: 咋大都不算数，此一时彼一时。哎呀，你说人家当官啊，人吃香的喝辣的，你当官
4: 吃我的喝我
6: 行，
4: 吃我的喝我的，那我养得起你，谁让你是我姑爷，我也不能眼瞅着我闺女那跟你遭罪受苦，是不是？
6: 是，可是咱不能顶撞皇上。那皇上是谁？真龙天子九五之尊呢、啊、一句话能灭你九族啊。
4: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打算的，哎，你到山东调查富国泰，那动静太大了，搞的是满城风雨，尽人皆知，那人家有防备了。那老话怎么说啊，猫抓刺猬，你当时是下不了爪了。

看你小子精，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你回的京城，你气皇上，让皇上诚心定你的罪，哎，你再把我给搬出，让我去向太后求情，你再说什么我不再调查了，嘿，这么一来你左都御史的官还保住了，你说你可多精啊。

0: 台影视频道。
1: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2: 哎，阿姨，
1: 嗯，
2: 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3: 是啊，
2: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3: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2: 嗯，
3: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2: 嗯，
3: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2: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嗯，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3: 还真是，
2: 嗯，
3: 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2: 哎，
3: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2: 对对对，
3: 一点都不油腻，
2: 是，
3: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
2: 嗯，
3: 越嚼越香，
2: 嗯，
3: 越香呢还越爱嚼，
2: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啊，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
3: 嗯、
2: 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3: 哦，
2: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3: 行，
2: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2: 有请。
4: 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2: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
3: 嗯、
2: 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4: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
3: 嗯、
4: 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
3: 嗯、
4: 味道啊特别的干净、
2: 嗯、
4: 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
3: 嗯，
4: 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嗯，
3: 还真是的，
2: 是
3: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
2: 嗯，
3: 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2: 对对对，
4: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
3: 嗯、
4: 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
3: 嗯、
4: 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
2: 嗯、
4: 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2: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啊，你看看、
3: 嗯、
2: 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3: 是啊、嗯、这锅巴呀真好吃。
2: 嗯，
3: 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
4: 嗯、
3: 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2: 哎，
4: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
2: 嗯、
4: 福利呢特别的大。
2: 嗯，
4: 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

0: 100块钱6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2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8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0: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8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沁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0: 你要为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2: 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就是嘛。哎，
0: 别呀、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2: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0: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沁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跟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晋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0: 是
1: 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
2: 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0: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3: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3: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2: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呀、啊！嗯，
1: 对，
0: 生腌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着，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
1: 好香啊！
0: 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
1: 是，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嗯、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嗯。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1: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嗯，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嗯、在那坐着看看电视，嗯、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嗯、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嗯、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嗯，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嗯、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嗯、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嗯，坐在一块儿，你说着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
0: 嗯，
2: 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
0: 嗯，
2: 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
0: 嗯，
2: 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嗯、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
0: 嗯，
1: 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嗯、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We'll be right back.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吧？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肠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1: 哎，
3: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源、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呀、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 啊、
2: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1: 啊、
2: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啊、
1: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
2: 啊、
1: 对，
2: 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

0: 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1: 对，
0: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2: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啊。我们呀，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饼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嗯，
3: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3: 哎，
2: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儿，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儿，感觉这四根儿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
1: 嗯，
3: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儿，哎，
3: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儿，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2: 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
1: 嗯，
3: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3: 吗？
1: 嗯，
3: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2: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2: 再加一袋
1: 啊，
2: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儿，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3: 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过面子。
1: 嗯，
3: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儿，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3: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儿，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3: 对，
1: 怎么那么抢了？
2: 哎，行吧。
3: 哎，
1: 哎呀。
2: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2: 只能是就200组，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2: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2: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3: 我一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2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

0: 满口的肉香，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1: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2: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辣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1: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3: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是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1: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3: 啊，
1: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3: 哎，看看
1: 肉丝儿，
3: 看这肉丝儿，
1: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
2: 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
1: 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3: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下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

肉质纹理清晰，宝马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八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0: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1: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0: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11: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0: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2: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0: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1: 这可如何是好？
10: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3: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4: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1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超视力？
1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7: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你这么发泄有用吗？
1: 我早晚要把它撕成碎片。
0: 这是你的一厢情愿。
1: 可是他现在是我的阶下囚。
0: 他是你的阶下囚不假，可胜利者是他，不是你。
2: 那你住我那儿吧，咱俩还像小时候一样睡一个被窝，我搂着你睡。丑丑，出门在外自己注意安全，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0: 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只能把你放在这里了。
1: 我这个人从来不喝酒，不管是敬酒还是罚酒。
0: 这里一团漆黑，也没有人跟你说话，你早晚会被别疯到。
1: 我会让你失望的。
0: 焉识果肉，你还怎样啊？
1: 不信咱们走着瞧吗？

0: 什么情况？
1: 据独狼的情报中说，这个人名叫沈文轩，是享誉中外南开大学建筑系的教授，国民政府地下秘密金库就是他设计的，只要找到他就可以找到那个秘密金库。但是自从我们占领上海之后，此人下落不明。
0: 人呢？
1: 据说是隐藏在贫民窟里。
0: 林文俊，务必要找到这个人。

0: 你是谁？
1: 你终于醒了。
0: 黄一博呢？
1: 莫愁，我真没想到你竟然会……
0: 我活得太辛苦，太辛苦了。
1: 是啊，我们活得都不容易啊。
0: 那为什么你不让我？
1: 正因为我们活着不容易，活得很辛苦，所以我们才要好好的活下去。

0: 我给你出个建议，不知道你能否采纳。
1: 什么？
0: 36计，走为上。
1: 走？
0: 对。
1: 可我现在能去哪儿？
0: 既然他割了山，怎么都无情如意，你干嘛要继续的效忠于他呢？啊？我看你啊，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改换门庭，投靠共产党。
1: 投靠共产党？这……
0: 哎呀，你必须当机立断！趁黄元博没醒悟过来，赶快走！

0: 别冲！违反大日本皇军司令部的命令，来抓抗日分子的！谁敢拦着我们不让走，就去捅抗日分子的人戳！带走！
1: 哎，这位长官，你说的不对啊！人沈伯伯就一老先生，怎么成抗日分子了？大伙说对不对啊？
2: 对！
1: 想造反吧，你们！
3: 怎么回事啊？哦，原来是这样。诸位，我想大家误会了，我们不是来抓沈教授的，而是来保护他。
4: 不过是教授，
1: 当然了，他是南开大学建筑系的。
4: 我在这住的好好的，用不着你们来保护。沈教授。 我实不相瞒，中共地下党也在千方百计地找你。不过他们来晚了一步，被我捷足先登了。

0: 刚才听见林某怎么说的吗？
1: 中共地下党也在千方百计地找沈伯伯。
0: 这我们就不能让林某把沈伯伯带走？
1: 对。
0: 好家伙！

0: 怎么停车了？
1: 赶紧下车。
0: 不，你为什么让我下车啊？
1: 你听话，再不下车鬼子就追来了，快下去。
0: 不，要死咱俩死在一起。犊子，走。
1: 你说啥傻话呢？啊，你混蛋，还有那么多事没做完呢，你现在不能死，你得好好活下去。
0: 犊子，
1: 犊子，别难过，你的笑，你的笑最美了，你知道吗？最爱看你笑。记住，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得笑着活下去。下车吧，听话。
0: 我不好，犊子，我不要跟你分开，你别留下我一个人，我不好。
1: 媳妇儿，听话，下车。
0: 我不好，犊子。
1: 听话，下车，下车。媳妇儿，我答应你，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俩都不分开了。哼，哎。媳妇儿，记着，要是我没能救出沈伯伯，你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0: 肚子，你不是喜欢我笑吗？你不是说我笑的时候很美吗？我现在就笑给你看。
1: 你看到了吗？你说什么？那个姓沈的什么都不肯说。
2: 所有的办法我都用过了。
1: 现在他关在哪里？

0: 这个杀手又出现了，他这回使用的是德式的盖德冲锋枪，潜伏的地点是路边楼房的顶层，他是用绳索荡下来。
1: 在现场我有这么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个刺客是怀着刻骨的仇恨进行宰杀，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0: 这很简单，
2: 最能解心头之恨的是手刃。

0: 你干什么呢？你想把山洞挖开，这种行为是不是有点幼稚？你想知道吗？那我告诉你，这是账本，这上面记录着，自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一共杀过多少个日本鬼子。
1: 铃木，真的谢谢你。夏沫，我是要好好谢谢你，因为在你没把我关进来之前，我全部的精力都用来杀你们这些日本鬼子，我没有时间好好去统计过。谢谢你把我关在这儿，给了我这么一个安静的空间。 也没人来打扰我，我一下就全部想起来了。怎么样，杀了不少吧？铃木，用不用我把你们两个也加进去？
2: 有种你就捅我呀！我方啸天要是眨一下眼睛，我就不是共产党员。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是不

0: 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0: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0: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2: 走
0: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要不就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个，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 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3903-4 ZL2017-2-13903-4 ZL2017-2-13409-2-X 5 ZL2017-2-10408-6.9 6 ZL2017-2-19056-5.0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王七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8: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

0: 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

0: 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诗丽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诗丽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诗丽，就特别好。 就是你带着他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7: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7: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 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1: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12: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11: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13: 按这一句。
11: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茂，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14: 好。
11: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15: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11: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0: 方啸天已经彻底的束手无策了。是的，我真的是黔驴技穷了。我是铃木，
1: 铃木，你给我听好了，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
2: 嗨。

0: 这次天皇派特使来，就是要监督我们完成夺金计划。我坦率地告诉你，命悬一线，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中。
1: 您想让我做什么？
0: 为了迎接特使的到来，我准备今天晚上举行一场欢迎会。

0: 小三同志。
1: 你好。
0: 独自住在哪儿？
1: 他住那边。
0: 带我去找他。
1: 好的，走吧。
0: 独子。
2: 任先生，你可来了。
0: 你的伤怎么样？
2: 没事。
0: 出去走走吧。

0: 松下司令长官的这个欢迎会，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嗯，你们说，意味着什么？
1: 咱们里三层外三层，设好防范就行了。您何必动这么大肝火呢？
2: 是啊是啊，火气太盛，伤身了。
3: 现在连命都保不住了，还在乎什么身体啊？
1: 别呀，身体可是效忠天皇陛下的本钱呀。
2: 陈司令可真会说话，死人都能让你说活了。
1: 哎呦，
2: 好了，你们俩现在就回去。 把你们的人都撒出去，掩蔽到锦江饭店四周的各个角落。遇到可疑的人，一律逮捕。

0: 科长，您真的把希望寄托在他俩身上？
1: 他俩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0: 那您还……
1: 我已经想好了一个，既能确保松下司令长官和特使他们的人身安全，又能消灭我们对手的好计策。
2: 陆总，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
3: 好多了，这点小伤不算什么，我顶得住。
2: 来，坐会儿吧。慢点啊。
4: 犊子，跟我说说，你这负伤是怎么回事？
3: 我们看见铃木抓走了沈伯伯。
4: 什么？他们抓走了沈文轩？
3: 对，所以我和蓝英赶上去跟小鬼子发生个激战。
4: 那后来呢？

0: 人家都说小牛犊子有九条命，你小子可真是命大呀。
1: 那当然了，不把小鬼子彻底打垮，阎王爷啊是不会收我牛犊子的。
0: 哎，犊子，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你和蓝影为什么会突然不辞而别的就走了呢？
1: 那是因为我和蓝影看见了方大哥被害的经过，所以我们觉着住的那个地方不太安全，所以就……
0: 你呀，我告诉你一件事儿，啸天跟你一样，他也有九条命，啸天没有死。
1: 你说什么？任先生，您再说一遍。
0: 啸天他没有死。
1: 任先生，我现在就跟你走。哎，
0: 你跟我走，你这伤。
1: 您给我这个消息啊，比任何灵丹妙药都有用。我现在就想见到我的方大哥，走。
0: 可惜，你暂时还不能见到他。
1: 怎么了？
0: 他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被小鬼子抓走了。

0: 陈先生，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1: 你问吧。
0: 我方大哥负伤被鬼子抓走，是不是在佛香阁？
1: 你怎么知道？
0: 我说嘛，果然是方大哥。
1: 杜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那天我和蓝影在佛香阁中了程登科的奸计，闯进了他给我们设下的陷阱，幸亏方大哥及时赶到。方大哥是为了我们，要不是方大哥，我和蓝影啊早就没命了。
1: 程登科

0: 没看本司令正忙着呢吗？
1: 滚出去！
2: 你这司令真够忙的。
3: 不知道铃木科长大驾光临。
4: 陈司令好心情啊，
3: 托皇军的福。瞎玩瞎玩，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闲情逸致啊？
3: 我这也是忙里偷闲啊。对，这叫工作生活两不误。两不误。

0: 你的枪里为什么不装子弹？我本来是奉了局座之命来枪毙你的，可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为什么？很简单，因为留着你。 比枪毙你更有用。
1: 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蓝影。
2: 我告诉你，蓝影还在继续战斗。

0: 哎，
1: 我知道您来的用意。哦，你知道，我这个再不知道，我还当什么保安司令啊？
0: 说说看，
1: 您在报纸上登的消息，那是钓鱼的诱饵，诱饵，对吧？
0: 那你觉得我这个计谋怎么样呢？
1: 高啊，实在是高。哎，用孙子兵法来说，您这叫围魏救赵，既解了松下司令长官的燃眉之急，又消灭了对手，一箭双雕，高！哼，我这越想越高。
2: 行行好吧，好心人给点钱，给点吃的，给点钱，好心人行行好，行行好，给点钱吧。可怜可怜我吧，给点钱，行行好，大哥大姐大叔大妈，行行好，给点钱，
3: 行行好。
4: 你别说话，跟我走。
5: 蓝影妹妹，
6: 莫愁姐，
5: 我可找到你们了，可找到你们了。
6: 找我们？
5: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到我那儿去。
6: 可我还有事儿。
5: 我知道你来干什么，我实话对你说，我也是为这事儿来的。
6: 你也是？
5: 怎么，你连我也信不过？
6: 不是。
5: 那你跟我走。
6: 好。
1: 铃木科长，您就放100个心，1000个心，10000个心，锦江饭店您就交给我，如果有一差二错
0: 怎么地，
1: 我情愿交出我这顶乌纱帽。
0: 真的？那好，我就接受你的军令状。
7: 吹牛皮，他陈登科就会吹牛皮。我说现在卖牛肉的怎么多了呢？原来老娘全让他给吹死了。
0: 什么意思？
7: 他拿什么让您放心啊？还100个、1000个、10000个，他也不怕吹爆了牛肚皮，崩他一脸牛屎。
0: 他可是信誓旦旦、言之凿凿啊！
7: 那不还是上嘴皮碰下嘴皮的事儿吗？
0: 不，他是用乌纱帽做了赌注的。
7: 其实啊，那是陈登科这小子耍的小聪明，跟您玩的文字游戏。
0: 文字游戏？
7: 你想啊，如果真有了一差二错，乌纱帽还用他教啊？他不教您摘都得给他摘下来，是不是？
0: 嗯，言之有理。那你说怎么办？
5: 你说什么？我姐夫和犊子他俩

0: 孟小姐，你要是想哭就哭出来吧，别把自己憋坏了。
1: 不，我不哭，哭天抹泪有什么用？南姨妹妹，咱俩一块干吧，为咱们的亲人报仇。
0: 咱俩，
1: 我已经彻底脱离了国民党，本想让姐夫给我引路去投奔共产党的，可是没想到。
2: 没想到可不行啊，没想到就会贻误战机，没想到就会被动挨打，没想到就会……
3: 好了，那你说该怎么办？
4: 督导，你好好安心养伤，过几天我再来接你。
5: 任先生，
4: 听话。
0: 你说什么？放弃这次刺杀特使的行动？
1: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必须马上救出被抓走的沈文轩。
0: 救沈伯伯？
1: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在沈伯伯身上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0: 我们暴露了，快走。
1: 什么？两个黑衣蒙面人偷袭了监狱？
2: 他们肯定是冲着沈文轩来的，幸亏我们的哨兵及时发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青叶，你马上带人给我追，一定要抓住这两个黑衣蒙面人。

出去，你先走。

0: 莫愁姐，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是在想，是谁救了咱们？
0: 是啊，我也为了这个睡不着。
2: 我告诉你，蓝影还在继续战斗。

鬼子战斗的是你吗？如果真是你的话，那跟着你的那个人又会是谁呢？

0: 喂，
1: 我是独狼。
0: 独狼，您有什么指令？
1: 马上按我说的去做。

0: 看清楚了，是我。
1: 怎么？你怎么穿上了这么一身老虎皮？吓了我一跳。
0: 今天你也得穿这个。
1: 穿这个？难看死了，我不穿。
0: 难看也得穿。
1: 怎么？
2: 废物！铃木太郎，你身为天皇陛下的一位大佐，连一个弱不禁风的老头子嘴你都撬不开，你还能干什么？还能干什么？
3: 是我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
2: 我要让他开口说出地下金库的位置。位置？
4: 我们的内线送来了紧急情报，铃木要对沈工程师下手了。
5: 那怎么办？
4: 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在敌人动手之前，我们先救出他。

0: 兰颖，你带我到这儿来是不是有什么用意？
1: 是。
0: 那你能对我说说吗？
1: 我想出来一个救沈伯伯的主意。

0: 什么？交换？
1: 对，交换。
0: 可咱们拿什么跟他们交换呀？
1: 当然是他们认为最为紧要的东西。
0: 他们认为最紧要的东西，你有吗？
1: 我当然有了。
0: 你真有？
2: 你说什么？沈文轩病了？什么病？
3: 医生报告是心脏病。
2: 心脏病严重吗？
3: 非常严重，必须马上送医院抢救。
2: 青叶，你马上带人把姓沈的送到医院去。
4: 嗨。

0: 们不能进去。
1: 不能进？
2: 为什么？
0: 病人患的是严重的心脏病，我必须保证他的绝对安静。你们进去，他必然会受到惊吓，这对他的生命只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你们不能进。
1: 好，那我们就在外面等你们的消息。
0: 谢谢。

0: 赞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起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镜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

0: 齐全，
1: 嗯，
0: 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
2: 嗯，
0: 这些材料，
2: 嗯，
0: 哎，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哎，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嗯，
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0: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2: 对对对对。
0: 哦，
1: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2: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嗯嗯，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
1: 嗯，
2: 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
1: 嗯，
2: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惠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0: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
1: 嗯，
0: 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
2: 嗯，
0: 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2: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
1: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
1: 嗯，
2: 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0: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
2: 嗯，
0: 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0: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0: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嗯，
2: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
2: 嗯。
1: 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0: 对，容易忽略掉的。
2: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
1: 嗯，
2: 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
1: 哦，
2: 对吧？
0: 哦，还能这样。
2: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一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咱这5米。
1: 又得加钱了，
2: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
1: 嗯，
2: 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堂门，全给你装上。
0: 嗯，
2: 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
0: 嗯，
1: 靠谱靠谱。
0: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1: 嗯，
0: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武艺，只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是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7: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8: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9: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6: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兰莹，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打算怎么做？
1: 我可以告诉你。
0: 那你快说。
2: 医生，你们完了没有？

0: 厨子，咱们什么时候开始营救沈伯伯？现在情况有变，
1: 什么变化？沈伯伯已经被人救走了。
0: 这个别人会是谁呢？是我们，我们是重庆方面派来的人。
2: 你们救我是什么用意？要一份图纸。图纸？什么图纸？您设计的秘密监控的图纸。问题的严重性，并不在谁救谁不救，关键在于重庆当局已经放弃了这个计划，他们想用借刀杀人之举来消灭我们。
3: 所以说，救沈伯伯之举，其中有诈，这是个巨大的阴谋。到底是谁这么阴险？
4: 十有八九是那个独狼。
3: 独狼？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只独狼是国民党军统和日军的双料间谍。
5: 现在小鬼子进攻很猛烈，我军伤亡惨重，我们的前沿阵地随时有可能失守。现在指挥部命令我们，必须端掉日寇的前沿指挥部。
6: 队长，这样去有把握吗？
5: 根据我们的内线，独狼送来的可靠情报，端掉日寇的前沿指挥部，我绝对有把握。

0: 了你的狼皮，抽了你的狼筋，救下你的狼头。
1: 怎么，
0: 任先生，我们旋风小队就是被这只独狼出卖的。

0: 坐。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游击队队长周广同志。
1: 啊，
2: 你就是牛犊子？
1: 你怎么知道？
2: 你的事在咱们根据地早已经是传得家喻户晓了。
1: 啊，
0: 我们抓紧时间研究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0: 报告科长。
1: 仓库检查完没有？
0: 检查完了，各种枪械一支不少，只不过……
1: 只不过什么？
0: 只不过少量的 TNT 被窃。
1: 他们为什么要窃 TNT 呢？

别看这几根 TNT 不大，但它的威力可不小。就算是一辆汽车、一栋房子，也能炸得飞上天。太好了，咱们今天就把它派上用场。我觉得，咱们还是有必要先把情况搞清楚。咱们怎么搞？我已经想好了，柿子先捡软的捏。

0: 这图纸大概还要多久才能完成？
1: 今天就差不多了。
0: 怎么会这么复杂？
1: 因为里边有很多暗道机关，我必须仔细回忆，详加标明。
0: 暗道机关？
1: 对，任何一道指令下错，里边都会自动锁定，外边的人甭想再进去，里面的人也休想出来。

0: 二位太君有何贵干？
1: 胡志高，你知罪吗？
0: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我们林木科长交给你的任务，你是怎么完成的？
0: 这事可不怨我。
2: 不怨你，怨谁？
0: 全是那个陈正科。
1: 不要给我们解释，去给林木科长解释吧。
0: 这，
2: 走。
0: 好好好，我跟你们走。来人，备车。
3: 二位太君，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
2: 快走。
3: 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0: 下车。上去。
1: 这是干什么呀？这是，哎呀，
2: 绑架！
0: 在喊扳倒的方向。

0: 长被绑架了，局长被绑架了。
1: 什么？胡志高被绑架了？他们往哪个方向去了？
2: 青衣，你马上去。

0: 咱们的战斗方案就这么定了。周队长，你马上把人带到咱们的指定地点。
1: 是。
0: 杜子，我要交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
2: 什么任务？

0: 你们想干什么呀？
1: 想活吗？
0: 不想活那是傻子。
1: 那你为什么要背叛我们？
0: 刀架在脖子上，

0: 你们的人被抓去了哪里？你们的人，那什么人呀？你知道几个？据我所知，就两个。这两个人都是谁？这个。
1: 那我就再把这只手也给你钉上。
2: 闭嘴！说吧，这两人被关在哪里？
0: 那个姓沈的呀，教授被救走了。那个姓方的被灵木关在山洞里了。
1: 姓方的叫什么名字？
0: 方小天。

0: 胡志刚，你不会骗我们吧？
1: 姑奶奶，都这个时候了，我还敢说谎话呀？我，
2: 姑奶奶，您求求你饶我这条狗命吧！因为求求你，你就饶了我这条狗命。
3: 饶了你这条狗命！我现在就送你进阎王殿。

0: 万佛山塔高，黄浦江水急。
1: 五月天已多，九月又是旱季。
0: 雨多须排涝，旱季必灌注。
1: 来人想必是行家里手。
0: 哪里哪里，我岂敢班门弄斧啊！真正的行家里手是洪帆。是你？
1: 不错，是我。我是洪帆。

0: 然记得，真没想到，方大哥他还活着。
1: 我也没想到，
0: 我恨不得现在就去把方大哥救出来。莫愁姐，我想到这么一个主意，你看行不行？
2: 啊，你？
3: 你怎么在这儿？
2: 你怎么？啊，
3: 我去张太太家打牌，路过这儿，看见你站在这儿，我就……
2: 啊，我也是刚好路过。
3: 真的？怎么了你？
2: 我突然觉得有些不舒服。
3: 哎呀，那我扶你回家。

0: 陈登科，带人给胡志高收尸。
1: 我呢？我给他收尸？
0: 怎么？你不收，难道让我收吗？八嘎！
2: 收尸！
3: 蓝影，你的主意好是好，可就是太冒险了。
0: 只要能救出方大哥，冒这点险算什么？
3: 我是担心
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0: 一博怎么了？
1: 他病了。
0: 病了？早晨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说病就病了？
1: 啊，可能是偶感风寒吧。
0: 重吗？
1: 病来如山倒，我看他这次病得不轻。
0: 我叫铁汉去找医生。
1: 啊，算了，还是我去吧。
0: 你去。
1: 哦，我是怕铁汉说不清，再把病情给耽误了。
0: 好，那辛苦你了。
2: 科长，您还在想胡志高的事情？
3: 我现在还真有一种啊，兔死狐悲的感觉。
2: 其实胡志高的生与死对我们无关紧要啊。
4: 错，胡志高的死恰恰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2: 怎么？
3: 这会不会预示着将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发生？
4: 我是铃木。
5: 是我。
3: 独狼。
5: 铃木，我是该夸奖你呢，还是该骂你？
4: 我怎么了？
5: 你自己干了些什么你不知道吗？
4: 我？
6: 谁叫你派人抓走沈文轩的？
4: 抓沈文轩？你搞错了吧？
6: 我亲眼所见能错得了吗？
5: 铃木，你就是个天大的笨蛋，你把我放长线钓大鱼的计策全都搞砸了。
4: 独狼，我用我的人头保证，我绝没有派人去抓沈文轩。

0: 是说曹操，曹操到。
1: 我刚才还说将会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这话音还没落，重大的事情就发生。

0: 伤了。
1: 发生什么事了？
0: 沈文权被一伙装成我们的士兵的人劫走了。
1: 伪装成我们士兵的人会是谁呢？
0: 你问我。
2: 我问谁呀？
3: 是洪帆带着虎头帮的人干的，他们已经把沈伯伯转移到安全地点，严加保护。
2: 嗯，好，这样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权。
3: 我还真没想到黄金宝的。
2: 其实啊，黄金宝也是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他也不甘心当亡国奴，他利用他掌管的码头为我们开辟了一条秘密通道，许多枪支弹药和药品我们就是通过这条秘密运输线源源不断地运往根据地，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
4: 任先生，
2: 我们的人都到齐了吗？
4: 都到齐了。
2: 好，时间一到马上行动。
4: 是。

0: 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是通讯中心的，我们有一份加急的绝密文件，必须马上送到松下司令长官那里。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
4: 哇，
2: 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

0: 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0172-1││3-4-6.1 2-0272-1││3-4-5.3 4-0217-2-1││0 6-0217-2││0486.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自己。王晶，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晶。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对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 尘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8: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9: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9: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1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 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

0: 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吧我看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嘿嘿，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

0: 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跨境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

0: 铃木太郎，你想让你们的司令长官被炸死，就往上冲吧，大不了我们同归于尽。
1: 退，往后退，
0: 再不退我就开枪了。
2: 退，我们往后退，都往后退。

0: 老实点。走，快走。
1: 莫寒姐，
2: 犊子，我是莫愁。
1: 你这是？
2: 我们绑架了松下。
3: 犊子，不要恋战，给你撤！
1: 是。

0: 申先生，小鬼子追上来了，你们先撤，我和一班留下掩护。
1: 好。
2: 任先生，让我留下吧。
1: 不行。
2: 怎么就不行了？
1: 服从命令。周队长，保重。
0: 保重。
1: 收手。
3: 走。进。
4: 看什么看？再看，把眼睛抠出来。

0: 走了，我坚决不走了。
1: 为什么不走？
0: 你听这枪炮声打得如此的激烈，我要回去。
1: 回去？
0: 你要死，我也要跟周队长他们死在一起。
1: 穆超，你糊涂啊！你知道周队长他们拼着性命掩护我们为了什么？可你还要回去跟他们死在一起？你
0: 别说了。
1: 我莫愁，我要说，你知道吗？我们共产党人时时处处有危险，我们就是第一个冲上去。你方大哥是这样的人，你姐姐莫寒也是这样的人，周队长和游击队的其他同志也是这样的人。记住，好好活下去，不要辜负了他们。

0: 我们现在安全了，大家休息一下，我们就在这儿等周队长他们。
1: 周队长，你们现在怎么样了？

0: 我们打退敌人进攻几次了？
1: 队长，六次。
0: 你们都是好样的。我们的伤亡情况怎么样？
1: 你、我还有身负重伤的小刚。
0: 涛子，我现在交给你个任务，你把身负重伤的小刚给我背下去。
1: 队长，你呢？
0: 我掩护你们。
1: 队长，我不走，我们不怕死。
0: 服从命令，快走。
1: 队长，
2: 服从命令，快走。再不走，我毙了你。快走。
1: 队长。

0: 宋夏司令长官被绑架了，我的责任重大呀！
1: 责任再大，咱也得要命啊！
0: 命，我的命早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0: 你别掩饰了，我都看到了，你哭了。
1: 是不是太没出息了？
0: 不，
1: 我要记住周大哥还有那帮兄弟们，以后我的孩子，孩子的孩子，世世代代都要记住他们。

0: 奇怪，莫愁姐不是在屋子里吗？什么时候又出去了？
1: 哇，莫愁一定是给周队长他报仇去了。

0: 来人，快来人，马上去通知青叶，千万别伤了那个被追赶的人。
1: 怎么，
0: 八嘎，我说话你听不懂吗？快去。
1: 是。

0: 手姐，
1: 蓝影妹妹，
0: 是我，是我，
1: 真没想到是你，
0: 我也没想到。
1: 你负伤了吗？
0: 没有。
1: 好，一会儿鬼子冲锋，咱们把他们打下去，趁乱分开突围。我往东，你往西。
0: 不，我们不能分开，死也要死在一起。
1: 死？我告诉你，独自还活着。
0: 你说什么？独自还活着？
1: 对，他已经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
0: 是真的吗？
1: 所以，活下来就是胜利。
0: 嗯。

0: 进攻。
1: 为什么？为什么停止进攻？
0: 这是铃木科长的命令。
1: 他的命令？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命令我停止进攻？为什么不让我把他炸成灰？
2: 这么说，那个刺客安全无恙了。太好了。
1: 还太好了？
2: 是啊，我们险些坏了我们自己的大事儿。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你是想用方啸天交换松下司令长官。
0: 没错，这可是我们当前的第一要务。
2: 明天上午10点，大致成。

今天晚上9点在西山小教堂交换人质，记住，只许你一个人来，否则。今晚9点，西山小教堂。

0: 台影视频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这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又敢，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啊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哎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3: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一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3: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3: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3: 这我得说清楚啊， 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3: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一二三四五六七，整整七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1: 邓总，不行，丽珠再大点，
0: 就是
1: 我的，再加一袋。
0: 我也再加一点，来来来，
3: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1: 别呀邓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0: 就是、
1: 我一袋、主持人一袋，
0: 就是嘛，
1: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3: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0: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3: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0: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3: 你也补贴一袋？
0: 没错。
3: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0: 哎呦，太棒了，
1: 太
0: 好
1: 了！我呀，立马订两组。
0: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10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武火炖卤，大火猛煮2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4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沁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总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10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爷，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

0: 点推荐。
1: 您看啊，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2: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嗯，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嗯，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0: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嗯，开袋即食，嗯，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嗯，的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3: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哎，您打电话打晚了，哎，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了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两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
4: 哎，
0: 好，倒点料汁儿，
4: 搁点料汁儿，
3: 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啊，
3: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4: 是
3: 不是？
0: 哎，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2: 我也尝一块。
3: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2: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3: 对，
2: 我尝尝。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你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对，
3: 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要让您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2: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啊，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2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2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3: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啊，
2: 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尤其是这个味道啊，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夹这么一块的，你看一夹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那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儿十足啊，一下啊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了吧。
0: 还真是
1: 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

0: 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里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0: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7袋。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7袋可不够啊！呵，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没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朋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2: 对，
0: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8袋都不够，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2: 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2: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3: 是
2: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0: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2: 就是嘛，
0: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的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
2: 哎呦，
0: 不到200块。
1: 好，
0: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2: 在帮，在帮。
1: 太好了，
0: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2: 好，
0: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2: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
2: 哎呦，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2: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2: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2: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股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吗？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嗯、对、嗯，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1: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2: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买。
1: 嗯，
2: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2: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2: 自然生长，
1: 嗯，
2: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2: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2: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3: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2: 没错呀，
3: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3: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2: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2: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2: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2: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2: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2: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2: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2: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3: 就是
0: 材料好，
1: 嗯，
0: 味道又好，全家人啊都喜欢吃，
1: 嗯，
0: 而且吧还节省时间吧。
3: 对呀，
0: 你说我在家里可以看电视了吧，
1: 嗯，
0: 可以到外头溜溜弯啊，
1: 嗯，
0: 跳跳舞啊，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
2: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1: 哎，
2: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1: 哎，
2: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3: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他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2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面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6: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8: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5: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9: 明白，你是想用方啸天交换松下司令长官？
10: 没错，这可是我们当前的第一要务。
11: 明天上午10点，大致惨死。

今天晚上9点在西山小教堂交换人质，记住，只许你一个人来，否则。今晚9点，西山小教堂。

0: 王先生，今天你自由吗？
1: 请。
2: 自由？你见过饿狼会放过到嘴的肥肉吗？笑话，
3: 这是真的，真的是真的，真的。我也是没有办法，
1: 我必须要你换回我们被绑架的松下司令长官。
0: 王先生，
1: 请。
2: 打蛇打七寸。

0: 尊敬的修女，我能打扰您一下吗？
1: 尊敬的修女，我能打扰您一下吗？耶稣同爱世人，你想要问什么？现在这个教堂里有没有外人？
0: 外人？有啊，而且很多呢，有几十个吧。几十个？
1: 他们都跟你一样，都是万恶的日本鬼子。他们埋伏在教堂的各个角落，说要抓什么人。我问的不是这个。那你问的是什么？除了我们埋伏的士兵，还有没有其他人？有，有啊。在哪儿？
0: 您请看，司令官阁下，
1: 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0: 你为什么
1: 捕狼？我想跟你做一笔交易。
2: 小田，任先生，小田，任先生。

0: 云虎，你为什么要跟我做交易？
1: 因为只有你独狼神通广大呀。
0: 说吧，什么交易？
1: 铲除中共，上海地下党，摧毁他们的水上运输线。
0: 你是指黄金宝？

你渴了吧？我把它取下来，我喂你喝。哟，死到临头了，还蛮有个性。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你今天注定是要死的。我呢，也活不了几天了。你仍然是我奔赴在黄泉路上的唯一伴侣，所以一见到你，我心里还有一股难以诉说的凄凉。这个伴儿本来应该是你爸爸，可谁让你这个倒霉蛋送上门来了呢？既来之则安之，喝吧。我刚才说的话你都信了？

0: 的小姑娘，你哭够没有？
1: 你又取笑人家？
0: 不是，不是取笑你。有的时候啊，我也想痛痛快快的哭一场，但是我必须忍住。
1: 为什么要忍住？
0: 我的眼泪是不能让日本鬼子看见的。
1: 这才是你牛犊子。那次救沈伯伯，你没有战死。
0: 是江上的渔民救了我。
1: 我蓝影的生命注定是要跟你牛犊子连在一起的。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开。
2: 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
3: 你问吧。
2: 今天我真的会死吗？
3: 那要怎么样呢？
2: 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
3: 那谁又想死呢？但是没有办法，我让你死，你就得死。
2: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到我家的？啊，
3: 这个我可以让你死个明白。我并不叫柳如烟，我的真实姓名叫秋田佳代，是大日本皇军军部的高级谍报员，代号独狼。淞沪大战打响之前，我奉军部的指令潜入上海，故意以家庭贫困为由嫁给你爸爸，为的就是要把虎头帮掌控在我们手中，并且利用你这个国民党军统的侠客，给中国军队提供错误情报，把你们的人引向地狱。我还熟练地掌握了你们的密码，所以当旋风小队偷袭我们前沿指挥部的时候，

0: 这么说，国军在淞沪的战败跟你有直接关系了？
1: 那又怎么样？哼，你不觉得你现在知道这些已经太晚了吗？
0: 你既然已经得手，为什么还要赖在我家里？哦，
1: 这不得不说是个意外。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从黄金堡那里发现了他掌握了一条黄金水道。这条黄金水道不断给走私军火的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同时也给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提供了许许多多我们封锁的药品和给养。因此有人形容这是一条生命线。
2: 没错，这的确是一条生命线。
3: 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占领它？
2: 我们一是兵源乏匮，二是强龙难压地头蛇，这是政治的需要。
1: 眼下正是我独狼大显身手的机会，我不但要利用这条黄金水道完成军部交给我的夺金计划，还要就此消灭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抗日武装。
0: 你别做黄粱美梦了。
1: 美梦？
0: 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
1: 黄一博，我承认中共地下党已经抢在我们前面抢走了沈文轩，并且一定能够找到这批重达30吨的黄金，可是要运出去。30吨可不是3两啊，啊，摆放在哪儿也是好大的一堆呀。
2: 你想想看，陆路上有我们层层设防，道道关卡，想要运出这笔黄金谈何容易？
3: 这么说他们只有走水路了。
2: 所以我们必须盯死黄金堡的码头。
1: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留下来的原因。
0: 你这个化妆成美女的毒蛇，
1: 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你信不信？
0: 我信。
4: 独狼，我们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来当活口啊？啊？

0: 关键时刻或许他可以成为咱们逼迫黄金宝就范的砝码。
1: 银狐，你真是太天真，你以为他会对咱们说一个字吗？只有让他死才能换回我们的生。
2: 死并不可怕，我不怕死。
1: 这一点都不出乎我的意料。我也承认，我所设计的一个又一个的圈套被你们逐一识破，我真的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有道是风水轮流转呐，我就不相信我永远会这么倒霉。
2: 你不想家吗？你死了可就回不去了。
1: 你不也一样吗？
2: 我可以埋在中国的土地上，而你呢，只能做一个无家可归的游魂荡鬼。

0: 行动的部署大家都清楚了。
1: 你看看这个人。
2: 任先生出事了。
0: 怎么了？
2: 黄一博不是被何人杀害了？

0: 如烟，你干什么去？
1: 我一定要查出杀害一博的凶手是谁。
0: 如烟，你回来！
2: 你说什么？黄金宝的儿子被杀了？
3: 黄家现在已经乱了套了。
2: 查出凶手是谁了吗？
3: 要是查出凶手是谁，黄金宝早就带人去拼命了。
2: 这可真是奇了怪。
4: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一定是黄一博一不小心惊动了那只狡猾的独狼，才引来的杀身之祸。
5: 独狼这是杀人灭口啊！
6: 岂有这样未算，又添新仇。这一次绝对不能放过这个独狼。
7: 发生的一切足可以证明，这个柳如烟就是那个日军的王牌间谍独狼。
6: 现在到了跟他算总账的时候了。
4: 算账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我们现在的眼下重中之重是怎么样把黄金从秘密金库取出来，然后再安安全全地运到根据地。
8: 那我带沈伯伯还有蓝影去实地考察一下。
4: 可以，不过路上要多加小心。

0: 郎，咱们就这么守株待兔，你真的这么有把握吗？
1: 你什么意思？
0: 我是担心咱们本来就不充裕的时间就这么白白浪费了。
1: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中共地下党人真是太精明了。
0: 那你说怎么办？
1: 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6: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6: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7: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5: 走
7: 走
5: 走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8: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4: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0: 春。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4点：1，永视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2，永视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10大品牌；3，永视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4，那第4点就更牛了。永视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别人
5: 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6: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8: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5: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鹿晗。
1: 阿彪哥，阿彪哥。
2: 在这儿，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儿。

0: 倒是跑啊。
1: 亏了你满脑子里想的都是人家，人家是怎么对我们的？爹死在百里飞扬手里，从今天起，我们叶家和百里家不共戴天。

0: 进来。
1: 营长，大小姐已经安全送回去。
0: 好，回去吧。
1: 是。
2: 阿成干出这种事儿来，
0: 上山，回家。
2: 你可别乱来啊！
0: 就我们俩去。
3: 钟叔，钟叔，
4: 钟叔，
5: 情况怎么样了？
4: 没有找到老爷，不过
5: 说
4: 找到了叶雪林，他死了。叶雪林手里攥着五谷令，叶家认定是老爷杀死了叶雪林。
2: 你走吧。
6: 你干什么？我是你爹的女人。
2: 爹的女人？我爹的早晚都是我的。
6: 你。

0: 怎么还不睡啊？
1: 大少爷在房间喝酒呢，还不知道要折腾到几点。

0: 你敢关我？
1: 我可我告诉你，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谁犯了法都要受到惩罚。
2: 这是最后一次，
1: 下不为例。
0: 我。

有人要杀你，小心点，哥。

0: 少爷！二少爷，你怎么了？
1: 你们都来干什么？
2: 阿文，
1: 滚出去！
2: 阿成，你把阿文给杀了！
1: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找大夫！
3: 阿文，挺住！阿文，阿文。
1: 你干什么了？
3: 阿文，
4: 阿文，阿文呢？

0: 休息一会儿。
1: 没事，胸口突然疼。
0: 这两天你累坏了，也不知道哪个王八蛋抓了你爹，天杀的。

0: 们家，你最能打，我最能说，咱们一文一武，天下无双。
1: 少废话，
2: 哥，一个家只需要一个能打的就够了，外人不敢进来招惹咱们。大哥，你就跟爹说，别逼我练武，我真不行。
1: 俺李家没出过像你这么怂的，你来看看。哎呦，没事吧？好了好了，不练了，真服了你了。
2: 对
1: 对对，给我呀！
2: 哥，这是爹坐的椅子，任何人都不能坐的。
1: 我就要坐，我现在坐，我长大了还要坐。
2: 不能坐，不能坐，
1: 我就要坐。我就要坐。
2: 哥，我想老三了，我们给他写信吧。
1: 他在外面过得自由得很，你想他干嘛？

0: 中书，
1: 三少爷。
2: 中书，
1: 三少爷，
2: 出什么事儿了？
1: 阿彪，
3: 你倒是说呀，想急死谁啊？
1: 二少爷的，
0: 我二哥怎么了？
1: 他走了。

0: 谁啊？
1: 大哥，我是百里彪。
0: 百里彪，你知道你错在哪儿？
1: 大哥，我错了，我不应该回来，我不应该回来跟你抢位置。
0: 继续，继续。
1: 大少爷，你是我们百里山的王，你是我们。

我是你大哥，你是我三弟，我们是一奶同胞，别跟我抢，这些都是你大哥的。你要不跟我抢，我们还是好兄弟。亲

0: 来。
1: 三少爷，大少爷在里边休息呢，您看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
2: 别闪开。
1: 三少爷，别为难小的了。

想造反是吗？滚开！

0: 少爷你都不认识了？
1: 那是我三弟呀。

白立成，别的话一个字都别说，告诉我为什么？我本来以为进来的是贼，可是没想到。

0: 枪放下！
1: 使不得，老子一人做事一人当。
0: 把枪放下！
1: 他们是我杀的，这条命我照你的。
2: 阿彪，
1: 把枪给我！

0: 义父。
1: 还了，
0: 义父，别忘了，我已经不是你们百里家的人了，我现在的名字叫鬼敖。
1: 鬼敖，你现在敢站在我面前说话，就是因为现在你绑着我。我告诉你，你不敢杀我，你从小你骨头里头你就怕我。
0: 我不怕你，
1: 告诉你，机会只有这一次，你放了我，我不杀你。
0: 放你？那我这十几年不见天日的日子就这么白白忍受了吗？你做梦！
1: 你不会有好下场。
0: 下场？下场很快你就会下去，跟你的孩子们聊聊下场。
1: 你说什么？

0: 到底怎么回事？
1: 当时家里进了刺客，二少爷以为他要害大少爷，所以就拿着刀一下子冲进了大少爷的房间，结果
0: 钟叔，最终人抓到了吗？

0: 引到了阿成的房间。
1: 别说了，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2: 你给我闭嘴。

0: 家里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
1: 在场的应该有一二十人吧。
0: 阿文是被刺客杀的，跟我大哥没关系。

0: 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1: 可是咱们百里家上上下下有上百张嘴呀。
2: 我不管，这件事情到此为止，我不想再听到任何人提起。

0: 程叔，老东西问起这件事情，
1: 你知道该怎么说？钟叔，你不知道事态的严重吗？正面回答我。

0: 完了。
1: 田松，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千真万确。爹是在百里家的地方找到的，临死的时候手里紧紧攥着百里飞扬的令

0: 标令，传花叶镖局，风云雷闪三十六路兄弟，明日在百里山长望亭集合。我要让百里家血债血偿，
1: 血债血偿。

0: 有人要杀你。
1: 哥，有人要杀你，有人要杀你。哥，
2: 百里城曾经非常确定自己是错手杀死阿文的，但自从百里彪按下了这件事儿，他开始不那么自责。
3: 来人！
2: 阿文是怎么死的重要吗？
4: 怎么了，大少爷？
3: 早饭呢？
2: 不，
4: 小的这就给你准备一下。
2: 不过是少了一个争权夺位的对手。如果有机会再选一次，他可能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

就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

0: 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7: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9: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6: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你想想，
1: 这个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早晚都是我的，你说你是不是我的？现在我爹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如果他回不来了，这个家是不是我说了算？这只是时间问题。你有什么不愿意的？
2: 混蛋！

0: 刚才讲的，大家都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2: 爹，镖令已经发出，所有兄弟都会准时赶到。
3: 舅舅，我也去。
0: 一个女孩子家，就别跟着掺和了。
4: 子琪，这事儿不是闹着玩的，别掺和。
5: 对啊，子琪姐，你就别去了。
3: 不杀百里飞扬，我誓不为人。百里飞扬杀了我爹，我要亲手替他报仇。

0: 二哥，你还记得吗？那年咱俩在百里渠抓鱼，我看见你在渠边藏了个宝贝，是只镯子，娘送给你的镯子，我想你应该记得。大哥为这件事儿还生了好长时间的气。
1: 那镯子是咱百里家祖传的宝贝，你娘最疼你二哥，当然是给他的。
0: 二哥，我知道你可喜欢那只镯子了，是因为怕大哥生气，你才偷偷把它埋了。我今天本来想把它挖出来，让它陪着你，可惜那地方长水，被冲走了。

0: 爹说过，死人摆在家里面晦气。明天一早，赶紧来了吧。
1: 大哥，你真能说出这样冷冰冰的话？哎，这话可不是我说的。 这是咱家的规矩，你就这么不想看见阿文吗？我对不起他，没脸见他。大哥，你走吧，我不想在二哥面前发火。
2: 你让我走，我凭什么走？我是长子。
3: 阿文都走了，你们就消停点吧。

0: 觉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爹找回来。
1: 你就不怕老王八蛋回来会扒了你的皮？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哎，你亲口说的那些话你还记得吗？哎，他那天说什么来着？
1: 这件事我们替你捂住了，
2: 不代表你可以忘。阿文是你杀的，你永远都洗不干净。
3: 你不用反反复复跟我说这些话，我清楚。
1: 酒醒了，又想犯浑了，是不是？
0: 我告诉你，老三，
2: 我忍你很久了，你真是个没有心肝的王八蛋，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大哥？
3: 你不认我可以，可以，你可以走，我不在乎，这个家不欢迎你。
2: 别吵了，
4: 阿文刚走，你爹又下落不明，你们两个还有心思在这吵？
2: 还嫌咱百里家不够乱吗？

0: 条狼。当初老子看你可怜，收养了你，给你吃，给你喝，教你穿衣服，教你说话。你长大了，狼性不改，杀人成性。你毁了我们百里家的规矩，我不杀你，就是看你可怜。你以为你今天收了几个虾兵蟹将，就想大闹老子的龙王殿？你混蛋！鬼豪，你给我出来啊！我不杀你，就出来。
1: 这个老不死的，解决了他，为兄弟们报了放毒之仇，大快人心呢。
2: 你们两个谁去？把他给我抓出来，活埋，拖出去。
0: 安好，你给我出来啊！啊！
2: 拖出去！
3: 干什么？你想活埋老子啊？你这个笨蛋，想弄死我还这么麻烦？你他娘的还蒙着老子的脑袋，怎么着？你不敢看我？你给我摘了！给我摘了！

0: 东西，想死我成全你，留你条全尸，算我还你人情。
1: 你还知道还我人情？那你今天就把我放了，你敢吗？你想我把你收养长大？你不是人，你是畜生，是个狼！
0: 你骂够了没有？
1: 骂够了吗？你从小在我面前，我骂你，你只能乖乖的给我听着。

0: 你在我面前还弄刀舞枪的啊？你这身武艺都是谁教的？是他妈我教的！
1: 啊！

了，练武别光顾着攻击，还要注意下身的防御。告诉你多少次了，记住没有？再来。

说，老子我今天不杀你。

鸭子。

0: 天了。对待父亲的失踪，还有二哥的死，百里彪束手无策。他从来没有感觉过这样的焦虑，好像总有一双大手压得自己喘不过气。
1: 牡丹临走前让我交给你的。
2: 什么东西？
1: 明儿下葬之前放在阿文嘴里取尸气。牡丹说了，阿文是冤死在自己亲哥哥手里，骨肉相残，白磊家还可能会有血光之灾。
2: 听他胡说八道，迷信。
1: 我也不想信，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要，我有件事儿一直憋在心里。
2: 你说，
1: 你觉不觉得你大哥有点不对劲儿？
2: 你是怎么想的？
1: 他今天好像变了个人似的，我就是担心他会做出什么傻事。
2: 不会，
1: 白狼死前说的话你和我都听得真真的。
2: 莎莎，你觉不觉得叶叔手里的五谷令还有白狼口中的百里城是同一回事？
1: 什么意思？
2: 有人在害咱们百里家。
1: 谁？
2: 很多事情我也想不明白。对了，你记住白狼的事儿，现在不要去问我大哥，一切等我二哥下葬了以后再说。
1: 好，不过你大哥现在这样，咱们得留个心眼。
2: 我知道，你去休息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早点睡。

0: 大少爷，
1: 大舅，
2: 坐，
3: 坐，

喝了这杯酒，从今往后我们就是兄弟了。不过丑话说在前面，如果你敢背叛我，死路一条。哎呀，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呐。我百里城后半辈子就交到你手上了。

0: 定放心，这仇女儿一定给您报。
1: 不错。
2: 爷，重不重？
1: 不重。
2: 您看您这肩膀啊，比石头还硬，我都快捏不动了。
1: 哎呀，这此情此景啊，经常会在你爹脑子里闪现。你看，你离开家这些日子呀，我这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这以后该怎么办呢？
2: 爹。
1: 嗯。
2: 那我不走了。
1: 此话当真？
2: 骗你的。爹。
1: 嗯。
2: 我已经想好了，反正学校最后一年也没什么课，我不如就在家好好的伺候伺候您。
1: 真的是为我才留下吗？
2: 许你说，
3: 导演，
1: 什么事儿？说吧，鹿晗又不是外人。
3: 花一峰回来了，召集了他所有的人去百里寨叫阵了。
1: 知道了。
2: 爹。

0: 切都准备好了，可是大少爷他……
1: 别打，至亲不到，不能下葬，这是百里家的规矩。
0: 可是耽误了时辰，那就麻烦了。
1: 咋会来？
2: 哎呀，喝多了，昨天晚上来晚了。
3: 喝，今天走了很多，别跟他一般见识。
1: 我知道，
2: 走吧，等什么呢？
1: 郑叔，走吧。

0: 朱叔，不好了，华家的人打上来了！什么？华家的人打上来了！
1: 这帮不知死活的东西！来人，拿上家伙，跟我走！
2: 是，
3: 大少爷，
1: 今天阿文下葬，耽误不起呀。姓花的要来送死，我不能不送送他们。阿文的事情。
2: 交给你们，花家有我，
1: 白立昌。阿文是你弟弟，他上路，你不能不送他。
4: 老三，送阿文上路就交给你了。
1: 你分不清轻重缓急，我不怪你。但是，咱们百里家的颜面重要，还是送阿文上路重要？自己掂量掂量。
2: 站住！

0: 的？
1: 动手重伤一下，
0: 是不是？别忘了，我是你大哥。松开！
2: 你听着，
3: 阿飘。
1: 这可怎么办呢？
2: 先把阿文抬进祠堂，我不允许别人看百里家的笑话。

0: 好大的胆子，敢在我们怀里带来撒野，找死！哎！
1: 子健，
0: 伤害！到底要干什么？
2: 你爹杀了我爹，今天我要替我爹报仇。
0: 你说什么呢？
3: 你少废话，百里家的人一个个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0: 你再说一遍。
3: 别以为你们人多老子就会怕你。你爹呢？让他出来。
0: 给你脸不要脸。
4: 阿彪见过花叔。
3: 哎呦，这不是老三吗？怎么跟你爹穿一条裤子了？不对呀，你的骨头不是很硬吗？
4: 花叔都来了，何不进屋喝杯茶，咱们有话慢慢说。
5: 废什么话，把百里飞鸿交出来。
3: 华清，
4: 长辈的事儿得你们自己解决，我是晚辈只有听话的份儿。华叔，侄子请您进屋喝杯茶。放心，百里家的茶不会有毒，就算有毒也是我百里彪自己喝。
3: 百里家终于出了个爷们儿。
4: 请。

0: 老叔，请用茶。把你爹叫出来吧。
1: 老叔，阿彪用性命担保，我爹不在山上。别耍花样，百里彪，那天你可是亲眼看见的。
2: 子琪，我看见了什么？这个。
1: 小丫头，你敢偷我爹的五谷令，你不要命了？大哥，坐下说话。
0: 子琪，单凭一块令牌，你就能确定你爹是我们百里家的人所害的？好，那是白朗杀了我爹。 白朗是百里家的人，这怎么解释？

0: 说！
1: 没有我爹的命令，白朗绝对不会轻举妄动。
0: 我爹都失踪了那么久了，这件事儿怎么可能是他做的？
2: 哦，你们是想把脏水泼到我百里家的头上？你们也不看看，
0: 你们到底有几个脑袋？慢！
3: 既然口说无凭，花老大能不能等我们当家的回来，再当面对质不迟？
4: 你是想拖住我？老子今天既然来了，不给我个说法，咱们就来个玉石俱焚！
5: 来，都别动！我看谁敢动！大哥，华叔是长辈。一切有
6: 交代。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至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他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瓦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

0: 姜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今天靠你们俩。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2: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3: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2: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5: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6: 我看谁敢动。大哥，华叔是长辈。
16: 华叔，您是来解决问题的，能不能坐下说话？

0: 老师，百里家、叶家、花家都是百里山有名有号的大家族，这些年来大家相安无事，我们百里家有什么理由突然挑起事端，而且做得那么明目张胆、肆无忌惮？这里面一定是有人在挑拨。更何况我爹现在下落不明，华叔您是长辈，您这样带人来我们家要个说法，不觉得是在欺负晚辈吗？
1: 少跟我在这掰扯大道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还有错吗？
0: 杀人偿命没有错，可是谁杀的人谁偿命？华叔您真的弄清楚了？
1: 阿彪，老子是看着你长大的，今天不想对你下手，不过你爹的事儿你最好不要跟着瞎掺和，不然休怪花叔手下无情。
0: 花叔，百里彪一直很敬重你，因为您是长辈，今天就算我百里彪不是百里家的人，也一定会在这担着。是非没搞清楚，杀人容易，欠债难还。你今天杀了百里家的人，明天百里家也一样会让你们花家尸横遍野，这是规矩。我百里彪虽然辈分低，但也明白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
1: 你以为你是谁？在这儿教训老子？
0: 晚辈不敢。
1: 那好，既然你们想死，老子倒要看看你们百里家有什么本事。
2: 谁别动，
3: 少
2: 别动，
3: 谁他娘的想造反呢？啊，老子还没死呢。
4: 导演，导演，花家已经打进百里寨了。
5: 花以峰有这么大的本事吗？我们继续看戏。
4: 是，
5: 下去吧。

0: 话，我耳朵没问题吧？啊，我没听错吧？你敢带人打我的寨子，你想造反啊？你什么？啊，有话你就说，有屁放！
1: 是不是你杀的叶雪林？
0: 放屁！杀叶雪林？我为什么要杀叶雪林啊？啊？
1: 不是你，那会是谁？
0: 谁杀的？跟老子有什么关系啊？
1: 丫头，那这个你怎么解释啊？
0: 谁拿了老子的令牌啊？啊？
2: 不知道。
0: 我呀你，不知道。
3: 老爷，阿忠真的不知道啊。
4: 你们给我说，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尸体是在白狼那儿找到的，这个你又怎么说？
4: 阿忠，
3: 有，
4: 去把白狼给我找来。
5: 是，白狼死了。
4: 你说什么？白狼死了？
1: 白狸老大，这个事儿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0: 交代个屁！你给我滚，滚啊！
1: 白狸老大，你不是被绑架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这个事儿你要不跟我解释清楚，哼，我就是死了，我要跟你拼了！
4: 跟我拼了？
0: 你拼得着吗你？啊？
4: 胆儿够大的！
0: 坐下，
1: 你
0: 坐下。来人！传令所有的山头，凡遇鬼鳌不守者，老子点他的天灯！竟然敢对老子下手，要不是我命大，我早就被活埋了。
1: 那你的意思是，叶家的事儿也是鬼鳌干的？
0: 花一峰，你他妈老糊涂了吧你！叶小林死得惨，我他妈不跟你计较。有本事，你去把鬼鳌抓住，你就问问清楚。最后我再告诉你一遍，叶家的事儿和老子没关系。再胡搅蛮缠，今天就让你走不了了。
6: 百里飞扬，我要了你的命。
5: 子清，冷静。华清，华清，你们俩冷静。
0: 吓了我他妈一跳。
5: 你干什么？
0: 干什么？干什么还给你汇报吗？啊！
5: 跟个女娃子动手，你还要不要脸？
0: 我看就知道是他在背后搞鬼，我杀了他！老子的耳朵不清净！
5: 你动子期一根毫毛，你试试？想杀谁就杀谁，还有没有王法？
0: 王法？老子就是王法！
5: 有本事你连我一起杀了！
0: 以为我不敢吗？啊，
5: 哥，动手。

百里家出了你这么一个情种，还没进洞房的就知道护着了啊！真有意思。

0: 滚蛋，等着老子白酒款待你吗？
1: 百里飞扬，我敬重你是条汉子，等抓住了鬼敖再问不出个所以然，我看你怎么解释。回来。
2: 什么解释？
0: 好，只要我抓住鬼敖，我肯定把事情弄清楚。花一峰，带人打到我家门口还杀了我的人，等着事情清楚以后，我看你怎么给我解释。不但从今以后我不想再看见你，滚。

0: 人都走了，还不坐下？老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阿忠，
1: 有，
0: 给老子备酒。
1: 好。
0: 阿文呢？把他叫出来，给老子抬去。老子被绑了，
2: 儿子不着急，一群畜生。

个事儿跟你商量。大哥，你得离开白丽山了。

去哪儿？老东西现在还不知道是你干，赶快走，等他气消了，你再回来。

0: 我走了，这个家就是你的了。
1: 你说什么？
2: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百里飘，
2: 想让我走，你做梦！
1: 大哥，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2: 这么些年来，我尽心尽力地为了百里家做了那么多的事儿，
0: 你呢？你干了什么？
2: 你算什么东西，敢跟我争？
1: 我可以杀了阿文，一样可以杀了你。逼我，百里长，你听着，二哥的死是个意外，以后别那么说，否则我不让你活。
2: 是不是意外？有意无意的，这有什么区别？咱们百里家的男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0: 物竞天择，
2: 适者生存，受的人只有死。
3: 你闭嘴！我不允许你那么作践自己，把一件

真想打死我二哥吗？你真的想吗？大哥，你记住了，我们是兄弟，永远都是。无论发生什么，你是我哥。二哥的死过去了，过去。二哥他不会怪你，我也不会。

0: 刚离开几天呢？啊！家里就出了这么大事儿，告诉我，阿文去哪儿了？
1: 哥，阿文说他去远方学琴了。
0: 胡说八道！二中，老老实实告诉我，阿文到底去哪儿了？今天不把阿文给我交出来，我通通的把你都毙了！说。

0: 老爷，阿文的
1: 闯。
0: 他没了。
2: 说了，爷是急火攻心，需要休息。
3: 你还不走？
4: 我想陪老混蛋打。

紧起来，这口气必须顶上来，听见了吗？那东西，我相信你没事儿。

0: 哟，悄悄话聊完了。以前我怎么没见你跟他这么亲呢？怎么，这次回来良心发现了？
1: 你说什么呢？
0: 我说什么你心里清楚。
1: 老子不清楚。
0: 哎呀，老三啊，老三，哎，我早怎么没发现你这个人这么虚伪？
1: 我怎么样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应该好好想想自己该怎么办。

0: 知错了。
1: 有些错可以原谅，有些错，
2: 大臣饶命，
1: 是要命来领。

0: 要他死。
1: 是，
0: 记住了，
2: 不成功变成人。
1: 是。

去！不好，来人！来人啊！

0: 爹，您怎么起来了？谁开的枪？是我。嗨，也不知道哪来一王八蛋，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敢到咱百里家来闹事儿。死了吗？
1: 死了，死就死了吧，一个小毛贼。你们都下去吧，我累了。
0: 哎，爹，那我先下去了，您好好休息。

0: 我已经撑不住了，你准备怎么办？船到桥头自然直。怕什么？
1: 你应该了解他，不用跟我这危言耸听。我是他的大儿子，又是整个百里家的长子。
0: 他能拿我怎么办？我不想跟你吵，听我一句劝，赶紧走。
1: 应该走的是你。哎，你没发现这个家里面？

0: 在的这些日子，
1: 是谁让你去的？说。
2: 让老爷活着回来
1: 啊！喊什么？
2: 他答应小的事成之后让小的做排里家的管家，小的一直糊涂，真听他的了。
1: 如果我爹他回不来了，这个家是不是我说了算？这只是时间问题，有什么不愿意的？

百里城这些日子的所作所为，让百里飞扬痛心疾首。他没想到儿子为了权位竟然走得那么远，可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即便是杀伐决断的百里飞扬，也想再给儿子一次机会。

0: 当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3: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0: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

0: 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4: 故事从这里开始。
5: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9: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0: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1: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8: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0: 这里是咱们百里家的祠堂。百里家有个规矩，好事坏事都不能背着祖宗。现在面对祖宗，你要老老实实地告诉我，说吧。
1: 爹，阿文，阿文，他是我错杀的。百里家的规矩我懂，要杀，要剐，随你。爹，我不是想骗你的，所有一切都是老三，老三让埋着的，他不让说呀。爹，错了就是错了，我百里城不是那种敢做不敢当的懦夫。爹，李素雷宗在上，我百里城愧对你们，愧对你们啊。

0: 阿文，阿文，大哥，对不起你，
1: 对不起你啊！
0: 爹，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爹，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是你的儿子呀，爹。

0: 爹从小没有打过你们兄弟，不是因为我舍不得，是因为我百里飞扬的儿子个个都应该是响当当的男人。有些事情其实不用爹说，你们也应该知道怎么去做。我百里飞扬能有这份自信，不是因为我狂妄自大，都是因为你们，这是儿子们给我的。
1: 爹，我明白，我明白。

0: 有些事情想的比你两个兄弟更要明白。咱们百里家之所以能够世代强盛，不是因为没有敌人，而是我们百里家能够上下一条心。
1: 爹，我错了，我错了。

爹看着你长大，抚养你成人，你也想处处模仿你爹，在百里山能够飞扬跋扈。可是你忘了，管理百里家这么大个家族，光靠着杀伐决断是不行的，心里头还必须要容得下别人。阿成，你爹这一点一直没有学到。阿成，你太着急了。

阿文的死，爹不怪你，爹，我错了。你口口声声说你错了，你知道你错在哪里吗？我爹面对着百里家的祖宗，告诉我，你究竟错在哪里？

0: 我错了，爹，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咱们百里家呀，爹。
1: 没错，
0: 不，我没错。百里家和聂祖聂宗知道，我百里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咱们百里家族。是你错了，是你错了，是你选错了接班人啊，爹。咱们百里家一步一步的滑下去，你让咱们百里家四分五裂。是你选错了接班人，我没有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咱们百里家呀，爹。我没错，爹，我没错。

0: 彪！
1: 老爷，
0: 哥，你这是干什么呀？阿彪！
1: 老爷，都是我不好，祸从我而起，我该死。
2: 阿成他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你做了你应该做的事，咱们俩对得起百里家的祖宗了。明天把阿成和阿文葬在一起，他们兄弟俩互相有个照应，我就放心了。

0: 要离开百里山，一定要离开，越远越好。你别拦着我，别拦着我。
1: 大哥二哥尸骨未寒，他们还没下葬呢。
2: 在外漂泊十三年，百里山是他孤悬在心底的牵挂。可回来的这段时间，一次次面对诀别，百里彪心力憔悴。再坚强的男人，也无法接受连续失去至亲的痛苦。他对家人感到陌生，对发生的一切感到失望。他想要离开。
3: 你说什么？
4: 百里城死了，是被百里飞扬亲手杀的。
3: 这百里老爷真下得去手，这不是造孽呢？
4: 那咱们要不要去看一看？
3: 百里彪现在什么情况？
4: 跟百里飞扬已经闹僵了，不过这也难怪。您要不要去劝劝他？
3: 心灵的创伤需要时间才能愈合，我们现在过去只能在他的伤口撒把盐。
5: 爹。
4: 大小姐。
3: 闺女。
5: 爹。
3: 嗯。
5: 阿彪哥怎么样了？
3: 一连死了两个至亲，一个男人最脆弱的时候也不过如此。
5: 爹，我想去看看他。
3: 也好，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安慰，你过去陪陪他吧。来
5: 啊，
3: 等等。这个琴谱呢，是百里文生前送给爹的礼物，我现在留着它呢也没什么用处，你把它送给百里彪。琴谱虽小，但毕竟是百里文的贴身之物，让他留个纪念。
5: 知道了，
3: 去吧。
5: 嗯。

0: 二叔。啊，小叔，阿彪哥呢？
1: 他现在心情不好，你就别烦他了。
0: 啊，我有特别重要的东西给他，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1: 帮我劝劝阿彪。
0: 嗯，
1: 他在百里群。
0: 好，小叔，那我先走了。

0: 阿彪哥，阿文哥和阿成哥，他们在天堂一定会很幸福的，那里有美丽的山，有清澈的河水，有花，有草，小鸟会说话，会给他们唱歌，会陪他们聊天。
1: 别说了，别说了。
0: 我不想看到你难过。
1: 你走吧。
0: 我不走，我还没谢谢你救了我呢。
1: 不用谢，我不是故意救你的。
0: 你就那么讨厌我吗？
1: 我只想一个人静一下。

定要替我报仇，一定要替我报仇。

刚刚出道，就害死我大伯一家；刚掌舵，就亲手了结了我娘。现在你又杀了我大哥！从你掌控百里家32年，就没停了杀人。 要流多少血才停止？回答我。

你的心是什么做的？他是阿成啊，是我大哥，是你亲儿子，你怎么下得去手？从今天起，别让我再看见。

0: 都听着，每一个山洞，每一个寨子，仔仔细细的给我搜，记住了，抓鬼佬，我要活的，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2: 百里山这么大，咱们怎么搜啊？
0: 怎么搜他妈我不管，搜不着鬼佬，剃头拉线。
2: 明白。别的话，你们都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出发。
3: 百里山一共有102个山洞，其中前山有60个，后山有42个，这中间可能藏着的洞我都标出来了，你带着弟兄们一个一个的搜。
4: 是。
3: 发现鬼鳌不能轻举妄动，先回来报。
4: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3: 去
4: 吧。是。
5: 你小子没事吧？搜山，百里山这么大，就咱们这么几个人怎么搜啊？
3: 不搜山怎么找鬼啊？
5: 我知道，可咱眼看着没时间了，李司令还等着我们回去复命呢，咱到现在才招到10个人，怎么办？
3: 大哥二哥不能白死，得给他们一个交代。

0: 在这儿是不是不太方便？我回去了。
1: 哎，小叔，你别走，我做了点点心，你跟阿彪哥一块吃吧。
0: 活了半辈子，就这个小叔叫的好听。
1: 来。这是我跟省城的西点师傅学的，你尝尝。
2: 好行，搁这儿，你回去吧。
3: 尝一块儿。
1: 怎么样？好吃吗？

0: 子！
1: 你们什么人？
2: 告诉鬼敖，我们百里家跟他不共戴天，今天杀了他全家，明儿就许他狗头。
1: 百里飞瑶，
2: 百里老爷的名字是你叫的吗？今儿个不杀你，是让你回去报信儿。滚！

0: 弟兄们都尽力了，这么大个百里山要找个人需要时日。
1: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抓不住鬼猴，我怎么说呢？
2: 找不到鬼猴，劈头来见。

0: 是你自己动手，还是我动手？老爷，不怪弟兄们抓住桂瑶，只是个时间问题。
1: 你的意思是让我动手啊？
2: 小的死不足惜，老爷保重。

0: 来人，
1: 这个娃子死得有骨气，埋到后山入祖坟。
2: 是。
3: 老爷，这不是跟自己较劲吗？
1: 抓不住鬼佬，百里家永无宁日，你懂吗？
4: 老爷，老爷，老爷，昨天夜里葛瑶全家被灭门，连四个月大的婴儿都没放过，消息已经传出来了，都说
5: 说什么？
4: 是您干的？
5: 胡说。
6: 一起有交谈。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远古玉米神报道，
9: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0: 太阳的金色汗水，
11: 秘鲁的蒙娜丽莎，
12: 月亮神悄悄许愿，
13: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4: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7: 我叫裴守。

0: 毅，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老爷。昨天夜里，葛瑶全家被灭门，连4个月大的婴儿都没放过。消息已经传出来了，都说
4: 什么？
3: 是您干的。
4: 胡说！

0: 去，还再传出话去，传出话去，就说是老子干的。去，
1: 去。是老爷，

冲啊，你说这是谁呀？出手这么快，让我解了这口恶气，真痛快啊！

0: 只有你活着回来。
1: 老大，小的要回来报信啊。
0: 信我收到了，且战而退，子弟生还，唯有报应。

0: 牡丹，出大事了！葛瑶家昨天晚上遭人灭门，一家老小一个不剩。
1: 是啊，这葛瑶跟百里家的恩怨，咱们百里山的人都清楚。牡丹，你告诉我，这到底是不是我们百里家干的？
2: 葛瑶当年强奸民女，触犯百里家家规，百里老爷都没有杀他。你们觉得这会是百里家人干的吗？
0: 我知道，不过现在百里山都传遍了，百里飞扬杀了自己的儿子，又灭了葛瑶一家。
2: 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怎么想，跟我们没有关系。你们只要记住，无论是谁干的，跟百里家都有深仇大恨。
0: 这个人是谁？
1: 是啊，
2: 是谁我算不到。百里山肯定还有一个人跟我在做同一件事。
3: 七龙江城瞬息万变，
2: 只不过他想要的是百里家灭亡。刚才那一卦是我为百里山卜的，卦面上说，凡是跟百里家沾亲带故的人都在劫难逃。
0: 牡丹，你说这些我听不懂，你赶紧想想办法，肯定有解。
1: 是啊，
0: 是不是
2: 当年你们和百里老爷结拜的时候就立下重誓，这个劫是我娘亲手为你们打的，我想救你们，但我无能为力。
0: 你的意思是我们都得死？
1: 我觉得这样挺好，知道自己的下场总比蒙在鼓里强吧。
0: 对，
1: 牡丹呀，百里大哥现在忙的是焦头烂额，我们兄弟就不去打扰他了。有什么事儿，你只要打声招呼，我们兄弟随叫随到。

0: 刀县长，你一个人来的，你要干什么？
1: 刀某听说您逃出来了，所以就专程来拜望。
0: 我他妈的是逃出来的，今天来是想看我的笑话？
1: 不敢。百里家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牵动百里县老百姓的心。刀某作为一县之长，当然要特殊关照。
0: 怎么关照？
1: 我听说您是被一个叫鬼敖的给绑，我一听见消息马上盘查，这不刚一有眉目，我马上向您禀报。
0: 你看见鬼敖了？
1: 您先别着急呀、啊、首先有一事儿我想先弄清楚。
0: 有话你就说，有屁你就放。
1: 昨天晚上鬼敖一家是不是被您所杀？
0: 是我干的，怎么着？
1: 百里老爷真是坦坦荡荡啊，杀人灭门这事儿能说得如此轻松？
0: 鬼敖这个王八蛋难道不该死了？
1: 他是该死，可是这一家老小命不该绝吧？
0: 听你这话的意思，你今天是不是来给鬼敖出头的啊？
1: 不敢，我来只是

0: 提醒你一句，这灭门屠城做得有点太狠了吧？
1: 你少跟我啰嗦，快说，鬼敖现在在哪里？
0: 那好，那我可就一五一十的说了。当然了，

0: 县衙怎么说的，在这儿就怎么说。
1: 昨日小的山上砍柴，看到一群黑衣人

0: 白里彪，你个大坏蛋，你没良心。谁让你进来的？
1: 小姐，老爷让您去他办公室一趟，说给您留了东西。
0: 什么东西？
1: 老爷。

鹿晗，明天是你的生日，本想到时候再把礼物送给你，可是公务缠身，又想在生日宴会上看到女儿穿上这条裙子，故作周折，希望你能原谅。女儿已经长大，有些事情想自己做主，说多了怕你烦。但不管怎么样，你都是一个乖女儿。仅以此祝愿我美丽的女儿早日找到心上人。

0: 他妈的！胡说八道，你敢耍我？
1: 小的真的看见了，小的没有说谎。
0: 说，是谁指使你让你这么说的？
1: 小的真的看见吊饰崖上有一些黑衣人，人不多，看起来奇奇怪怪的。
0: 是不是他让你这么说的？
2: 白烈老爷，我可是一片好意啊，您还不领情，还冤枉我，那我可就告辞了。
0: 慢着，今天不把这事情给我说清楚，谁他妈也别想走。知道我是谁吗？
3: 白丽老爷，
0: 我今天再给您最后一次机会，你要是说错了一个字，我现在就砍了你。
1: 吊饰崖上确实有一群黑衣人，小的亲眼所见，绝没有假。

0: 大仙呐，你不要介意，这么大件事，我肯定要弄清楚，把他带下去，好好的招待。
1: 是。
2: 百里老爷的心思，外人真是难以琢磨。在下陪。

0: 道县长，我知道你心里在骂我，不敢说出来是吧？你知道你说出来我就要杀人。
1: 您可是刀子嘴豆腐心呐、啊、您能善待一个樵夫，又岂能为难刀母？
0: 大县长，今天既然你亲自登门，这样吧，我这些东西你随便挑，你看上了哪一件你就说。
1: 这都是刀某分内之事，岂敢邀功啊？您这么做太客气了。
0: 你不要就是看不起我。
1: 哼哼，那刀某就不客气了。这把护萨斩马刀能否送给刀某？
0: 这把刀是我的心爱之物，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杀人无数，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1: 这把刀在您手里是杀人用，在我手里它可就是一件宝物，百年之后百里县上上下下的百姓都会用它来仰慕你，这岂不是一段佳话？

0: 阿彪，睡会儿吧，再这么熬下去身体非得垮了。我知道你急，可现在急也不是个办法。百里山这么大，鬼妖随便找个地方就能藏他三五个月了。再说了，咱人这么少怎么找啊？
1: 你再乱我军心，老子毙了你。
0: 你现在就算杀了鬼妖又能怎么样？阿成跟阿文也活不过来。
1: 你闭嘴。
0: 你这样了，我难受，我心疼啊！
1: 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
0: 你能不能听你小叔一回啊？

0: 你们俩聊吧，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啊。
1: 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人啊？
2: 哪来的？
1: 我爹办公桌上的，我看上面标了鬼熬，
2: 所以你就偷来了。
1: 管我怎么弄来的，你看看用得上吗？
2: 那你爹呢？
1: 我爹一大早就上山去了，好像是去见你爹了。
3: 来人，
4: 警察，
3: 赶快集合队伍，鬼熬在吊石崖，快！
4: 明白。
1: 啊，能找到你要找的人吗？
4: 范月，
1: 你别走，阿彪哥，我不是想妨碍你，我是想帮你。
2: 我知道，昨天我不该赶你走，我向你道歉，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1: 我接受你的道歉，明天是我的生日，我会帮你许愿。许愿抓到坏人，绳之以法。
2: 我该走了，赶紧回家。
5: 老爷，您真信赵县长的话？咱们派这么多人手都没有找到鬼熬的下落，他到处与随便找个樵夫就敢说鬼熬藏在吊丝崖，小的感觉肯定有诈。
6: 道叔宇是一介书生，他不敢骗我。
5: 也是，他敢跟咱耍诈，那就是找死。
6: 行了，你别给我说废话了啊！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听见没有？一会儿抓住鬼瑶，他奶奶的要给他大卸八块，听见没有？

0: 报告营长，队伍集合完毕。
1: 检查弹药。大家听着，这是我们来百里山的第一场，也有可能是最后一场战斗。我要大家拿出精神，拿出勇气，打响这一仗，让百里山的老百姓看到我们队伍的实力。

下去，你们就都是死人了。血祭百里山。

0: 还有多远？
1: 哎呀，前面就是吊石崖，
0: 都注意了啊！准备开打！
2: 是。

0: 王妃，
1: 那
0: 地图。走哪条？
2: 走这条。
0: 这条路地势非常险要。
2: 这条路近。
3: 后面不行，注意脚下，跟上。

0: 王八蛋，你给我出来啊，鬼妖！
1: 老爷，没人啊。

0: 你这个王八蛋，你还敢出来呀？啊！
1: 老爷小心！
2: 百里飞扬，你终于来了！
3: 呀！老兵头，
0: 都给我往后退！

0: 你们是不是去找鬼敖？为什么不告诉我？谁告诉你我去找鬼敖？
1: 怎么了？心虚啊？百里县所有的人不会跟你们百里家通六合污。
0: 我问你是谁？谁告诉你我们去找鬼敖？
1: 刀县长告诉我的。他说你已经来了，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让我过来看一看。
0: 子欣，我们现在就是去找鬼敖。
1: 找到了他，很多事情都可以解释清楚。你别捣乱，
0: 解释清楚。找白朗的时候你就这么说的，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你爹死了，我们大家都很难过。可是你别忘了，我死了两个哥哥。
1: 白里彪，你把我当傻子吗？今天你要不说出鬼敖在哪儿，休想走！

0: 不要小心。
1: 枪放下。
2: 你有完没完？
3: 我要给我爹报仇，我要让你们百里家血债血偿。
0: 你们家死了一个，
1: 我们家死了俩。
2: 老子也想找人报仇，也想血债血偿。叶子清，你听着，我爹现在有危险，我得去救他。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懂事的女孩，没想到你这么冥顽不灵。你太让我失望了。出发。

0: 老爷，你快走，我们掩护你。
1: 退下！
2: 百里飞扬，你为什么要杀了我全家？
3: 为什么杀了你全家？你心里明白？告诉我，今天算上你，我要让你们全家到阎王爷那去报道。
2: 你有这个胜算吗？
3: 老子立山头的时候，你他娘的还在娘胎里呢！啊，告诉你，今天给我说实话，谁让你这么干的？啊，我今天就饶了你！
2: 饶了我？你提口气，看看你的伤吧。这回我饶不饶你，要看我的心情了。
3: 好，娘的，今天咱们就试试看。

1: 这会儿已经抓到鬼鳌了，你别冲我喊，我会搞清楚。
2: 报告，营长，人没有了。再快一点，我只要再快一点就能抓到鬼鳌。叶子，请你听着，这是最后一次。 你好自为之。
3: 都跟上，快，把刀带上。

0: 当家的，把你老爷带人去吊石崖遭古妖埋伏，现在下落不明。
1: 家里还有多少兄弟？
2: 你说怎么做，我去安排。
1: 你和寿喜留下，剩下的人都派出去找。
2: 是。
1: 娘，百里老爷现在出事了，你在天有灵告诉我。
3: 找不到，继续找。
4: 是，
0: 等等，
4: 你把嘴闭上，找，必须找，
3: 快！
2: 大彪，你听我说，我已经看过了，吊石崖到处都是脚印，说明他们早。

0: 哪有凶兵埋伏？这是个圈套。你想说什么？不找了，老王八蛋就在前面，不找了。我告诉你，是个圈套，也得找。
1: 你听我说，
0: 你想想，是谁告诉你爹，鬼妖在吊悬崖的？
1: 你一直怀疑这件事情有蹊跷。如果这是个圈套。
0: 他们早就会料到我们会满山遍野的找他，
2: 管不了这么多了。老王八蛋就在前面，老子说了，是个圈套也得找。
0: 走，走人，走！
2: 阿彪，你冷静点行不行？
0: 我怎么冷静？大哥二哥都死了，老王八蛋又被绑架了，百里家就剩我一个人，我怎么冷静？
2: 就是因为剩你一个，你才必须得冷静，知道吗？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
4: 更大舞台就等你来！远古玉米神报道，勇猛的美洲豹出没，太阳的金色汗水，
5: 秘鲁的蒙娜丽莎，月亮神悄悄许愿，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阿彪，你冷静点行不行？
0: 我怎么冷静？大哥二哥都死了，老王八蛋又被绑架了，百里家就剩我一个人，我怎么冷静？
2: 就是因为剩你一个，你才必须得冷静，知道吗？

0: 在哪儿？
1: 又晚了一步。从叶选林失踪案开始，每次都会有人先自己一步。百里彪可以确定这是一个阴谋，但千头万绪，总也找不到那枚打开真相的钥匙。

0: 你回去吧，我想静一静。
1: 小叔，
2: 奎瑶没抓着，他爹又被绑了。
1: 这怎么可能？你们父子俩都敌不过一个鬼熬。
2: 丫头，你还是回去吧，我们一会儿要开会。
1: 我参加。
2: 军事机密。
1: 阿彪哥，你不用着急，一定会有办法的。

0: 舅舅。
1: 啊。你跟我说说，今天是怎么回事？
0: 百里飞扬被鬼妖抓走了，舅舅，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想先睡了。
1: 这百里飞扬是杀你爹的凶手啊！他现在被绑架了，这不是好事吗？我怎么看你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呢？
0: 我怎么现在越来越觉得百里飞扬跟我爹的事儿没有关系呢？
1: 糊涂，这不是百里飞扬是谁呀？鬼敖，
0: 我亲眼看到百里飞扬被鬼敖抓走了。
1: 那又怎么样？说不定他鬼敖也是百里飞扬抓来做戏的。子期啊，你太善良了。百里飞扬是只老狐狸，他的手段其实你能够领略到的。
2: 小姐回来了吗？
3: 从下午到现在她一直待在那儿，百里彪也没回来。
2: 这死丫头好容易回趟家，这心思还全在外面。
3: 导演，我觉得您就不应该让小姐去百里彪那儿。
2: 你的心思我明白。
3: 哦，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家小姐什么身份，凭什么天天往百里彪那儿跑？你小子能活多长时间都不知道。
2: 给我闭嘴。
3: 是，
2: 有些事儿能不让他知道尽量不让他知道。
3: 是，小的明白。
2: 明天呢是他的生日，我准备大办一场。
3: 导演，现在百里家和叶家都这样了，咱们办喜事是不是招人闲话？
2: 喜事能通丧，让他好容易回来一次，我一定要给他一个惊喜。哎呦，我的大小姐，怎么了？发这么大脾气？
4: 你桌上那个地图到底是不是真的？
2: 什么地图？
4: 别装。
2: 哦，你是说有鬼熬的那份地图？
4: 是的，我已经拿给阿彪哥了。为什么他没有抓到鬼敖？
2: 一个女孩子家关心这些事儿干什么？
4: 阿彪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2: 行了，别胡闹了。
4: 你是不是利用我？
2: 你说什么呢？
4: 你知道的，我一定会把地图拿给阿彪哥的，所以你就放在那里，故意让我拿走。你知道我喜欢阿彪哥的，你知道的，你为什么还要？
2: 不许你再这么说话！啊，

0: 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带你到这儿来吗？
1: 导演，有话直说。
0: 800年前

百里县叫刀县。百里家的人利用朝廷的势力把刀家的人赶尽杀绝，后来此地就为百里县。从那以后，刀家的后人都有一个家族使命，那就是要杀掉百里家的人，重掌百里县。直到我的祖父终于有一天可以回到百里县，但是他根本无法撼动百里家的人，他是死不瞑目。临死的时候把这个重任交给了我刀叔女，从那时候起我就是肩负着使命和责任，我的命根本不是我的。

0: 现在明白我为什么带你到这儿来了。
1: 你与百里家的仇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百里家的人必须全死在我的手里。
0: 这个不难，百里家的人的命都是你的，但你自己的命得你自己做主。
1: 不用绕那么多弯子，不管怎么样，百里家的命我必须要，这个仇我必须报。
0: 偌大的百里家，凭你一个鬼敖就能攻得下来？
1: 只要百里飞扬在我的手里，其他人连个屁都算不上。
0: 行了，既然知道了，赶紧去做吧。

0: 你能不能别走了？你倒是说说呀！那我说了，我怀疑两个人，第一个是花一峰。白垒山除了我们白垒家，就是花一峰人手最多，华南几省的镖局都有他的人，能跟我们白垒家抗衡的也只有他花一峰。试想，如果是他绑架杀了叶选林，再将脏水泼到我们身上，那他的目的就显而易见，就是取而代之，要替我们接管白垒山。
1: 叶花两家是世代姻亲，就算要对付白垒家，花家联手叶家就行了，没有必要除掉叶选林。
0: 那要是叶选林不同意呢？他会不会一气之下杀了他？
1: 华一峰虽然好斗，但他是走镖的，不需要占山头，路数不对，绝对不可能是他。
0: 那我怀疑的第二个人是刀书宇。

0: 接着说。
1: 向你爹传递消息的是他，在中间搅和的也是他。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他刀叔宇只不过是一介书生，没人没枪，他哪来的这么大胆子，敢跟我们百里家抗衡？他要干什么？
0: 我也一直在想，如果真的是刀叔宇，他要干什么？先不管这些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真凶肯定不是鬼妖，他没这个能力。鬼妖背后一定另有其

0: 亚叔。
1: 嗯，
0: 爸，很长时间没有来看你了，学生罪该万死。
1: 哪里哪里，我年纪大了已经没有用了，要不是你一直这样照顾我，我也活不到今天。油灯将残就让它残，花枝枯萎就让它枯萎吧。有些事情明知道无法掌控啊，不如任其发展。
0: 大叔，学生还是没听明白意思
1: 啊。道家能有你这种孝子贤孙，也是几辈子种下的福根呢、啊。可是凡事你不要太强求，上天自有安排。
0: 我还是请亚叔替我好好算算，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放心不下。
1: 这见血之事我没有办法打呀。
0: 我还是想请您给我指点迷津。
1: 其实你已经有了决定，不必再来问我。
0: 嗯，
2: 你太感情用事了。百里家和我们叶家有不共戴天之仇，你这时候还帮着百里彪那小子说话，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
3: 舅舅，我亲眼看到百里飞扬被鬼妖给绑了，这假不了。阿彪哥从来都没有急成过那样，这也不像是演戏给我看。
2: 傻丫头，你口口声声说要给你爹报仇，你报的仇呢？我看你的心思都在百里彪那小子身上。
3: 舅舅，不是这样的。
2: 你不用说了，你好好想想，你应该做个什么样的人？你这样做，对不对得起你爹的在天之灵？
3: 舅舅，如果我爹不是百里飞扬所杀呢？
2: 哼，我不会冤枉他的。

0: 少爷，老爷的事儿早晚会有个说法，您不要太着急。
1: 哼，你以为我爹是被百里飞扬所害吗？
0: 少爷，您的话老奴没听明白。
1: 从我爹失踪的那天起，这就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圈套。之所以我们怀疑百里家，那是因为凶手要挑起我们两家的矛盾。我们叶家虽然是大家族，但多年来从不参与百里山的一切争斗，一心从商。一个商人怎么能跟土匪产生矛盾呢？所以百里飞扬他不是凶手。
0: 那凶手是谁？
1: 如果我没推断错，应该是鬼瑶。

0: 熬。我爹只是一颗引爆百里山的炸弹，换句话说，我们叶家只是一颗棋子，他们的最终目的是百里家。
1: 这事儿咱们得赶紧告诉你舅舅。
0: 哎，这个时候什么话都不能说。
1: 明白了。
0: 为爹报仇固然重要，设法保住叶家的骨血和家业更重要。好了，早点休息，今儿的话对谁也不能说。
1: 少爷放心。

0: 王家的，
1: 我让你们查的事儿，你们查清楚了吗？
0: 都查清楚了。是一个樵夫在山上发现了鬼妖。
2: 这个樵夫先把事情告诉了刀县长，刀县长又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白丽老爷，一来二去才有了吊石崖的事儿。
1: 那个樵夫现在在哪儿？
0: 人已经死了。我们在山上发现了一具尸体，
2: 不过尸体已经被野兽啃食光了。留下来的只有他衣服的碎片。
0: 请大家的责罚。
1: 嗯。有时候让死人开口比活人容易。进来吧。

0: 聊了吗？告诉我，是谁指使你们？我会免去你所有的工作，百里山天雷会保佑你。说，快说！
1: 福禄，福禄，醒醒！
2: 当家的，福禄这是怎么了？
0: 百里山另有高人，你们收拾一下，跟我去一趟百里家。
2: 是。当家的，
3: 都是干什么吃的？啊！气死我！
4: 阿发，你那儿怎么样？
5: 钟叔。派出去的人都回来了，
3: 那么多人，连个人影都找不见，你是废物啊你啊！
5: 钟叔，整个百里山都找遍了，没有就是没有，您就是把小的们都杀了，也给您变不出个老爷来。
3: 都给我听着，给你们三个时辰休息，休息以后继续给我找。老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老子杀了你们，滚！

0: 太太。
1: 为什么不做饭？
0: 钟叔说了，找不到老爷，谁都不能吃饭。
1: 你说什么？要是老爷回来了没有饭菜，你们打算怎么交代呀？都给我出来！

0: 百里家不会因为任何人自乱阵脚。没了老爷，我们照样要生活，要吃饭，要睡觉。看看你们现在一个个的样子，要是老爷知道了，你们吃不了兜着走。我知道你们难过，难道我就不难过了吗？既然难过，就更要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等老爷回来了，他才会欣慰。我们百里家之所以能占山为王这么多年，就是因为我们百里家的每一个人都坚信，没有人能击垮我们，更没有人能取代我们百里家的位置。生火做饭，让绑架老爷的人看看，就算我们百里家没了顶梁柱，也能让炊烟弥漫整个百里山。
1: 是。

0: 给你准备了吃的，赶快吃。
1: 今儿太阳打西边出来啊，不急了？
0: 不敢急了，不敢惹百里闪闪生气了。把黄飞叫进来。
2: 黄飞，
0: 班长，赶快吃东西，吃完了有事和你商量。
3: 不吃了，有事营长尽管吩咐。
0: 如果你们是鬼熬，会藏在哪儿？
2: 哪儿安全藏哪儿呗。
0: 黄飞，你说。
4: 之前我们已经排查了百里山所有的山洞，但那些山洞往往都是最明显的。
2: 你的意思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是吧？咱能想到，那王八蛋也不傻。
0: 黄飞，你接着说。
4: 营长，属下心里一直有一句话，不知当不当讲。
0: 能在这一起谈事儿，就说明咱们是自己人。有什么话大胆说。
4: 是。百里山是大，可鬼熬不止我们一家在找。我们已经把百里山翻了个遍，鬼熬就算是藏在石头缝里，我们也能把它挖出来。
0: 所以，
4: 只有一种可能，鬼熬在躲着我们。
2: 什么意思？
4: 我们里边有内线。

0: 消失，一定是他想逃避罪责。
1: 什么叫无缘无故？明明就是鬼敖干的。
2: 鬼敖就算再厉害，

0: 白礼家已经死了两个人，如今又丢了一个。
1: 子琪啊，虽说你年纪小，但在这个时候，我不想看见你耍小孩子脾气。
0: 舅舅，您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现在这个时候上门和一个晚辈要人，是不是以大欺小？
2: 子琪，
3: 爹，子琪不懂事儿，您别和他计较。
1: 你给我让开！
2: 爹，
1: 让开！
2: 爹，
1: 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我们花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0: 您是来替我们叶家报仇雪恨的，我没资格跟您争辩。不过这样的事儿，我是不会参加的。要去，你们去吧。
1: 铁松，
4: 舅舅，
1: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多管闲事了？
4: 舅舅，叶家能否报仇，全指望您了。子琪他还小，他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1: 我花一峰为了你们叶家的事儿，殚精竭虑，从没有半点私心。你去告诉那个叶子琪，问问他，如果他也觉得我这个当舅舅的管得宽了，随时告诉我，我立刻收手，再也不问。
4: 舅舅，我们都是一家人，子琪也都是您看着长大的，他那臭脾气您也知道，都是我爹给惯坏了。
1: 再也不要提你爹，我做好该我自己做的事儿，而你千万不要做不该做的事儿。

0: 子期，别生气了。其实大家都是想为你爹报仇，我爹说的话也有道理。
1: 百里飞扬是我亲眼看见被绑的，是真的。
0: 不管是真的假的，他百里家就没好东西。
1: 百里家不是我们的仇人。
2: 不管爹是不是百里飞扬所杀，总之没有百里家，我们叶家就不会出事，你懂吗？
0: 天颂说的对。
1: 哥，你什么意思？
2: 叶家如今有难，是舅舅替我们出面，不管有什么事儿，舅舅都不会害我们。
1: 可阿彪哥他不是我们的仇人。
2: 他是
1: 爹，是鬼熬杀的。
2: 子琪，你怎么还不明白，这件事儿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1: 我想不明白，谁能给我说清楚？
0: 子琪，你就听听你哥说的话吧。
1: 我不听，你出去，出去！你们都说不清楚，那我就自己搞明白。

0: 哪儿也不许去。
1: 子晴，有些事情我还不能说清楚。可你再这么闹下去，是要让我死在你面前吗？
2: 就这么定了，刀书宇要是解释不清楚，立刻拿下。
3: 阿彪，刀书宇是县长，我们要是查他，需要得到上面的同意。
2: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3: 现在查他，我们无凭无据，这么做只能是打草惊蛇。
2: 百里山那么多人，就他一个刀书宇知道鬼敖的下落，你不觉得可疑吗？
3: 那也有可能是巧合呢。
2: 巧合？老子最不相信的就是巧合。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5: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6: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7: 当然了，
6: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6: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6: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7: 不懂科学。
6: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7: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8: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7: 走
8: 走
7: 走。我以 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6: 哎，
7: 要不就是50的，要不就100的，
6: 对，
7: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6: 了。是，
7: 那就坏菜了。
6: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7: 对啊，
6: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7: 对对，
6: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7: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0: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

0: 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另外，勇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 2017 2 ZL 2017 2 103 97 42.0 3 ZL 2017 2 103 98.5 点3 4 ZL 2017 2 104 08.9 6 ZL 2017 2 104 08.6 6 ZL 2017 2 190.6。
2: 勇士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士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4: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3: 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
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3: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

0: 满意。
1: 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话那老汉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

0: 百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

0: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

0: 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诗丽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远古玉米神报道，
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4: 太阳的金色汗水，
5: 秘鲁的蒙娜丽莎，
6: 月亮神悄悄许愿，
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2: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3: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2: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13: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2: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4: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2: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3: 这可如何是好？
12: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5: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6: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17: Thank you.

在可以告诉我云青花在哪儿了吧？啊，还不说？

0: 现在你总该相信我说的话了吧？我告诉过你，他们根本就是野兽。水莲，趁你的爸爸还没有说出东西在哪儿，你告诉我，
1: 你跟他们是一样的。
0: 一样的吗？我是政府的官员，他们是强盗，是国际贩运集团。
1: 可你跟他们有合作？
0: 没错，事情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当所有的手都伸向同一个口袋的时候，总会碰到。
1: 也许你们是连环计划。除非你救我爸爸。
0: 死是他唯一的路，只有他死你才能活。你相信我，只有我可以帮助你摆脱皮卡王的魔掌。
1: 条件是拿到袁清华。

0: 一次吧。哎，
1: 李红，
2: 少校，少校，
1: 李红，
2: 少校，少校，
1: 李红。
3: 我们不是冤家，
4: 你不觉得我们是彼此的镜子吗？
3: 镜子
4: 能照到自己，
3: 我们相像吗？
4: 你是我的过去，我是你的未来。
3: 不，
4: 不，
3: 在镜子里，你看到的是过去，而我看到的是未来。我不想哪一天我死得不明不白。
4: 你害怕了？
3: 和害怕没关系。你不是说过，我们是姐妹花吗？戴小姐，啊，你怎么会在这儿？
4: 李红，上车再说。

什么是刻骨铭心的仇恨吗？我刚刚开始在 CIA 受训的时候，有一个养教官把我摔得很惨，当时我毫无还手之力，几乎放弃了斗志，

在狂怒中，趁机失手把他杀死。

0: 那个天都饭店的郑启昌，是你杀的吧？哼，
1: 他就是个日本屠夫的走狗。在44年，我去了缅甸。你知道我是怎么对付那些日本屠夫的吗？

0: 稻田青衣，在南京下关火车站一口气劈死三个老妇人，他还自称是日本屠夫。像这样的魔鬼竟然只判了18年，而且还让他逃脱了。可是稻田青衣这个人武功非常高强，手段极度残忍。
1: 稻田青衣必杀，我们一起

我说过，你会浴火重生的。我不光是为了你，也是为了他。

0: 谢谢，戴小姐，我们终于见面了，难怪约翰对你这么痴迷呀，果然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谢谢，你就是皮卡王啊。
1: 不打不相识啊，
0: 不太像做大生意的人吗？
1: 那看跟谁。
0: 你不是要和我做交易吗？
1: 约翰都和你说了，
0: 那谈谈吧。
1: 好啊，很好，戴小姐有诚意了，我们就可以做合伙人了。
0: 那就让我们再谈得轻松点，愉快点嘛。
1: OK， 松绑。

0: 我还有个建议。
1: 请说。
0: 不要介入我和稻田青衣的事。
1: 果然是报仇心切，把他带上来。

0: 住。
1: 解开它。
0: 为什么？
1: 我说过，不要介入我们之间的事。
0: 他现在也是我的合伙人。

到了我们该算账的时候了。

0: 说，眼镜花在哪里？
1: 你得不到的。
0: 邓铁，邓铁，你不能死，我家园。

0: 是吗？没事，
1: 走。

0: 曾经我以为那么神圣的事情，却没想到如此的邪恶。大势已去，气数已尽。怎么说？我不想说。
1: 既然你那么痛苦，其实你是可以选择的。
0: 我不是你，我根本无法选择。现在开始，我已经无所顾忌了。
1: 你女儿呢？你丈夫呢？你心里有所顾忌。对，你一直顾忌着。从你对我的态度，我就能看出来。
0: 是吗？
1: 你今天是来杀我的。他们为什么让你杀我？
0: 因为你杀了他们的人。
1: 哦，证据呢？
0: 不用证据，你杀的人是来跟踪你的。
1: 这不是原因，是借口。如果他们怀疑我杀了那个人，他们可以秘密逮捕我。
0: 是的，但现在没有时间了。
1: 时间不是问题，南京沦陷了，可以到上海，到台湾，他们有的是时间。如果是时间问题的话，那是因为你。
0: 我？
1: 你没有时间了。是任务也好，是烟幕也罢，是陷阱也好，他们需要一个执行的人，执行的时间到了，又或者说是委座指定你去完成这个计划。所以杀我也是因为你。他们套用了杜雷那一招，让我处决沙向东。有所不同的是，我不是沙向东，他是100%的共产党，而我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疑犯嫌疑人。而且目的不同，我是刘勇和信任的范畴，而你，你是任务，或者说是阴谋。如果说是阴谋的话，那将会是一个大阴谋。戴小姐，
0: 杀人灭口。
1: 是的，这将是最常规的做法。回到你丈夫身边去吧。

玉皇，你要去哪儿？趁你还没有拔枪之前，我得赶紧溜掉啊。

0: 我并不知道你们会来，本来我就是想让田水莲供出他的父亲，成全戴辉的复仇，这样我们就有了和他交易的筹码，只是没想到被你们搅乱了。
1: 哎，本来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没想到偷鸡不成蚀把米。
0: 哼，你就别假惺惺了，皮卡王死了，旧金山集团的大权落到你姐姐手里，不是正中你的下怀吗？也许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谈。
1: 我必须要拿到元青花。
0: 可以，但是需要重新交易。
1: 你，我姐夫尸骨未寒，你就出尔反尔，也太不像话了吧你！
0: 我是政府官员，我做事有我的规则，要是破坏这个规则，我必须付出代价。你姐夫就是太自以为是了，所以才死得这么惨。你放心，只要好好的跟我交易，我不会像他，我不是黑心的人。
1: 元青花在你的手里，
0: 包括戴威要运的那批国宝也会到我的手里。你放心，只要你诚心诚意的交易，我不是黑心的人。不像他，
1: 我和他不同，他是强盗，我是生意人。
0: 生意人，
1: 我会按规矩办事。
0: 道义有道，这样才玩得下去。哎，

0: 小姐，小姐你怎么了？
1: 嘘，外面有人追我。
0: 啊，有人追你？嗯，小姐，他们走了。小姐，你别哭啊！他们为什么追你啊？
1: 他们逼我偷东西。
0: 啊！
1: 我不懂，他们就逼我去卖身。
0: 他们为什么逼你卖身啊？
1: 我爸爸欠了他们很多高利贷。
0: 原来他们是放高利贷的。
1: 谢谢你啊，我走了。

0: 小姐，你的发夹掉了。
1: 谢谢你啊，这个是我妈妈留给我的。
0: 她怎么了？怎么一提到她你就哭啊？
1: 我妈妈她上吊死了。
0: 对不起啊，你别哭好吗？你先别哭。哦，对了，小姐，你吃饭了吗？来，你坐，你先坐，我去给你拿馒头吃吧。

0: 来，老公，喝茶。你这两天是怎么了？跟霜打过的茄子似的。
1: 客气。
0: 客气？什么意思啊？
1: 我现在是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
2: 你说我像霜打的茄子，
1: 那岂不是客气？
0: 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如今是堕入云里雾里，看不见摸不着，打电话给毛人凤说毛人凤不在，打电话给国防部说国防部开会，找个朋友帮我联系一下吧，我这还没开口呢，这
0: 不就是要见毛人凤吗？我帮你打个电话。

喂，局座，是我呀。这看僧面还是看佛面，你总得照上一面吧。好的好的，嗯，再见。嗯，你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啊？毛人凤还真不想见你呢。

0: 去吧，在渊池二号包厢。
1: 什么？他要见我？
0: 嗯，就现在。
2: 局座，他来了。
3: 局座，
4: 你现在来见我，是不是晚了点儿？
3: 局座，我
4: 早跟你说过，女人的大腿不是那么好抱的，你现在明白了吧？
3: 局座，请赐教。
4: 赐教不敢，我们是土豹子，你是德国造。
3: 局座，
4: 你真的想知道其中原因？
3: 是的，
4: 原因是你这个人，你从来没有诚心想抱过任何人的大腿，即使你想抱谁的大腿，你也想的是有朝一日会砍下这条大腿。不到最后时刻，我是不会说的。这正是你杜雷做人的失败之处，不厚道。现在很简单，伪作的教诲是不成功变成人，别想着谁会帮你给你撑着，没人，你明白吗？趁你现在还有权利继续干下去，直到有人让你停。今天就不谈了，不过还有一条出路，我是看在你夫人的面子上，不妨网开一面。
3: 网开一面？
4: 体面辞职，全身而退，我保证你和你夫人去香港的安全

0: 就你们两个人值班，报告镇长。是的。知道行动队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吗？报告
1: 镇长，他们好像喝酒去了。
0: 喝酒去了？别人出生入死，他们到醉生梦死。去，把马队长给我找回来。
1: 是。
0: 慢，先查一下我家电话一小时前都打到哪儿去了。
1: 是。
0: 现在就查。
1: 是。

0: 目标解决了？
1: 子弹打了，目标倒了，是不是解决了我不知道。
0: 你什么意思？
1: 我不会打枪。
0: 你说什么？
2: 我一定要将这件事情汇报。
3: 这样子的任务
4: 多亏了我，
3: 要不是上次你及时出现，我一定落在他们手里。
4: 咱们是为了星爷要
0: 的，哪天去看看。
3: 谢谢少
0: 爷，没事没事。
5: 魏老大，人基本上到齐了，这是我全部的家底，你得保证他们的安全。
6: 保证不敢说，我只能说尽力吧。
5: 老张在，我没说。这要真是让敌人发现了，可就包圆了。
6: 哎，没那么容易。这四周都是我的人，我已经放出话去了，只要有风吹草动，马上就发信号，我们就可以全都撤出来。
5: 行。
6: 一号，老乡来了，出什么事了？
7: 魏老大，正好一号也在，有新情况。
6: 什么情况？
7: 刚刚从几个警察局的弟兄们得到消息，他们接到南京站的命令，协查通缉谭警方。这份通缉令因为将编修公事耽误了几天，今天才到他们手。
6: 哎，通缉怕什么，咱们一号不是一直被通缉的吗？
5: 那不一样，谭警方在警察局登记的，很容易找到的。
7: 我说那天在鸡鸣寺狗日的跟踪我们，原来是为了他。
5: 红玫瑰这个点不能再待了，让同志们都撤出去。
7: 好，我马上就去。
5: 哎，老姜，我跟你一块去。
6: 哎，派两辆车，让王队长也跟着去，咱们见机行事。
5: 不用了，让老汤开车，我和老姜去就行了。
6: 走。
8: 报告镇长，我已经查过了，一小时之前你家就打过一个电话，三云池是一个洗澡的地方。
9: 我知道是洗澡的地方，出去。
8: 是。
9: 我太他妈知道是洗澡的地方了。喂，我是杜雷。
10: 杜镇长吗？我们是警察局的，我们已经查到你通缉的谭警方了。
9: 我们找到谭警方了，太好了。在什么地方？下官，红玫瑰理发店。好，你们出动所有警力，把红玫瑰理发店包围起来。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惊动他们，我马上带人赶到。

0: 喂，我是杜雷。
1: 杜站长吗？我们是警察局的，我们已经查到你通缉的谭静芳了。
0: 我们找到谭静芳了，太好了。在什么地方？下关红玫瑰理发店。好，你们出动所有警力，把红玫瑰理发店包围起来。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惊动他们，我马上带人赶到。喂，
2: 找到马店长了吗？
3: 啊，找到了，站长，好像在少校家里呢。
0: 在少校家里吗？
3: 好像是少校出什么事儿了。
0: 都他妈想死啊！

0: 怎么来了？
1: 我的大情圣，你不要命了？还有你们俩，陪他送死啊！

0: 头，都跟我上车。
1: 站长，上哪儿了？
0: 下关抓共党要犯。
1: 站长，现在紧要关头不是对付共产党，是他们。
0: 对付共党就是为了对付他们，我们现在就是要做出点成绩给他们看看，谁是党国的英雄，谁是党国的忠臣。开车。

0: 都还来得及。
1: 站长，
0: 你不是要带少校去香港吗？良禽择木而栖是千古定律，这身军装已经没有当年你穿上它的时候那种神气和自豪，对于你来说是该脱下它的时候了。
1: 站长，我让少校去香港而不是我，你放心，我马天笑不会临阵脱逃的。
0: 好样的，你下车回到少校那儿去，他现在需要你，我不想让他死在那些人的枪下。
1: 站长，
0: 记住你的话，如果少校是共产党，
1: 我会亲手毙了他。
0: 好，我相信你。

0: 好了，哎，这只。好，睡觉了啊，睡觉了。
1: 嗯，可以睡觉了，阿姨晚安。
0: 晚安。
2: 放心，外面来了不少警察。
0: 赶快把理发店的灯关了。
2: 是。
0: 哎，等一下，你和林师傅赶回车的西夏，快去。
2: 好。
0: 敏敏，我们要走了。

0: 是南京站的杜站长吧？站长，情况怎么样？杜站长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包围了红玫瑰理发店，就等您过去了。
1: 开车，
2: 让路。

0: 记得阿姨说的吗？
1: 记得。
0: 南京城，西站口。
1: 知道了。

0: 你们这是干什么？不知道这是杜站长的车吗？
1: 啊！哎呦，杜站长，哎，刚过去一台车跟你这一样，他说他是杜站长。

0: 坐下。
1: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
2: 不告诉你。
1: 不告诉我？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你叫吴敏，北平人。你爸爸叫什么呀？
2: 不知道。
1: 你可别嘴硬啊，他们会打你的。
2: 打死我，我也不知道。
1: 小共产党，
2: 算你说对了。
1: 勇气可嘉。
2: 谢谢。
1: 好好好，你可以不说，我也不会让他们打你的，因为你还是一个小朋友小姑娘，对不对啊？我会查出来的，我要查出你爸爸、你妈妈还有你。来人，把他带到车上，不要难为他。
0: 是，走。
1: 可怕的小丫头啊，找个没人的地方，你24小时负责看管，别看她人小，可能是我们抓到的。

先生私通共匪，意图叛党叛国，至此党国存亡之际，就地正法。

0: 从天都饭店起，我就知道你是中共的人。
1: 是你丈夫带我走上了这条路。
0: 你爱他吗？
1: 我爱他，我曾经深深地爱过他，可惜他根本不知道，因为他的心被你填满了。
0: 是他策反你的？
1: 策反谈不上，只能说我们有着共同的信仰。
0: 那你来到我身边，是他让你来策反我的？
1: 没有，他根本没跟我提起过你。但是我知道，在他心里一直有一个人，没有想到这个人居然是你。
0: 是，曾经我以为他死了，但是没有想到他还活着。可一切都晚了，他已经不是原来的他，我也不是原来的我。
1: 为什么？
0: 为什么？我是谁？你现在不是很清楚吗？我的归宿应该只有死，只有死对一个终结者来说才是最好的终结。
1: 不，你不应该这样想，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0: 我知道你们的目标就是中央银行里面那些文物，我答应你，那些国宝可以留给你们。
1: 你跟我们走吧。
0: 不，我和你一样，我有我的使命。
1: 你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这里博弈的不止共产党和国民党，还有 CIA， 还有日本人。某个层面上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秘密，秘密有了生存的空间，只是因为彼此的利益不同。 CIA 手上有你和他在鸡鸣寺街头的照片，可他们却没有交给中统或是军统。
1: 为什么？
0: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利益，你要小心。还有，请你转告吴同光，中山一号行动明天早上5点钟开始，你们现在还有时间进入中央银行地下金库。
1: 谢谢你，
0: 祝你们好运。
1: 你也一样。
0: 这份文件给你拿好，或许在关键的时刻能够帮到你。
1: 谢谢。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或许我们有缘的话，
1: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到他身边。
0: 好了，快点走吧，再不走来不及了。

0: 你知道吗？你们中国人的语言实在是太精确、太奇妙了。比方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又比如说，身在曹营，心在汉，有意思。我就知道 CIA 是不会放过你这样的精英的。
1: 我是 CIA 吗？
0: 这个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在为我们工作。
1: 要不是皮卡王和你，就根本不会丧命。
0: 你看，其实我也是为了……
1: 你想说你是为了焦德森？说实话吧，你就是为了你自己。
0: 也许吧。不过焦德森说，除了 CIA 给你，他还会给你一份。
1: 给我一份？给我一份什么？钱？斯文特，我告诉你，我们东方人跟你们西方人不太一样，我们崇尚的是道义。你以为这么多人抛头颅洒热血都是为了钱？
0: 戴小姐，我想金钱还是当今社会人类活动的主要轴线，对吗？你们中国人不是说了吗？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1: 那是那些像鸟一样的人说的。斯文，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么多了。我想说的是，你答应带我去找袁青花，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找了？
0: 怎么样，戴小姐也不能免俗吧？袁青花，价值连城的袁青花，要不是因为他，皮卡王会死吗？稻田青衣会死吗？戴小姐，你会遭到灭门之灾吗？
1: 闭嘴！你根本不知道这件袁青花对我的意义，不是因为钱，是因为仇恨。袁青花是我祖传的宝物，它代表了我们祖先的文化。我的父亲，我的母亲，都因为他遭受了日本人的毒手。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

0: 处座，
1: 哎，你怎么来了？
0: 站长在下关抓了一个小女孩，带着小女孩不知道去哪儿了。我刚回到站里，就接到戴小姐电话，说晚上8点行动。
1: 什么行动？
0: 中山一号。
1: 站长没回来，怎么行动啊？
0: 机要处秘书正在找站长，站里的兄弟我全通知了。
1: 先上车，回站里再说。
0: 是。
2: 我知道了。
3: 放心吧，交给我啊！要让陈处长马上就去。知道了。喂，
1: 一点音讯都没有。他太太说他没回家，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好，好。喂，我是马天笑。

0: 大家安静！局座刚来电话，事发突然，南京站现在进入紧急状态，所有的事务都由我暂时全权负责，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检查枪支弹药，准备出发。
1: 是。

0: 我们来到了。
1: 何教，
2: 没接到命令吗？
1: 命令是八点，你们来早了。
2: 军座要天黑前赶到上海，所以我们提早了。
1: 放行。

0: 小心侵犯！等一下，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呵呵，
1: 我也是看着你眼熟啊。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指不定在哪儿咱们就见过。
0: 怎么没见到马处长？
1: 马处长一会儿就到。
0: 你是？
1: 啊，兄弟是新九军政训处处长
2: 朱国建。
0: 长官好，
1: 辛苦了。

0: 南京站的出来了。
1: 还有几个箱子？
0: 还有四个。
1: 加快速度。
0: 是。
2: 王素贞。
3: 到。
2: 接通新九军军部电话。

0: 需要的不是这些瓶瓶罐罐的东西，我们要的是国宝级的文物。
1: 老张，
0: 看来我们太轻信戴维了。现在的他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杀手了。你们虽然相恋过，但是八年了，八年足以改变一个人。
1: 老张，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如果按照你说的，那戴维为什么要给我们绝密档案？如果按照你说的，他是个冷血杀手，那他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救丽红？
2: 一豪说的对，如果他是冷血的，他早就可以杀了谭清芳。
0: 那地下金库的东西怎么解释？
1: 也许另有原因。
0: 我们要的是结论，而不是分析。
1: 事情没有到最后一步，怎么会有结论呢？
0: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1: 按原定计划办。
2: 也许戴威他另有计划。我听他的口气，他并不是要把所有的国宝都交给我们，他是另有使命在身。
0: 你这个分析比较客观，也符合现在的情况，所以我们现在需要重新做一份计划。
1: 老张，先走好第一步，咱们再说第二步。

0: 期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1: 站住！站住！
2: 古兰丹吗？

0: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无尽感。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饰，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二哥，我给你整一段呗。我这普通话跟宋世雄一样一样的。
1: 你可拉倒吧，你还宋世雄？我是宋世雄，我这口音跟他一样一样的，你知道吧？我是标准普通话。
2: 行行行，你俩你别找你宋世雄了
1: 啊。
2: 行，你俩辛苦了。
1: 也确实挺辛苦，帮你办这个事儿啊，我俩打嘴人啥的没少花钱。
2: 是啊，就你俩那点起子吧，给你俩备好了。嗯，来，
0: 嗯，一人十块钱。
1: 哎，也用不了。
0: 谢谢二哥，谢谢二哥。
2: 没事。
3: 谢谢啊。
2: 嗯。

0: 拿着你好好别出瞎嘚你看看
1: 姐夫啊，你给我整100的呗，
0: 我给你1000的吧。
1: 行啊，你看啊，如果爸念一遍报纸10块钱，我给他念100遍，那不1000吗？
0: 那我给你1万要吗？
1: 也行，那我也成万元户了。
0: 快去，省点花啊。
2: 罗师傅，
3: 哎呀，罗师傅，
4: 干啥呀？着急忙慌，有事儿啊？
3: 李主任要见您，特意让我来请您了。
4: 见我？哎，净扯，人那么大，主任还能见我？
3: 真的，没骗你。
4: 那说什么事儿啊？
3: 就是想见你，你赶紧跟我走吧。
4: 见我？

0: 哟，罗师傅，来来来了，快请进。哎呀，请进，坐坐坐坐。
1: 啊，我站着挺好的。
0: 哎呀，站着干啥呀？来来来，快请坐，坐坐
1: 啊。谢谢啊。
0: 坐坐，别客气。来，您先坐会儿啊，我给你泡杯好茶。稍等稍等啊，
1: 主任，你别忙了，你这。
0: 哎呀，没事没事。
1: 谢谢啊。
0: 不客气。来来来来来，罗师傅，
1: 哎呀，
0: 请喝茶。
1: 谢谢李主任啊。
0: 哎呀，客气客气。
1: 那个李主任啊，是不是我哪个地方工作没干好啊？没干好您就直接说，完了我改，好吧？
0: 哎呀，不是不是，快坐坐，坐下说，坐下说。哎呀，罗师傅啊，今天请您来呢，我想有个事儿，想跟你打听打听
1: 啊。
0: 就是你女儿那个对象，现在什么情况？
1: 哎呀，那个，哎呀，李主任，那个这个事咱能不能不说呀？
0: 不能，必须说。
1: 哎呀，这那个，既然李主任要问了您。那我就跟您实话实说，不过这事我跟别人可真没说过。
0: 哦，
1: 我这个孤儿啊，以前呢，进犯过错误，动过，但是这门亲事吧，我一直就不同意。可是呢，我闺女的同意，这你也知道，儿大不由爷，这事我寻思变不了。所以我一直就为这个事儿老上火了。
0: 罗师傅，你不能用老眼光看人了，啊，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不能再提了。你那个姑爷啊，现在是咱们全县的第一个万元户，啊，人家现在是紧跟政策，是发家致富的榜样，连我都得跟人家好好取取经啊。
1: 哎呀，李主任啊。他跟您怎么能比呀？你还跟他取什么经啊？
0: 我告诉你啊，罗师傅，这不是我的意思，是厂长的意思。
1: 厂长
0: 啊，你看着办。
1: 哎呀，既然这个李主任和这个厂长呢都这么瞧得起我，所以这事儿呢，保证得办好。可以这么讲，我呢在他们面前应该叫德高望重。说话好使，
0: 你这未来老丈人说话肯定得好使啊。
1: 还可以，
0: 罗师傅，那这个事儿我可就拜托你了啊！
1: 你
0: 全权拜托。
1: 李主任啊，您放心，您交我这个任务，我保证完成。
0: 好，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来来来，你喝我这好茶，我这茶不错啊，来尝尝。
2: 哎，你咋来了呢？
3: 我这不没事过来看看你啊。
2: 我这都快毕业了，你才想起来来看我。你带这么好多东西干啥呀？我也吃不完。
3: 这不都给你带的吗？吃完慢慢吃呗。

0: 这个丫头啊，把我女儿事儿，你给你捧你媳，你们俩现在处的咋样了？处啥呀？我俩早都断了，早不联系了。
1: 断了？断的就一干二净了。
0: 嗯呐，不你让我断的吗？我寻思你说那话说的对呀，这小商小贩的，我跟他处啥呀？处。就是。
1: 不是丫头，你这啥意思？埋汰你爹呢？
0: 我没埋汰你啊，
1: 不是，那就一点就回旋余地都没有吗？没有了，干啥呀你？你这大老远跑过来就问问这事儿啊？啊，那倒不是，还为他，我主要是来看你的了嘛，顺便问问。
0: 那行，看完了，走去吧。
1: 哎，丫头，哎呀，丫头，你听爸爸话跟你说完的，那个是这么回事儿。
0: 就是我们单位呀，那李主任，他非得要见见彭铁西，说要跟万元户取取经，就这么就拖到我这来了。
1: 你说我没办法，我到这来找你。我寻思你俩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啊？
0: 可真好笑，你跟那投机倒把的老拐贩取啥经啊？
1: 哎呀，行吧，我回去了。哎，对了啊，那小鸡儿你可赶紧吃，那是你爸10天的工资才买一只鸡，听着没有？

0: 说，
1: 哎呀，
0: 哪呢？
1: 哎呀妈呀，吓我一跳呢！锦绣不在家吧？
2: 啊，他上隔壁老张家了，你找他。
0: 杏儿，杏儿，罗处长，
1: 不在就好，我找你。
2: 啊，你找我，走，咱上院里唠。你搁这是
0: 鬼鬼祟祟干啥呢？
2: 真是。

0: 我你琢磨啥呢？
1: 哎呀，那个罗红啊，
0: 哎，你等会儿，嫂子，这是今天货钱，然后点完那个入个账吧。我跟你说，有事说。
1: 那个，
0: 哎，就别吵他了。那个，嫂子，
1: 那个罗红啊，让我给你拿点吃的啊。他说呢，这是他们学校旁边的特产。哦。
0: 这不是那个古街老李的烧鸡吗？这兴城特产啥时候成沈阳特产了？
1: 啊，那可能是开饭店了。
0: 这不是西街老张的那饼干吗？你说，不再说，你说你买这玩意儿干啥？我家这都多的都吃不完。哎呀，
1: 那个，这个嘛，你现在跟罗红怎么样？
0: 断了。
1: 为什么呀？
0: 你也不乐意我俩在一块儿，再说我一琢磨，我这一劳改犯也配不上人大学生啊，是吧？
1: 真的话可不能这么说，过去的呀就当过去了，今非昔比。你看你现在是紧跟政策、勤劳致富的榜样啊，不论是报纸啊、大喇叭里边啊，乃至咱们全村，甚至是十里八村，都知道你是个万元户。
0: 是吗？那有啥用呢？那也不敢国营厂厂长好使。
1: 哎呀，我觉得差不多。
0: 叔，我跟你说实话吧，罗红我俩的感情你也知道是吧？这国营厂厂长我虽然没挠得上。

0: 那么通过自己努力，这几年我也当了咱县第一个万元户了，也算曲线救国了呗。我呢是真心想娶罗红，但是关键我做这些事儿也满足不了你当时提那些条件呢。
1: 这个事儿呢可以考虑。
0: 那别考虑了，太为难就别考虑。
1: 这个你听我把话说完啊，我是说呀，国营厂厂长这个事儿呢我勉强可以通过。
0: 勉强
1: 顺利啊。我刚才只是考虑呢是道歉那个事儿，因为我记得当时啊我是让你们全家给我道歉啊，我想了一下我可以退一步，因为呢我觉得现在你好像是有身份的人，我得给你个台阶，全家可免，锦绣难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个小辈儿，我是长辈，当时他那么骂我，我确实是接受不了。因为你也答应我让他给我赔礼道歉了是吧？
0: 行叔，我琢磨。
1: 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们厂的李主任呢他想见你，托我呢。
0: 我见，放心吧叔，我去见。
1: 行，那叔就告辞了啊。对了锦溪啊，那个事儿啊你可抓紧时间考虑，因为呢罗红那个学校啊可以说青年才俊出类拔萃盖世无双的男孩好多呀啊。

0: 哎，佛信啊，你把这个桌子给我挪那边去。
1: 不是爸，你大半夜挪这玩意儿干啥呀？
0: 哎呀，你挪你就挪着，这么多废话呢。
2: 桌子搁这儿不挺好的吗？挪它干啥呀？
0: 干啥？明天万一老庞家到时候来提亲，他肯定得来很多人。人一多，你说这地方小，他肯定站不下。
2: 站着干啥？
0: 他得忏悔呀，彭锦绣得向我忏悔，明白吗？哎呀，也不知他到这来，想不想着给我下跪呢？如果是下跪的话，哎，这样，你呢，把他挪到那边，你把这凳子给我拿过来，放到中间，我就往这一坐，到时候他好给我下跪，这就方便了，是不是啊？
2: 不是爸，你这干啥呀？你咋还为难人家呢？
0: 这怎么叫为难呢？那你没看他骂我的时候呢吗？把我骂得狗血喷头的，啊，手指着我鼻子，罗士福，在海边你看着了吧？你还在跟前呢，你看他对我那样，那什么玩意儿那是啊？我不好好收拾收拾，能行吗？
2: 那你说这事儿都过去了，而且在海边那回，不是你先撕人衣服呀？你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呗，你干啥呀？人都来家里了，再说秀是个姑娘，脸皮那么薄。
0: 这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还没等嫁到人家呢，就替人说话呀？啊，他脸皮薄，他骂我说脸皮咋不薄呢？啊，指我鼻尖脸皮咋不薄呢？还我先摔的，我不没看清吗？你怎么这么说你爸呢？再说我这么做，我不都是为了你吗？让你在老庞家得有地位。你说我这图意什么玩意儿啊？你说你还是说我呢？
2: 我没觉着你是为我好。
0: 那我这为谁呀？
2: 行行，我跟你讲不通，回去讲。
1: 不是爸，我到底挪不挪呀？不是姐，我到底挪不挪？
2: 不挪。
0: 挪。
2: 回屋。
0: 挪。
1: 脑瓜子来吧，给我整懵了。你爱谁挪谁挪去。
0: 你小子，你不听话是不是？
2: 要挪自己挪。
0: 哎呀，养你们这些个不争气的玩意儿，我不用你们，我自己我都挪。
3: 啥时候做的？
4: 早就做了，
3: 那没事处。
4: 人不合计有事儿的时候再拿出来吗？长长脸，
3: 真挺合适的。你让这个看开了多好。
1: 秀儿，
5: 哎，你妹呢？
6: 等我这坐着吗？
5: 你咋还不快点儿要走了？
7: 哎呀，这孩子真是。
5: 秀儿，
7: 咋的了？啊，
5: 老丫头，
7: 那几点了？
5: 秀儿，走了，咱
7: 走啊，
5: 走了。哎，
6: 怎么了呢？
8: 秀儿。
5: 秀儿啊！
8: 哎，秀儿，冲着啊！开门！秀儿，
5: 秀儿，
9: 老闺女啊，老闺女，
5: 门开开，秀儿。
8: 秀儿，你听不着啊？给大哥开门！
5: 快点，秀儿，秀儿，来，
9: 快听
5: 门开开，
9: 给妈妈给开开门，来，快快门，
5: 来来来，下来来，快！哎呦！哎，这是啊！
7: 哎，这
5: 你这
7: 这都几点了？这还穿着睡衣不换衣服呢？
6: 你这咋了又啊？
7: 赶紧的，咱一块儿去，
9: 快换衣服，咱要走了啊，闺女。
5: 我不去。哎妈，秀啊，这时候你可不能闹小孩脾气啊！
10: 我没闹小孩脾气，让我给那老罗头赔礼道歉，我做不到。
7: 哎，我知道。让我老妹儿给这个罗红他爸道歉，他心里过不去。老妹儿，你冲二哥，你帮二哥个忙，就假装的说一句呗，行不行？
11: 是假装的，咱道一下子。
2: 是行不行，秀儿？
9: 行不？
10: 二哥，你让我再想想，行吗？
7: 行，再想想，是吧？不着急，你再想想。 那不是大哥说你，你还在想得多大的
11: 啊？啥意思？
7: 出去。哦，你好，好，走，
5: 别吵了啊。秀儿啊，咱就去老罗头家抱我去，那他还难为你呀、啊？
11: 你这可怎么弄你、啊？
5: 我说啥？
11: 你说这什么孩子？
5: 你就说罗叔。
11: 东西都准备好了，
5: 我又没错。不，你就给他个台阶下嘛，你就让他下台阶不就完了吗？凭啥？你就是这倔不倔？
9: 老丫头这脾气我知道，必须得自己想明白了才行。一个他，一个老二，这俩人的脾气啊，都像你爸，死倔。
12: 进来吗？怎么的，来给我道歉来了？还认识我不？我不就是你常喊的那个罗石福吗？我不就是你嘴里常喊的那个罗石福吗？今天怎么的了？哑巴了？跪下！
11: 我天！
12: 双腿！怎么的？还有点不服是不是？双腿！
11: 我天！
5: 踢人！
11: 鞋都干飞了，
5: 咋会动手呢？
12: 能耐呢？
11: 在那假装收拾喷瓶袖呢。
12: 他喊呢？骂呀！
11: 完了，咱妈疯了。
12: 这家把你能的啊？
11: 是跟谁说话了呀？
12: 怎么的，桂枝？
5: 跟他妈说。
12: 是否有点重啊？你不知道他把我
5: 心。你脂肪吗？没中邪啊！
12: 以后有心跟他一样的，这么大岁数还怕你笑，不得我是真憋气。
11: 没事没事，我有饭吃啊。
12: 看着没有？我们家你大娘都心疼了，
11: 我
12: 觉得你挺可怜。但是你记住，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11: 太吓人！
12: 今天我要叫你尝一尝被人收拾的滋味，怕不怕我？
5: 怕不怕？
12: 怕啊！哎，
5: 怕就对了，
12: 怕那是你聪明，不怕我看你得吃多少苦。瞅啥呢？出来！
11: 进，咋整啊？
12: 听啥呢，在那啊？啊，
13: 爸，我看你在那咔咔在那打喷瓶袖，我先给你学两招。
12: 你别在那废话了，还学两招？你能学去吗？你瞅你那样吧，还嘟囔。
5: 爸，你跟这演啥呢？彭女秀来了，你真这么对她呀？
12: 怎么的？
5: 有啥事你不能好好说？你非得这样？你这样，那彭女秀能受了吗？那我这婚还结不结？肯定结不成了。你这成心的呗？
12: 什么玩意儿？我成心的呀？他越是这样，我必须把他收拾老实了。不理你到他家不得生气吗？你这我这不全是为了你我这么做的？我图什么玩意儿？你回头你还埋怨我？你，哎呀，
14: 爸，桂枝啊，你听着吧，这就是你姑娘，她说她愿意受人家气呀、啊。
11: 爸，行，
14: 跟你一点都不一样啊，桂枝，我管不了了，你晚的啊，你晚的你收拾她啊，我整不了了，
12: 啥也不说了，行，啊，你能的，你能的，你给我看一遍，你能的，行吗？但是你记住，我怎么做是我的事儿，你管不了我，你也当不了我，你自己怎么做是你的事儿，反正路我都给你铺完了，以后好运哦全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做到了，我不后悔。
11: 不是，
12: 走。你回去，我现在不想看到你，走吧。
11: 死犟啊，和你一样都随咱爸了。我说他两句啊。
13: 你等等等，他那么犟你能说动他吗？
7: 那啥，妈呀，

0: 妈，那个咱家人为了我娶罗红都没少付出了，不能让我老妹儿再受这个委屈了啊。老妹儿咱不去了好不好？我再想办法。你这个别搁屋里闷时间太长，闷出病来，出来吧啊，我再想办法。
1: 你想啥办法啊？
0: 妈，明天我一个人去。
2: 嗯，
1: 能行吧？
0: 能行，能行，能行。出来吧，秀儿啊！
2: 你干啥去？
0: 我坐。
2: 这不是我说你这孩子，

0: 淑芬儿，就把我那个旧的那衣服拿过来，咱不去了。
1: 别的妈，你穿着，这万一秀儿一会儿就想明白了呢，是不？是不秀儿？

桂枝啊，他们怎么还不来呀？你赶紧告诉他们一声，让他们快点来，我真有点顶不住了。我估计再有十分钟我都停不了，你让他们快点过来吧，啊，你通知他们一声。

0: 罗叔，我错了。
1: 罗叔，我错了。
0: 我不该骂您，对不起。
1: 我不该骂您，对不起。
0: 你温柔点儿。
1: 已经很温柔了，太温柔。
2: 哎呀，就是最温柔，也就这样了。
3: 喂，我老闺女呢？秀，你说话再慢点，再温柔点。
0: 来试试。
1: 再啥词儿？
0: 罗叔，我错了，我不该骂您，对不起。
1: 罗叔，我错了，我不该骂您，对不起。
0: 哎，这不挺好吗？
4: 我老妹儿真好。
1: 那是。
5: 妈，就这儿。
3: 又看你二哥今天有点紧张了。
5: 我还还行，我紧张。
3: 别到更紧张你就完犊子。
5: 你先进吧，你先进。
2: 妈先进。
5: 你怎么还紧张呢？
3: 我不紧张。
5: 啊，不紧张。咱妈硬的是。拿点劲儿啊，乐呵。

0: 不，你上去探了，你爸还有气儿没？
1: 这不还呼噜吗？从昨晚上就睡的神儿了。
0: 这药是真好，这么能睡一宿。马大哥，
2: 哦，我说这老头这身体也太硬了，这不起夜吗？我这一宿起好几次。
1: 不行，
3: 你去吧。你还不来呀，
4: 叔？叔，对不起，我错了，你就原谅我吧。叔，对不起。你就原谅我吧，说。
5: 哎呀，媳妇儿，媳妇儿，谁错了？谁错了？你跟人叔一样的呀？叔昨天是不是让你跪下了？还是你双手跪的吧？叔还踢你一脚，鞋还踢飞了。你踢叔一脚行不行？你别跟叔一样的叔啊，就越老越糊涂啊，越老越回旋了。我是不是还打你俩嘴巴子？那你现在打叔俩嘴巴子好不好？当时我记得把你脸都给打肿了。
0: 别
5: 气，不是人呐！以后叔不这样了，行不行？你千万别怪我，别怪叔，行不行？叔给你认错了，好不好？叔错了，叔错了呀，叔。不对了，
0: 你爸这差事似的，快快起来吧，叔来
5: 啊，叔
0: 快快快快，别，
5: 哎呀，
0: 这干啥去？
5: 别，
0: 快起来，快
5: 秀啊秀，你小人不计大人过啊！
0: 快起来，快起来，
1: 快起来！
5: 哎呀妈，
0: 我的妈！
5: 哎呀秀，哎呀妈！啊，怎么回事啊？
6: 你
5: 这是？哎呀，你们都来了！
6: 来！
5: 哎呀，快坐，快坐。快坐坐坐坐，
6: 你就坐吧，妈。你看
5: 我刚才咋的了？
6: 啊，没咋的。啊，
5: 没有啊，
6: 没咋的，没事。
5: 是不是？
6: 你先坐吧。
5: 那快
6: 来，
5: 快坐。
6: 来，叔，你先坐，我。
5: 好，快。哎呀，我刚才晚上做梦了呢，我这是。来，快坐。大姐，快坐。哎呀，刚才我是不是把你们给吓住了？这是。
6: 走了，他都走了
5: 啊。来，快坐。哎呀呀呀，姐，快来呀，快坐。哎呀呀，快坐吧，快。哎呀。哎呀，这刚才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都来了哈。
6: 是。
5: 哎呀，秀啊，
1: 叔，
2: 你离远点吧。
1: 我刚
2: 离远点。
1: 我给你道歉了，你听没听见啊？
5: 哎，我听见了。这不是昨天我就道歉了吗？

0: 现在没事了，哎呀，都一家人。今天既然都来了，来都找，快给找座，都坐下啊，咱们有事好商量啊。
1: 这菜都齐了，那个说，我说两句，
2: 爸啊，
1: 就在刚刚吧，就是你可能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我家秀呢跟你郑重的道歉了，非常的诚恳，那个场面呢，我觉得非常的感人，哎，是吧，老二？
3: 是是是啊，
0: 这我信啊。
3: 刚才秀呢，第一是道歉非常诚恳，二是罗叔咔一下回了个礼，帮一下子张景腾。都听了，这事听我们挺感动的，看叔呢，这事儿您就原谅他行不行？
4: 老罗兄弟，这事儿呢是我们家之前办的不周到，让你受委屈了。今天呢，我跟我闺女，我跟我们全家来给你赔不是。哎
0: 呀，老姐姐，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吧，哎呀，我这脸都不知道往哪放。
4: 那就什么都不说了，只要俩孩子能在一起，咱们就挺欣慰。孩子能幸福，那就是最好的事儿。
0: 老姐姐，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呢，我也是那么想的，是不是？啥事还能过不去啊？对不对？咱得这么说，我呢这个人呢也有毛病。你说就我跟锦绣，你说这是孩子，就我这么大岁，这不也是老了，越活越回旋吗？这是吧？还有啊，彭锦熙，今天我可得说你几句。没成想你小这么快你就能成为万元户了，所以说从小我看你我没看错啊。这样，今天呢我宣布一件事，彭锦熙跟罗红的这门亲事我同意了啊。哎呀
1: 那个叔叔那啥吧、啊、那咱们就说没买一下子，
0: 没买、
1: 哎、来，
0: 哎呀，高兴啊老姐姐。哎，这样，来，大家先坐下。老姐姐先坐下啊。那个，我呀，还有一个要求。
5: 啥？
0: 啊，那个就是小小的建议啊。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觉得如果结婚那天呢，咱们这个席，你说在我家办是不是可以呀？啊？
5: 为啥在咱家办呀？倒插门啊！
0: 你看你的孩子就不会说话，你懂什么叫倒插门？倒插门是专请女方的亲朋好友，咱们这是什么呢？两家的喜事儿合到一起办，咱们家就出个场地，完了你各请各家的且，我是这么个意思。
5: 不行，我不同意。你，咱就各家办各家的。
0: 你看你这孩子这么犟呢？你人家都那什么，锦熙啊，那你看
3: 这。我看挺好，我同意。最重要的吧，是我们两个人能在一起，是吧？在哪儿办都是个形式，反正在哪儿办大家都高兴，不是吗？是不是？
0: 对。
3: 您觉得吗？
4: 行。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要么说呀，跟你们能嘎亲戚，能成为一家人，那是我罗师傅的荣幸。这样，为了表示感谢啊，我敬大家一杯啊！为了以后我们生活幸福，那么美满，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来，敬大家一杯，咱们干一个啊！来，老姐姐，
3: 来，干一个，来吧，叔，
0: 来啊！哎呀，来，老姐姐，好。
6: 这就纳了闷儿了，你说哪有这结婚办喜事儿在女方家办的呀？
7: 这会儿有主见了，刚才在人家怎么不把这章程使出来呢？不知道谁站起来还要提一杯。叔，我是家里老大，我也不会说啥，圆满一个。你可真行，你呀，就顺着二哥那倒插门那出，你就一起过去得了。让老罗头在他家院里给你盖个偏房。孙志芬，到时候你也一起过去。
8: 我可不去，我跟老罗头可过不到一块去。你大哥行，那早上俩人一起，你喂鸽子，他喂鸡，挺圆满。
9: 你给我一边去！当好话听呢，搁这呀？我说啥玩意儿啊？怎么是这狗？怎么冲我来呢？我没我啥我说啥了？我当时我

0: 长官，六路我看了，我看马就点头，然后说行，就这么地，就好，这么就马这么句话，我合计我当老大，我马上我夸我就硬喝一下，我站起来，我说来叔来圆满一下，我没说别的，我没定事儿啊。
1: 我说了吗？
0: 你说了吗？当时你嘴角上扬了，你是脸面带笑容的，淑芬你听见了？
2: 没听见呢。
0: 秀你听见没？
3: 没听见。
0: 老二你听见了吗？
4: 我听见了。
0: 你看，
4: 我听见你跟叔圆满了，我听了。我一直听你搁那就圆满，妈一句话都没吱声，一句话都没说，就你搁那圆满一个圆满一喝，那顶两瓶白酒都你俩喝了吧？
3: 对。
4: 我跟你说，就是你以后你就这样少喝酒，要不是因为你在，我跟你说，人家今天的婚礼就搁咱家办了，你应上的给告诉给人家办，
3: 可不咋的，你也不说跟家人商量一下你就定了，
0: 不哪有这么干，你这啥搁什么玩意儿呢？我招事惹谁？这啥？我没说啥，我也没说呀，我说圆满一下子。
4: 你这都听着你说的圆满了，
0: 我说
4: 就是都听了，完这事你就弄吧。
0: 那我可能我喝多喝两杯，我可能有点恍惚，那是我定，我定怎么的？我定怎么的？我定我家里老大，我定个事儿能怎么的？是啊，我定的，这是我定的，那个什么不就是上那家吃个饭吗？值呗，吃完之后喝完酒，我今天我多喝点，我让他再圆满一下子，不行我就把人抢回来呗，不让动手呗，干呗，怎么的？
3: 又上涨了，
1: 又来了。
0: 你别说话，什么玩意儿？那是你就被鸽子又被鸡的，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3: 你在这乐啥呢？
4: 我乐啥了？
3: 美啥呢你？
4: 我没有，我就笑大哥的此处，我就属于圆满的。
0: 哎呦你，哎，你事儿你都溢出来了，你这笑容，全是为你，你不知道啊？
4: 不是全是为我，我的意思说。我去，咱今天说的告诉是搁咱家办，你去一半办成搁人家办了，那你赖谁呀、啊？你说这玩意儿，
3: 你们哥俩啊？我告诉你啊，大哥，以后在外边少喝酒。
0: 不是，我替你们顶多少酒？就
3: 用你顶呀、哎？
1: 你喝酒也行，话少点儿，拿着往出来整。
0: 我魏哥，他魏哥，行。
5: 怎么样？媳妇儿，你看看这些人行不行？
2: 哎呀，真不少！
5: 哎呀，我得热闹的办呢，要不然哪能对得起我娶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2: 切，那你说说，我听听怎么个热闹法？
5: 我是这么想的，锣鼓喧天是肯定的了，是吧？我准备请两个50对儿，4个秧歌对儿啊，然后呢，全给他们放在咱的主街上啊，街这边这一排全是舞狮的，路右边咔一串全是龙啊，随着咱俩缓慢而优雅的步伐出场以后，唐僧师徒四人他们给咱开道，蹦蹦哒哒的，完了他们一闪开，完了咱俩就出来了，怎么样？你觉得？
6: 你这啥呀？唐僧都出来了，越说越没边了。
5: 这怎么能没边呢？你这不热闹吗？是不是？那我娶媳妇儿，我怎么得让你高兴啊？是不是？我得把行程这有头有脸的人全请来，尤其是咱那些做买卖。
2: 那人家凭啥来呀？欠你的？你说你这些年净顾着忙了，你参加过谁的婚礼？这回你有事儿了让人露面，那人能干吗？
5: 那有什么能干的？这怨谁？那还怨你爹？想我没出息，我要不那么努力干，能成万元户吗？能娶了你吗？是不是？
2: 那人现在也很忙，都忙着成为万元户呢，那是谁有空来？
5: 哎，罗红，
2: 嗯，
5: 哎，你先别加，别，哎，我跟你说，我有个想法，你觉得这怎么样？我把咱们婚礼的现场啊，当成一个集市儿。我把这些做买卖的兄弟们全过来摆个集市，你觉得怎么样？
2: 那这不把咱婚礼给搅和了吗？
5: 不搅和，你听我说呀，那天十里八乡来参加咱家婚礼的肯定不少吧，我把这些商户所有的人弄到咱场地这儿来，那卖东西的老全了吧，大家伙儿当赶集呢呗，是不是？中午的时候一到点儿正好参加咱俩的典礼，这一箭双雕，一石二鸟的，多好啊！别，从你的表情让我看出你已经同意了。
2: 谁同意了？
5: 同 没有，我看急了已经。你爸这点肯定睡着了。亲，快亲。

0: 你要来干啥呢？
1: 不说你这一天神出鬼没，吓我一跳。
0: 潘建新，哎，我还在着呢，着什么急啊？你要实在着急，来，我这有，你上我这先垫吧垫吧。
1: 我不垫吧了，叔，我也没那么饿啊。我能管能管，我等那啥，好好讲啊，这整整挺好。叔，那我走了啊。
2: 慢点啊！
1: 啊，哎，哎，这怎么什么有个台阶呢？就
0: 你这挺大丫子的，有些事儿你自己得想好啊，得知道保护自己。天，说你什么好？
3: 新郎彭锦熙，新娘罗红。
4: 你小子可以啊，恭喜恭喜啊。
1: 哎，大哥，我和罗红啊想请您给我们当证婚人，到时候您一定得来啊。
4: 初十，初十是
1: 您甭看了，初十礼拜天。
4: 挺会挑日子呀你小子。
1: 我都算好了休息日嘛，人来的越多咱不是越热闹吗？是吧？
4: 行，那天我指定去。
1: 好，
4: 哎呀，锦熙结婚了，真好。
0: 丫头，丫头，
2: 啊，
0: 来，你过来一趟。
5: 干嘛呢？
0: 我说你这，我没看明白，这是谁呀？这个，
5: 这不我们科长吗？
0: 那这个呢？
5: 这我们办公室主任。
0: 哎呀，你这写的不太清楚，你这么的，一会儿你把这个名单呢好好再给我列一遍，这个人叫什么名，干什么的，什么职务，这样呢我能对上号，要不容易乱套，好不好？
5: 行。嗯。
0: 哎呀，人倒是不少，但是这彭锦熙请的都什么人呢？这都是啊，你看这个啊，狗子，这狗子不是咱们街里卖干豆腐那个吗？
5: 对呀、啊。
0: 还有这个胖头，完了你下边又狗蛋子，你说这整什么玩意儿？这怎么还跟狗整一起去了？
5: 这咋了？这都是锦熙的朋友。
0: 哎呀，我跟你讲啊，丫头，我请的这些人那可都是有头有脸的啊。你看我们厂子的大主任。完事呢，我们厂长还要亲自来参加婚礼，还要当这个证婚人。你想想，厂长要能喜欢彭锦熙，这关系搭上以后，这将来对彭锦熙的事业发展，这不有利吗？你说你整些个猪五羊六人七马八的，那什么玩意儿啊？
5: 那你说现在咋整？人都请了，现在人来了怎么着？不接待，撵走？
0: 对呀、啊，先不让他们参加。
5: 你还对呀、啊？
0: 那改三过五，咱们再请他不就完了吗？
5: 再请，当初是不是你说让上咱们家来办婚礼？完了各请各的客人，你现在又干涉别人请客人，你这么干合适吗？你
0: 不是丫头，是这么回事啊？那你说当初是我说了办婚礼得在咱们家办，那你彭锦熙不也同意了吗？对不？那你同意了，你就得听我的。
5: 我告诉你，这事儿，锦熙肯定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0: 哎呀，这，哎，你，你这丫头，你看你不同意，我要不同意，谁都不行。这是，哎呀。
6: 老叔，你一说找我俩有事儿，我俩赶紧过来了。
0: 叔、啊，
6: 需要我俩帮着干点啥？
0: 哎呀，啥都不用了，一切准备就绪了，
6: 是吧？
7: 叔、啊，给您带了点干豆腐，让您下酒吃。
0: 你看看，你来就来吧，还这么客气，快点放这儿。来来来，快坐呀。哎呀，
6: 这铜锣线的，这全是好的。
0: 快坐坐坐坐。哎呀，那个。锦熙没跟你们说呀？
6: 啥事儿啊？没说啊？
0: 你看看，这是忙乎忘了，这是
6: 是
0: 这样熟啊，就跟你们说了啊。
6: 这样说，你说， 老罗头说那话啥意思？你听明白没？
7: 听明白了。二哥不愿意让咱去呗。
6: 什么二哥呀？彭锦熙，咱们从小一起长大的，结婚这么大的事儿，连正日子都不让咱俩去，嫌咱俩没能耐呗。
7: 还第二天，第二天去干啥呀？给他收拾桌去啊。
6: 不行，得让彭锦熙把这事儿给咱俩说明白。
1: 走。这话我没说过。
7: 那罗叔确实是这么说的呀。
6: 对啊，
5: 我爸他真这么说的。
6: 是，就你爸，你爸就这么说的。
1: 兄弟，哎，我就算是不想让你俩来，是不是也得我亲自过来说呀？对不对？这道理讲不通啊！我现在就当你俩面告诉你俩，我特别希望你俩来，我结婚当天你俩就来，我给你们安排上座。
6: 行，谢谢二哥。哎呀，完了。那你这跟我俩说明白了，那市场那帮做小买卖的都已经传开了，说你彭锦熙现在行了，嫌俺们没能耐了啊，这咋整啊？
5: 行，这老头那怎么这么办事儿呢？咱俩就找他再解释一下吧。
1: 行，反正你俩先知道就行了啊。啊，那这么地啊，一定到啊，当天啊。
6: 哎，
2: 哎，你说他是不是瞧不起人家？
8: 就是，婚礼都不想让咱参加，
9: 我还不记得去呢。
2: 子老哥，忙着呢。
10: 不忙，唐老板。
9: 子大哥，这事儿里边肯定有误会。我们是真心实意请你们来参加婚礼的。我爸他……
10: 算了，伯父，我们这小商小贩的，从来都让人瞧不起，这不是第一次。无所谓啊，
1: 楚大哥，你别这么说，你看我不也是小商贩吗？
10: 你不一样，你是万元户，能跟我们一样吗？
9: 大姐，我爸他到底说啥了？
11: 别问了，我不想提这事儿了。
9: 甭管我爸说啥了，我跟锦熙我俩在这儿替他给你们赔不是，你别往心里去，行不行？
10: 是。锦熙，罗红，我们俩呢，祝你们新婚幸福。你看这快结婚了，也不少事儿要忙的，赶紧忙去吧，别在我这瞎耽误功夫了啊！
11: 就是，你们快回去吧。
9: 爸，你啥意思呀？你干啥呀你？
0: 咋的了？啥玩意我干啥呀？你丫头？
9: 咋的了？你自己不知道啊？
0: 我已经跟他们几个说清楚了，我说咱家这个正日子且多是吧？你们呢，这都不是外人。第二天我再请你们，我亲自陪你们，他们也都乐呵答了，没什么事儿啊。那你这干啥呀？
9: 谁乐呵就答应了？人上你家来是图你家饭吗？人是来参加我们俩的婚礼，你当天不让人来，你瞧不起谁呢？
0: 说白了，他觉得我做的不对，这个那的，那我也不在乎那事，得罪就得罪他，是不是？以后呢，咱各走各的，各做各的买卖，对不对？井水不犯河水，无所谓的事儿。
1: 叔，那你就不没这么说。那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那我也不能越干越回旋呢。
0: 锦熙啊，你呢说的话我承认有道理，但话再往回唠，你原先有这么多朋友吗？你有吗？你没有什么朋友，你为什么现在你身边有朋友？你不知道咋回事吧？因为你是万元户。这就说明一个道理是什么呢？人这辈子只要你有，你身边朋友有的是；只要你行，你朋友是不断的，是吧？如果你不行了，你身边一个朋友都不会有，都得走，是吧？所以说你这朋友现在你觉得挺多，以后会越来越多，就像滚雪球似的，对吧？咱不是说差他们几个，如果他们理解你，那就是好朋友，值得交；如果他们不理解你，那这朋友我觉得交不交也没什么意思。
1: 说你这个理论咱有点多少有点歪。那我成万元户，我这帮哥们弟兄也没少帮我忙，那我总不能说结婚我不叫人就落一个，到时候我过河拆桥我成啥人了？
9: 是啊，你希望锦熙是个忘本的人吗？今后有一天他这么对我，你愿意吗？
0: 对，我那你说我这么做我为了啥？我为谁？我不为你们俩好吗？你看你们俩现在往这一站，就像兴师问罪似的，我这不为你俩唱黑脸呢吗？
9: 你唱黑脸，你不让人来，你说是锦熙不让人来的，你把人都得罪光了。
1: 你再有叔，
12: 你说我现在是个万元户了，那咋的了？那我跟他们其实没啥区别，我们天天不还得进货还得卖货吗？怎么我成万元户咱就有个高低之分了吗？这不好吧？这么些年我们都是互相扶持过来的，对不对？那我渴了他给我口水喝，他饿了我给口馒头，那不都是这么互相帮忙过来的吗？那不能因为说领导来了以后我这朋友都不能来，那你说我俩结婚，你考虑考虑我俩的心情呗。再说了，我不让人来，那我这不就忘恩负义的吗？是不是？
0: 行，你们说的有理，行吧？这样，明天我跟你们去，把他们都请回来，不行吗？但彭锦熙啊，我有个条件，你千万跟他们说清楚，叫得明白。明天如果他们来了，到这你一定要有点素质，别到这五五喳喳的，这练吵带闹，这喝多点划拳行令的，这可不行。还有一个，吃饭的时候啊，别老在叭叭就那么吧嗒嘴，
13: 几辈没吃着饭呢。最主要一点啊，领导不动筷，我们谁都不能动筷，听明白了吧？行了，你回去吧，我要睡觉。
9: 就你有素质，你吃饭我吧唧嘴，讨厌死了。
13: 哎呀，你把胳膊肘往外拧。这个我说各位啊，各位，这个那天呢，就是我这句话说完以后，是吧？我说白了，我都没拿我自己说的话当回事儿，是不是？这位大兄弟啊，你看看，你看我把脸还撞过去，那鸡都瞅我一眼，你就看我一眼能怎么的？是不是？我是这么想的，是不是？
0: 大哥，啥万元户啊？你说我当万元户，我是为了想着自己多牛多厉害。你也知道，根本都不是这么个事儿。我不为了娶罗红吗？那不也是他逼的我吗？他当时让我当工厂厂长，我上哪儿当去？我怎么当的？哪句话？咱不寻思自己挣点钱是吧？好让人瞧得起
13: 他。他不可能，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希望大家有时候要理解，是吧？这样啊，你们呢啥也别说，这句话是我说的，我给大家道个歉还不行吗？
0: 我跟你说，他那天说这话的时候，他肯定是没情何，他喝多了。
13: 不是我这么说，你们怎么
0: 的？我再想想啊，姐姐。你别琢磨了，
13: 这么说怎么？
0: 大哥，咱是啥感情？
13: 你听到我说话呀？
0: 这一起七五星爬半夜。

0: 去，我热情招待。
1: 你收多少钱？
2: 2块呀。你收多少钱？
1: 1.5块。你怎么比我多收5毛呢？
0: 哎呀，钱厂长啊，太感谢您！
3: 恭喜恭喜你啊！啊，
0: 谢谢。
4: 厂长，今天太阳大，
3: 这么多老百姓都在太阳底下晒呢，我打什么伞？
4: 是。
3: 哎，罗师傅，哎，我看你家亲戚怎么都互相不说话呀、啊？
0: 你听，
3: 哎，那些小商小贩儿怎么都没来啊？
0: 他是没来，他是这么个事，钱厂长。这个那天呢，我这不去找李主任，你就唠我们家这事儿嘛。完，当时李主任说你也要来，哎呀妈！当时我这心呐、啊，我就有点懵了，我这心就砰砰我就跳，我激动啊！我说厂长这太亲民了。完了，我一听说您来了，我就跟李主任我们俩就合计一下。
4: 哎，罗师傅，这话可不是我说的啊，我没说。
0: 啊，不。这个钱厂长，这话确实不是李主任说的，是我说的，可能吧，当时我可能也算领悟错了，我就说，我说这个，这钱厂长来了，这些个不上档次的人啊就不能来，乱七八糟的人都不能来。
3: 啊，行，李主任
4: 啊，
3: 你过来。
0: 不是，我没说您说的，

0: 这工作怎么做的呀？啊？你说你就这样的错误，犯了多少次？我可跟你说，子大，你已经犯了5次这样的错误了。
1: 啥事啊？哎呀，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0: 你看看，你看看，又啊，不要打死。
2: 你看看吧，
0: 都为什么？
2: 人家来了，哎，高兴吗？我那帮哥们想过来高兴，你还不让来？你看你花钱雇那帮人，搁屋里谁也不勒谁，一点笑模样都没有。这知道的是我结婚，不知道以为出殡呢，感觉。
3: 锦溪啊，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我当初。我的想法不也是为了咱们把这婚礼办得更好吗？你说，人家厂长亲自来了，啊，这么高的身份的人，我就怕咱们家这些姐儿啊，包括你那些个小商小贩的哥们儿，万一要没有素质，人厂长一再
2: 爸，这怎么说话呢？我这帮哥们儿都是自己凭本事挣饭吃，怎么就没素质了呢？
3: 不是，这不是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吗？你说人领导来的，万一要这边没素质怎么办？是不是？我为了把这事做得圆满一点，完了，这不就发生这个事儿了吗？但是我现在我也采取补救的办法了。你看来这些人，是不是？这都是我花钱雇来的。我说白了，我为了雇他们，我把我的棺材本钱我都搭进去了，你知道吗？
2: 那我结婚吧，你说你，哎呀，
4: 罗师傅，
3: 啊，什么事
4: 儿？哎，罗师傅，你给我涨5毛呗，别人都2块，就我1.5。
3: 哎，行行行，回去我给你找啊，你回去。
4: 好好
3: 好，好的好的啊。
1: 我跟你说，
3: 我
4: 哎，行，罗师傅，啥时候开饭呢？
3: 哎呀，一会儿就开，你先等着好不好？
4: 好好，
3: 没事。
4: 哎，
1: 那人家罗红
3: 不是
1: 你不考虑？
4: 哎，我这就新郎官吗？哎呀，太帅了，哎，真帅。
3: 哎呀，你就在那等着就吧，你该干啥干啥，这跟你有关系吗？快、哎、去我去你。
4: 好，
2: 爸，你说这点钱花的，都不知道。我是新郎，你说咱搁这干啥呢？咱搁这
3: 不是，我跟你讲，现在你埋怨这也没有用，
5: 锦溪，
3: 是吧？咱们，
2: 哎，主大哥，
5: 锦溪，上午啊，你在大集上讲那些话，我们想了想，这些年也没少受你帮助，这不嘛，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大伙都来了。
3: 妈，你看，哎呀，锦溪呀，啥都别说了，今天爸也看到了。你教这些个哥们儿是真铁呀、啊！这样吧，我今天呢就称呼一声

0: 位大兄弟，
1: 嗯，
0: 今天所有发生的事情跟锦溪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全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要怪你们就怪我。我希望以后你们还要好好相处。今天呢，这样在席上每一桌包括每一个人我都亲自敬酒表示歉意，希望你们能多多理解啊，不好意思。
2: 特产是吧，
3: 你可别瞎说，我们今天去通知人的时候我们算了算，可是百十来号人呢，你能进过来吗？
0: 我尽量呗，我这酒量你又不是不知道。
1: 行，走，大哥，引为他们去，走走走走
4: 走走走
1: 走吧，
4: 走。

0: 这才是应该有的样子吧。
1: 那个钱厂长啊，您能不能给讲两句？
2: 讲两句啊？那个谭大哥，您也讲两句。
1: 哎，对，
2: 我也讲两句。
1: 对对，
3: 那讲两句，讲两句。
2: 好，
1: 好，好，
2: 讲两句。
1: 哎，领导现在不需要打扫啊。好好，来来来来，各位啊，各位，来来来来啊，这样啊，下面呢二位领导要给咱们讲话，来，大家欢迎。
3: 啊，各位亲朋。今天啊，是个大喜的日子，
0: 是个好日子。
3: 咱都知道啊，
0: 好日子是我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来的，
3: 打拼出来的。
0: 在这里，
3: 咱们祝呢，
4: 彭锦熙
3: 和罗侯
4: 百年好合，
3: 早生贵子。
1: 好，好，好，好，太谢谢了，来，二位领导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谢谢，谢谢啊，谢谢。
5: 哎呀，老彭呀，隔三差五就炖肉，肥馋人。
6: 这不是，哎，老彭家那俩小子，一人一台凤凰28自行车，可带派了。
7: 哎呀妈呀，你们都没看到人家老彭的老太太，妈呀，那每只往炕上一坐，就数钱，嘎嘎洗那个大团结，妈呀，手都出抽筋儿了。
5: 要不咋能把大学生娶回家呢？
6: 那是啊，开春的时候啊，老彭家大儿媳妇啊生了个大胖小子呢。哎，你们说这好事咋都进他家了呢？
7: 买锦熙啊，
0: 哎，
7: 这贴啥大件了？
0: 买个电视。
5: 电视
0: 啊，
7: 电视机呀。啊，哎呦我去，锦熙啊，你别叫彭锦熙了，你叫彭出息吧。
0: 别闹了婶儿，没事啊，都上我家看电视去吧。
6: 哎，看电视。
8: 妈，看没？这就电视，这是。哎，
9: 真带劲
8: 啊！能反出来了，你看。啊，
10: 干活好啊。
9: 哎，这黑白彩色的。
8: 这个啊，黑白的。
9: 哦，能看几个台啊？
8: 现在没几个台能看，但咱这电视能看八个。
10: 少了，
8: 那可不。
7: 一直都演着。
8: 那不行，妈，人也得下班。人也跟咱似的，咱也得，人也得睡觉啥的，要点都得下班。是，哎，
9: 那我看他的时候，他能看见我吗？
8: 你看他就得，他看你干啥？你长好看呢，我大哥看就完了。哎呀，这唠。
11: 锦熙啊，来你家看电视要钱不？
8: 你瞧你那玩意儿说的，我们家看一次100，这整也没有用，看电视花着钱，乡里乡亲的，以后晚上没事都到我家过来看电视来吧。
1: 哎呀，慢点的，那怎么上辈饿死鬼拖上的，狼吞虎咽的，就咱俩，我又不跟你抢，慢慢吃。
3: 走，爸，你快点吃啊，你这玩意儿吃几天看霍元甲呢。我跟你说，这霍元甲老厉害了，这两招。
1: 哎呀，行了，别在那捂着了，这多大了，能不能有点正事啊？
12: 我告诉你啊，你上你姐那去看电视，去看电视。你到那，你有点深沉，别给你姐添堵了。
3: 我看电视，我添啥堵啊？你快吃吧，爸，一会儿都开演了。
12: 我不去，你自己去。
3: 那我跟你去了啊。
12: 哎，你回来，你坐，你坐。
3: 我咋了？
12: 你呢？看是看啊，我交了你个任务，你必须给我认真的完成。你到那去呢，别光看电视。眼睛尖点，耳朵灵点，给我好好的，什么事给我观察观察，看一看你姐在老彭家到底有没有地位，老彭家人对你姐到底怎么样，你给我看仔细了，回来好如实向我禀报，我好有下策，明白吗？
3: 啊，知道了知道了。什么呀，
12: 什么时候能长心呢？你是
9: 这也是夫人吗？
6: 不是。
10: 干啥呀？干啥呀？
6: 啥呀？你说。
13: 我哄你哄去。我要严肃的批评你。
6: 我咋的了？
13: 咋的？我让你嫁给我是让你过好日子来，知道吗？
6: 咱家都有电视机了，这日子还不好啊？
13: 那你倒是看呢。
6: 我这不有活还没干完呢吗？你先看去呗。
13: 看啥呀？你说你一天又上班，是不是？那么累，完了晚上还得干活。
6: 那你呢？你不更累呀？那天还没亮就要去赶集，完了还得去海边卖货。
13: 我吧，倒不是说累的事。你说你这天天晚上干活，你都已经没有时间搭理我了。我这个心呢，都凉了。你们别整这出，你不行吗？把手吗？是不是？
6: 这不挺热闹的？
13: 热什么热？别整，别整，别打了。
6: 哎呀，你这咋手？

0: 吓我一跳。去去去去去去，看电视去。去去去，
1: 王老师，吓我一跳。
2: 哎呦妈呀，这还有呢，这还有呢。
0: 这什么玩意儿？这喊得真欠。完了，吓完了。棒棒的，跳的。
2: 真热乎了吗？
0: 热乎了。接不上溜了，拉倒去。
3: 回来了。我让你办的事是不是都忘了？
0: 老彭家对我特别尊敬。我姐夫让我看电视坐第一排，婶子还给我画生理痣，就说明我姐在老彭家相当受尊敬。
3: 你姐没看电视吗？
0: 没看。迷踪拳绝学，
3: 看来还得我亲自出马。
4: 哎爸，你最后那招你教一下呗。哇，这太猛了这个。
5: 呀，
6: 啊，
5: 老二洗脸呢。
6: 啊，走吧。
5: 哎，今天那电视啊，太提气了。你看这给咱妈乐的，那嘴咧真大。
6: 谁什么玩意儿？谁嘴上还嘴还能嘴能咧这来啊？你妈嘴那么大？
5: 我妈嘴本来就大，这不说咱妈高兴吗？看见霍元甲是不是？
6: 嗯，
5: 这谁不高兴啊？哎，你看那个孙姨李婶他们到咱家门口都绕着走，你看现在进来那那样，背什么弓，看西什么那个玩意儿。
6: 你呀、啊，你要不会说词儿，不别老往外整词儿，还背还刷上漆了，卑躬屈膝。
5: 你就差给咱妈磕一个，你看那样。
7: 哎呀，行了，嫂子，那不能那样。那以前不愿意，咱家太穷了，那谁不见着不得绕道走啊？那过去的事儿了，这整个电视多好啊，大家伙儿搁这热热闹闹的看看电视，高兴。过日子不就过个人气儿吗？是不是？
6: 不是、那个老二，我想问你呢。刚才、那罗红看电视，不看一会儿就进去了，脸色不好看。你俩咋记个了？
7: 我能跟他记个吗？没有，不着急回去干活吗？
6: 啊，
7: 这房子容易。
5: 这罗红啊，就该说不说，那是真不错。
7: 是。
5: 那以前啊，二姨那嫂子，说实话啊，以前没看上他。我说以前，我一合计，那大学生细皮嫩肉的嫁到咱家来了，那也不能干活啊，那啥活是不是得大嫂干？这现在一看，那不是那回事儿，跟嫂子抢着干呢，那丫头可好了，
6: 是，
5: 多好，跟大嫂差不多。
6: 废话不用说了，知道不？我二弟什么眼光，能和我似的？
5: 你咋的？
6: 大个坨一天，不是我说你啊，老二啊，你说你这结婚了，你罗红刚来的时候那小姑娘啥样？你看现在造的小脸蜡黄，你得对人好点。
5: 那你咋不对我好点呢？我也小脸蜡黄。
6: 您的罗红是小脸蜡黄，你是大脸蜡黄，他能一样吗？
7: 你别老说大脸蜡黄，大黄大黄的，我想起三胖子家那个。狼狗了，
5: 你说那烦人吗？
7: 你别瞎说。哎呀，我劝他了
6: 啊，
7: 还不听话。
5: 那你能光劝呐，就拿嘴劝呐，拿嘴出溜人啊？你这不得你这帮帮人家，你伸手啊？
7: 哎，嫂子，你这么的呗，你帮我劝他呗。
5: 那我咋劝呢？我劝你，哎，你干活去，那不合适啊。哎，你要不真的。找俩人干活呢，
7: 找俩人
5: 啊？
7: 他不同意，我跟他说过。
5: 要不花钱呢？
7: 你拉倒吧，哪有那好事儿啊？你还不花？
5: 你还真别说啊，我有俩亲戚， 他呢就正好想学学泳衣，你看能行吗？
4: 你给我打住啊，给我闭嘴啊，什么玩意儿呢？你俩亲戚就跟你家亲戚整来了还不要钱？你什么不要钱？你上俺家来连吃带喝那不是钱呢？
5: 小点声，
4: 你别说话。你不就说那谁那小谁吗？那小子肯定不行啊，就那就不行。那我从小我就知道他人品不行，这也别帮俺家整。
5: 不是，我说这是那谁家那小谁，但是呢，这小时候是皮一点闹一点，但是现在长大了人不这样了。再说，现在不结婚了吗？两口子也没啥事干，在家闲着，我就合计帮帮忙。
4: 不行，别说了。哎，这么的吧，来吧，来上咱家学来吧。
5: 你看我二兄弟啊，要不怎说人能成大事呢？心胸宽大，那都比别人大二两右。哎，
7: 不，大哥，这么回事。第一呢，也是实在亲戚，是不是？上咱家学了，咱这家的活细呀，他就学了，他能学着真东西，是吧？
4: 嗯。
7: 第二，再说了，这也是。钱也不是咱一家挣的，是吧？那咱还能不让人家干呢？
4: 行，
7: 那咱家学回去挺好。

0: 说。
1: 行，你看我二兄弟，真的啊，以后咱家活大大小小我全包了，不用罗红伸一个手指头，手不沾一滴水。
2: 你说的啊。
1: 我说的，那我还能骗你们呢？
2: 那赶紧的，弄个咱家最大号的盆，我跟我二兄弟一块烫脚。
3: 你可拉倒吧！
1: 还说啥了？
2: 怎么的？
4: 我使唤不动我嫂子，你俩
1: 行，那盆给
3: 我。你拉倒吧，拉倒吧，拉倒吧。
1: 小点声，小点声，妈睡觉了。
2: 换大盆，咱俩一块泡的。
4: 我怕脚气传染给我，我可不跟你走。
2: 不是脚气，你嫂子传我的。
1: 哪有脚气？你去，去把我妈弄行了。
2: 你我娘，
1: 我跟他说。
2: 你这心眼啊，你这心眼，你挺做事啊，和你的坨一样，你这心眼。
5: 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太厉害了，哎呦，哎呀，
6: 我告诉你，霍元甲就用这招迷踪拳绝学，能把陈老天干废了。
5: 霍元甲那么好看呢？
6: 是吗？老好看
5: 了。你啥时候带我俩去看看呗？
6: 你俩还想看？那得表示表示啊。
7: 行，没问题，请你吃个饭。
6: 吃饭？
8: 老大，你吃完饭了吗？
9: 啊，我吃完饭了，你俩吃呗。
10: 我俩吃完了，
9: 那我先进去了啊。
7: 你看上他了？
6: 别瞎说。
5: 有啥不能承认的？别不好意思啊。那河南属于厂花，配你太富裕了，我跟他挺熟的。不行，我俩跟你说说得了呗。
6: 认识一下倒是也行。叫过来。一边看电视呗。
5: 行，这事儿包我身上了。
6: 够意思，你俩还不坐第一排啊？
5: 好嘞，
7: 好。
9: 妈，
10: 嗯，
9: 哎，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三姨家孩子徐志玲。
10: 师好。
9: 这是我二姨家孩子贾卫民。
11: 师好。
9: 秀儿，这卫民志玲。
12: 杏儿好，说的可真好听。别的事儿咋没见你这么上心呢？
1: 爸，那你二哥就叫来帮忙的。
12: 亮一下，
1: 不是我。
13: 别累他，来，你们都坐吧，都坐都坐，
1: 来来，坐吧坐，随便坐啊，
13: 坐。我这就干着活，你们就看着行啊。
12: 嗯。二嫂，你以后还是别干这点泳装了。
1: 咋的了？
12: 你干点活，我二哥心疼呗。
1: 你二哥心疼我，你还不乐意了？
12: 那倒不是，我就是看不惯有人见缝插针，把贼都招到家里来了。
1: 方锦秀，你不用再指桑骂鬼的啊！你有啥事你冲我来，
12: 我就是冲你呢，不然你以为我冲谁呢？
1: 呀，那我好心还办坏事了呗？
12: 你有那好心，你那点小心眼谁看不出来是咋的呀？二嫂
1: 啊，
12: 是我二哥让他找的人吗？
1: 不是，好像是我。
12: 二嫂，你怎么能这么不明事理呢？你怎么能跟孙淑芬这种人一样呢？
1: 孙淑芬咋的了？孙淑芬啊，一天孙淑芬的。孙淑芬不是你大嫂啊？我带他俩现在就走。哎，我带小海有一块走。
12: 你最好就是说到做到。
1: 干啥？干啥你？赛点！屋里去！别没的，明天就让他们来啊！我在家呢，我教他们。
12: 别以为你现在梳了个长头发，我就不认识你。你是不是还偷过东西？
14: 你没偷过东西。
12: 咋的？王大爷家那鸡是溜达到你家的呀？
14: 自己过去的。
1: 贾卫民，
11: 哎哎，叫我们呢。来了。
1: 那个啥，明天你们就来就行了啊！我天天都在家，你们来了我就教你们。
13: 行。啊，那我送你们。

0: 的呀？
1: 干活去。
2: 气得我刚才把这个都给穿过了。行了，
1: 都来了。那个大伙听我统一指挥啊，第一排都不能坐，好吧？咱先一个往里进。
3: 好啊，
1: 完了，平时愿意随地吐痰的、乱扔垃圾的，都往回收一收啊，别把这儿当成跟自己家似的啊。
3: 这咋的了，拉拉哥里的？
4: 你看看那德行啊，在那张罗的，
1: 来了，
4: 真把这当自己家了。
3: 行行，别炸啊！那龙叔没走呢，
4: 咋的？我怕他呀。
3: 我怕你，行不？把老头气撅过去怎么弄？
4: 最后嘎嘣一下子，我知道会因为你媳妇气的，第一天气儿都不顺。
3: 行了，你厉害，行不？
4: 你告诉他们，看电视的时候都小点声。
3: 好好好，行，
4: 我睡觉。
3: 行，你头子啊，你行。
1: 哟，来了，
5: 抽烟。
6: 不抽了，刚掐。
5: 存一根。
6: 不存了，咱们先找个好地儿啊。
5: 哥，你给我们几个安排个好位置呗，站墙头看真不灵、啊。
6: 第二排，第二排，别废话，进去吧。
5: 走走。
7: 嫂子，我来。
8: 哎呦我的妈！别，这划手。
7: 你今儿都做饭了，我洗碗呗。
8: 你跟我客气啥呀？哎
7: 呦，我哪是客气啊？

0: 乘改革新风，踏浪花前行，探乔山、扬子山，80年代小人物的创业史。
1: 穿上这个泳裤，成为海岸线上最美丽的风景。
0: 请看《乘风踏浪》。
2: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0: 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1: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0: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1: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12: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1: 切不可有死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3: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1: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0: 这可如何是好？
11: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4: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5: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0: 嫂子，我来洗碗。
1: 哎呦我的妈！
0: 别，这划手！你今儿都做饭了，我洗碗呗。
1: 你跟我客气啥呀？
0: 哎呀，我哪是客气啊？咋了，嫂子？还在为白天的事不高兴呢？这秀你还不知道吗？没坏心，就嘴不好。
1: 我跟他习惯了。周红啊，在这个家啊，别人要是不心疼你，嫂子也心疼你。咱俩是妯娌，都是嫁过来的，不是干点活能咋的呀？就是有时候受气。今天我让我表妹表弟来，这有啥错啊？我不合计就帮帮咱忙吗？你说现在闹的，他这一闹整得我里外不是人。
0: 嫂子，就今天这事儿吧，我也想跟你说一下。你这表妹表弟来吧，我是没有啥意思。

0: 养，但是呢，这活吧我还是想自己干，我也不能闲着呀。
1: 他们来，你同意啊？
0: 我没意见。
1: 这罗红真的太懂事了，这秀要是能有你一半懂事，早在这家少出老气了。
2: 陪我叔看看会电视，
3: 快去吧，快去吧，陪叔看会电视去去。
2: 来吧，
3: 来吧，来，我来弄，去吧，去吧啊！
4: 霍元甲出来了，
5: 谢谢。
4: 这拉车的最前面就是霍元甲。太精神了，他功夫最好了。
5: 是，那片儿就叫霍元甲，人家能不好吗？
4: 哎呀，看，你干啥去？
0: 打仗的电视，我还不爱看呢。
4: 给你陪我看一会儿不就完了吗？
0: 这这么多人陪着你呢，你还非求着我陪你？
4: 这能一样吗？你不是我闺女吗？
5: 行了，那爸，咱的话不老来，你就陪看一会儿吧，别干活了。
4: 你这你呀，现在都没有几息懂事，你就陪我坐一会儿能怎么的？你烦我呀？
0: 有点儿，
4: 有点儿。
6: 哎。

0: 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还干啊？
1: 醒了。
0: 嗯。
1: 我给你烙俩饼，你一会儿吃完了再赶紧去啊。
2: 刘谦，你这又干活又烙饼的，你是怎么了？你是没睡呀，还是才醒啊？
1: 我这要是做不完十件，我睡不着，我心里老惦记。
2: 你那什么你请个假吧，别上班了今天。
1: 那可不行，我只要睡够三小时就行了。
0: 啥呀，那三小时能行吗？
1: 能行，你别磨叽了，你再磨叽我连三小时都睡不着了。
0: 真服你，天下第一将啊。
3: 哎，等一下，还没开始呢。
4: 没呢，你往后坐啊，哥。
3: 好好好好。可以。
5: 小东西。
4: 哎呀，婶儿，你这坐挺花花今天的。你往那边坐。
5: 我进去了啊。
4: 找空坐啊。
6: 老弟也不行。
4: 你哪来了？
3: 我怎么就不能来
7: 呢？哎，我出来了。
3: 啊啊！
5: 高兄有福气呀。
3: 哎，
4: 走好，走好。
3: 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啊！
2: 你看你爸来了，
8: 你自己又来了呢。
3: 咱们就看看电视啊！
7: 哎，
3: 罗红呢？你姐哪去了？
2: 你媳妇
3: 罗红
5: 啊来了！
4: 呀，你咋来了他爸？
3: 啊，这不看电视吗？
4: 是吧？哈，这。
8: 你咋又来了呢？
3: 怎么不欢迎啊？
4: 欢迎能不欢迎？你看这话说的，你我请你都请不来呢，是不是？
3: 是，那赶紧坐吧，快快快，你挨着我坐，陪爸看会电视。
8: 哎呦，我不爱看电视。
3: 看吧，你看大家都来了，你是不是都来看霍元甲的了？快坐会儿，来，看着没有？看见这上面写什么没有？你看，哎呀，这场面瞧，国人见已醒，就是人都醒了，对不对？哎，是不是？这就霍元甲，对，你看这功夫，咔咔的，哎呀！
8: 你爸，你好好看吧，你
3: 是这不睁开眼睛，小心看吧。
6: 那家大真厉害，这家伙真厉害，
8: 这电视真……
3: 哎呀，
8: 你看那一脚。

0: 这是睡了，上床睡了。啊、嗯！
1: 哎呀，几点了？
0: 都两点了。
1: 今儿日有点熬不。
0: 你连着熬五天了，啥人能挺住啊？这么熬，身体不干完了？
1: 都来我爸妈非搁这儿看电视，还非让我陪着。我说的吧，你还不怕你拦着我？他要不搁这儿看电视，那我这活早干完了，我不就早睡觉了？
0: 哎呀，这事怨我，那不请人容易送人难呢。
1: 要不我跟他说了？
0: 你别跟他说了，你咋说呀？那不让你爸来看电视啊？
1: 这是来看电视吗？他就是来看着我的。
0: 那不也是心疼你吗？
1: 他不心疼我，我还没那么累呢。让他一心疼，我就天天好累。
0: 你别跟他说啊，你到时候好像就是我家里人，就是生气了似的。他这才小心眼儿，两家到时候再闹别扭。
1: 那咋整？
0: 没事，我想办法。快睡吧，今天不干了，快快。
1: 咋关不上了呢？那裤子倒不关呢。啊、
2: 这我老丈人跟穆桂英似的，阵阵辣不呛，天天上咱家来。所幸咱家这帮人还比较稳。
3: 你拉倒吧，那秀眼瞅就炸了，我一直摁着呢。
2: 你接着摁着那点吧，大哥，到时候给我老丈人再干通磨子麻烦了。嗯，咱妈呢？
3: 妈嘴上没说啥，但你看不出来啊。那这几天你老丈人来，妈也没以前那么热情了。
2: 嫂子这两天也挺辛苦的。
3: 那咋整？老头看自己姑娘来了，还能给撵出去啊？
2: 这个招啊，这是。

0: 罗茜，和大燕想看电视，看那个获奖奖，你帮忙给安排一下呗。
1: 不用，我就是听你说的挺好的，好奇，也不是非得要看。
2: 咱们都一个厂的同事，你有啥不好意思的呀？再说了，你下班不也没事吗？看我电视多好。
1: 真有那么好看吗？
2: 好看，可好看了，那霍元甲功夫贼好。要想看跟我说，我给你安排。
0: 对，看好了，让你哥给他长也买一台。
2: 就这么说定了啊。
3: 这个据我小舅子的可靠线报，是我老丈人最大量二两。
4: 二两
3: 喝完二两必须倒头就睡。
5: 二两量
3: 的，
5: 二两，那我自己就让他圆满了，不用你们上来。
3: 不行大哥啊，你要一个人咳了吧，他就很容易看出来啊，是吧，就太明显，
4: 这太明显，
2: 对对，
4: 不能那样，
3: 咱一个一个敬，就分开来，你敬完以后到时候他比较自然嘛，是吧，
5: 那行，
3: 别好像怪你
4: 多不好。
3: 那咱挑挑杯吧，好不好？
5: 那
3: 咱就
5: 让对老头，
3: 你这样，咱四个使这个小杯，
5: 行，
3: 给我老丈人呢，使这个吧，不是他最大，
5: 这太孝顺了你。
3: 不是，他就慢慢来，就要他这咱能控点量，咱倒一盅给他多倒一点，看不出来。
5: 那行，
3: 行不行？
2: 行，
3: 那这把那都收
5: 了，
3: 收
5: 了，
3: 收
5: 了，收了，收了，
4: 快来了，
5: 得是啊，来，这得收，
3: 咱四个这样一起背是吧，
5: 行
3: 啊，帮给他喝，我寻这样二两的量我觉得也差不多。
6: 呀，来了吧，
7: 说

0: 呀，
1: 哎呀，
2: 是吧？
0: 哎呀，
1: 这我坐哪儿啊？
0: 你别上，
2: 来吧。
1: 哎呀，这酒还挺丰盛啊，
0: 喝点呗。我说今天没啥事儿。
1: 嗯，哎，你们怎么都小，我怎么大缸呢？
3: 那什么，你辈儿大嘛，叔，你得大辈儿，大缸，
0: 大辈儿用大缸。哎，
1: 想的挺周到啊。
0: 哎呀，哎呀妈，你这。那有酒味啊你呢？
1: 哎呀，要为啥来晚呢？之前有点事儿，跟人周了两盅，
0: 喝了
1: 啊，喝点
3: 啊，那更好了，
0: 正好喝了好喝，
1: 喝了啊，
0: 那个
1: 哎，
3: 来，咱俩
1: 行，开
3: 吧，我
1: 喝不了多少，也就二两一样，
3: 是不？就是我不会说，我嘴笨，但是你心在这儿呢，说咱爷俩，嘎，我圆满呀，我干他，
0: 哎呀。
3: 哎，行，
1: 好，
3: 啊，这，哎呦，
2: 这喝的，
4: 我干了，叔，
1: 好，
0: 行，
3: 这差不多了吧？
0: 不说了啊，咱们集体干一个，
3: 集体干，
0: 一起
3: 干
0: 啊！哎，
3: 干。

0: 那呀呀还行啊。
1: 别说话啊，一句话别说啊，我再说话我一下挖出来我干你脸上。
2: 呀，这是咋的了的？
0: 你回来了？
2: 还没喝多，嗯，还认识。
0: 你怎么坐下来了，罗红？
2: 这是喝多少猫尿啊？喝成这熊样！
1: 哎，你砸谁呢，淑芬？你干啥你？
0: 啊，
1: 奶奶。哎，
3: 你干啥还打坐了呢？你跟谁喝的？
1: 嗯，
3: 跟谁喝酒？
1: 你该说不说啊，你爸罗叔那量，行，这老头年轻的时候是茶的。
3: 跟我爸喝的呀？我找他去。秀儿，你帮我照顾一下你哥。
0: 嗯，
1: 老头，整下来。
3: 哎呀妈呀！
1: 哎，
3: 不喝了，不喝了啊！
4: 你俩回去睡去。
0: 小罗宪，你说我是不是该揍你？你咋不跟我说实话？你爸那么能喝？
5: 不是姐夫，我都不知道我爸那么能喝。他平时跟我在家拼酒还往外吐呢，他没给你耍心眼儿啊？
0: 嗯，那没看出来，也是一杯一杯干的，看来身体底子还是不错。
5: 你实在不行，让我姐收拾他得了。
0: 那不行。这事还得我来办，好像整得我跟没招了似的。
5: 我爸他就是个纸老虎，平时咳嗽一下都打点滴，还贼惜命。
0: 惜命吗？
5: 老惜命了。
0: 假象。你见过哪个纸老虎这么能喝呀？
6: 二哥，
7: 那个老中医跟你联系好了啊，你啥时候去都行。
0: 嗯，别停了。
7: 哎呀。
0: 老中医，嗯，
7: 这门都锁上了，没有人呢，这也
8: 是不是故意躲我呀？
7: 不能啊！
8: 这怎么回事？这是？
7: 哎，
8: 今儿怎么咋都不在家呢？这。
7: 我昨天我听我姐夫说，他要带全家人去上哪看什么病去呀？
8: 看怎么他们家除了你姐，全家人都有病了？
7: 不是，我听我姐夫说，从北京请了个老中医，专门给大人物看病了，老厉害了。你后一次卖得10多块钱呢，
8: 那不抢钱呢吗？
7: 什么抢钱呢？我就说你不懂呢，你就给他钱，这都够呛能看上，你得预约得排队，老厉害了。反正他们说。是有病能治病，没病还能养生，延年益寿啥的。
8: 还能有这么两下子？
7: 真的？
8: 有那么神奇吗？
7: 真的，我。

0: 要不你想想，我姐夫能带他妈呀全家人一块儿都去，那肯定老厉害了。
1: 这小子这好事没跟我说。
2: 你俩人啊天天去了朋友学手艺
3: 啊，
2: 咱们也去呗。
3: 哎呦我的妈呀，这事那我一天我都不知道你咋寻思的。
2: 咋的了？
3: 你咋好意思呢？
2: 啊，
3: 是啊，你说说咱们前段时间啊就想为你老朋友穷，咱都多长时间没给人家走动了。
2: 对呀，
3: 是啊，我跟你说啊李婶，人家老朋友能让咱去看个电视就挺不错的了。
2: 对，那你不打一干针哪知道有找没找啊，要想挣钱呢就不要脸了。
3: 妈脸都不要了。
2: 呀他们来呢，你去试探换换人
3: 啊。你回来了
4: 干啥？哎
2: 啊，学咋样啊？
3: 还行啊。
2: 哎呀这老彭家就仁义，你说办啥事啊光明磊落啊。
4: 我表姐啊这回啊嫁了一个好人家。
3: 是呀，彭婶手把手教我们，一点没藏着掖着。
2: 也可真好。
4: 那还有彭西好呢
3: 啊，
4: 告诉你啥布料好，完了怎么做好、然后哪儿卖的好全都告诉你。
2: 敞亮，要不你老彭家能发财呢。
3: 那婶我们先过去了啊。
2: 那我也跟你们一起，我也没啥事，我去看看锦西他妈去。走吧，
4: 走走走
2: 走走，成吧。
3: 哎妈呀，这种好事是必须得带我一个呀。
5: 哎，你不是脸皮薄吗？
3: 哎呀妈呀，陈姐，你不知道吗？我属猪的，脸皮贼厚。
5: 哎，我看你脸皮怎么厚
6: 了。二哥，
7: 嗯，
6: 老中医那边都已经安排好了。你给他买那酒，我也给老头了，给老头乐坏了。他说了，肯定配合好你。
7: 行，
6: 嗯，
8: 二哥
7: 啊，
8: 这钱都花了，你老丈人不上钩咋办呢？
9: 黄锦熙，黄锦熙，黄锦熙，
6: 来，自个儿找来了，走。
10: 你咋的了？那今天没事啊，爸来这儿。
1: 身体不太舒服，在单位请个假。
10: 那你不舒服干啥？回去躺了去吗？
1: 躺着更不舒服，浑身都难受。
10: 那这样的，你起来，爸，你俩陪我爸搁这边海下溜达溜达，让他舒服舒服。
4: 啊，老叔，咱溜达溜达吧。
1: 哎呀，躺着都难受，我溜达不更难受吗？
10: 那你这么的。让他俩领你上医院看一眼行不行？
4: 哦，要不医院下班的时候走吧。
1: 医院我可不去，到医院这通检查这通折腾我受不了。
10: 那不是，那不检查咱哪知道有哪有毛病啊。
1: 我就是浑身上下哪都疼。
10: 哪儿都疼？
1: 对。
10: 那你这很严重啊，这个爸你咱得跟上医院看看得了。我说
1: 哎呀医院不去了，医院开完药都是西药。
10: 爸你现在这也太难伺候了，坐着也不行，溜着也不行，是不是？
1: 除了西药还有上医院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小子现在小子油腔滑调是不是啊？
10: 你这爸那爸那你咋都不行啊，你这逼我干啥呀？
1: 那怎么除了这些就没有了吗？远的不说近的还没有吗？你是不是跟我兜弯呢？你就从你小子现在对我这种态度白瞎我这份心思，我把姑娘嫁给你了，你就这么对我，你就是个白眼狼。
10: 这个话你跟哪儿来的吧？
4: 叔，这话说太严重了，
10: 你这有点过分了吧？你
4: 啊，
1: 你们俩别跟掐我。
10: 你说咋的？
1: 你是不是怕花钱？
10: 爸，我跟你这，我怕花过钱吗？
1: 那我问问你，你昨天晚上干啥的了？
10: 睡觉来着。
1: 睡觉之前？
10: 上厕所。
1: 上厕所之前？
10: 洗脚。
1: 洗脚之前？
10: 吃饭。
1: 吃饭之前？
10: 哦，你看你爸你我看中医去了，
1: 这不就完了吗？
10: 你看你这老我都那么大弯子，我以为你想说哎呀你就跟我说你想看个中医不就完了吗？
1: 你小你别给我整事儿，听着没有？那很简单的事儿你给我绕弯子，听明白了吧？又什么洗脚又什么吃饭的，你啥玩意儿这是？你给我整个兽医呗。
10: 兽医啊，兽医那不认识，那更不认识了。
1: 那你都知道了
10: 啊，
1: 那还在这坐干嘛？
10: 行， 那你这样，你俩帮我看看摊，我来我爸看看中医去啊。
8: 行，
10: 走。哎呦，
8: 慢点说。
10: 你看你这磕，你爸你瞅点，你搁船底下你不知道吗？
8: 你找人去医院吧。
1: 不用了，你们俩回去吧。
10: 快快去看去吧。
8: 慢点说。
10: 好了。
7: 舌头。好，闭上吧。

0: 哎呀，大夫，你这老唉声叹气，是不是我这病挺重啊？
1: 别说话，大夫不让你说，别说话。
2: 你看这脉象又乱了，
1: 乱了。
2: 行了。哎，谁是家属？
3: 我是。
2: 是直系亲属吗？
3: 不能再直了，
4: 我是他女婿，跟儿子一样。哦，
2: 你先除记他。
0: 不是我看病，我得知道怎么回事。为啥让我出去啊？
2: 你心脏不好，不该停的别停啊！
0: 不是，那大夫，那你
4: 爸呀，不这样的。那个，我跟大夫唠了，完了到时候啥情况，我向你转达一下，别忘了。
0: 哎呀，大夫，那你说你给我看病，完我不知道，这转达的不是那回事啊。没事，我能挺住。你该看着啥你就说。你
2: 能说吗？
4: 你说吧，人来看病，你得让人知道心里咋回事啊，是不是？
2: 哎呀，你准备准备吧。
0: 这啥意思？
4: 啥意思？这是
2: 把看病的钱准备好。
5: 你这说话没有这么大喘气儿的啊！你刚才就搁这哼哼哈的，搁这吓唬我们，你没吱声。完，刚才又来个什么准备准备？你啥意思？我们要来看病了，你是吓唬我们来了？
2: 不，你不交钱，我能说吗？
5: 不是你前看病说再交钱吗？就哪有说？
0: 行了，你怎么这么跟大夫说话呢？人家是给咱看病，知道不？你得有点礼貌，一点素质没有呢。不交钱也能给你看病吗？
2: 你不交钱，我能说吗？
0: 赶紧把钱拿，快给！
2: 你得把钱准备好，是吧？
0: 大夫，你别跟他一样了，别跟他一样，年轻人都不懂事。
5: 那不是，不能吓。
0: 快给！你还说废话呢？赶紧给人钱不就完了吗？
5: 你这是。
0: 行，大夫，你快说我的病。
2: 行，我跟你说哈，你呀，你脉象不稳，脏腑热盛，阴虚火旺。
5: 行，那个，说点我们能听懂的就行啊。这啥意思吧？
2: 心脏病。
5: 我这钱我应该都给你要回来。我爸心脏病他自己不知道，他都十来年了，他心脏病，找您的意思说看能不能治。
2: 治不了。
0: 大夫，那我这个病还能治吗？
2: 你的病不是治的，是要养的，啊！现在看还可以，你要是不重视，那可要出大问题。
5: 哎，什么是大问题啊？
2: 与世长辞呗。
0: 不是，啥意思啊？
4: 爸，那是你就放心那啥。到时候落红落下，我一定好好照顾他吧。然后给你办的那个风的话，就是这个意思。
0: 不是，那什么大夫，那我这病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2: 有，勿操心，别生气，禁烟禁酒，戒躁戒怒，有时，也就是下午5点到7点之间要躺下休息，千万不能走动了。
0: 哦，不是那个，大夫，就是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和错啊。您说的意思就是说，我就照您说的方式去做，完了5点到7点我就躺床我就休息，完了我这个病可能就能好，是不是那意思？
2: 一定要记住，有时就寝，不可躁动。
4: 真好，
0: 太好了，
4: 真厉害。
0: 大夫，你放心，我一定听话啊。哎呀妈，太感谢了。
2: 不客气，
0: 感谢你给我第二次生命。
2: 不客气。

0: 你了。让他们来我就窝一肚子火，你表弟还敢往我们家领着？
1: 那你说孙婶他们发什么邪火啊？
0: 别管我喊啊。
2: 哎，咋的咋的了？这是吵啥呀？
0: 他们咋的？他们是好人啊。
2: 开门去。
0: 不开。妈，你是不是忘了他们之前是咋对咱的了？
2: 你怎么还翻小肠呢？不事儿都过去了吗？
0: 我过不去。妈，他们之前对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看见咱们就看见什么似的，跟躲瘟疫似的啊！这会儿看见咱家有钱了，知道把脖子伸出来了，还舔个脸要跟咱家学本事，凭啥呀？该他们的呀！能让他们在咱们家看电视就不错了，一个个的
1: 蹬鼻子上脸。
2: 闭嘴！你越来越不像话了。
0: 妈，那他们要都学会做泳装了，那咱家还挣啥钱呀？我不管，他们要来咱家学做泳衣，就一律不准进，就不准进，就不准进，就不准进。
3: 哎呀，咋的这是？这你们咋出这么汗呢？
4: 没事，跟那秀儿敬我一盆。
3: 是敬你一盆？这怎么还敬鼻眼里去了呢？这还
4: 比较通透。
3: 啥玩意儿？这咋整的？干嘛？我这咋的？
0: 哎，信回来了。
3: 啊？咋的了？这是？
0: 来，进来呀。等会儿啊，别走啊。
3: 没事吧？咋了这又啊？啊？
5: 你瞅你那出，你差不多得了啊，彭金秀。门口那几个大姨子多大岁数了？那婶儿啥的，你一盆水，你给人泼，你给人整病了呢？
0: 谁让他们赖着咱家不走的？
6: 秀儿，咱老彭家不是吃独食的人，再说吃独食也不香啊，那大伙一起吃不是？你就那火柴你点着了，着着着着不也就灭了吗？你要是把那一堆柴火都点着了，那你还能做饭，还能烧炕，是不是？老闺女，听妈话就给开开去啊。
0: 妈，我这一想到他们之前那么对咱，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6: 妈知道啊。那你说也不能老活在过去，是不是？得饶人处且饶人，我老闺女心眼赫亮啊。
7: 快行了，别讲那哭唧赖尿那出了。你好哪儿去了？那一盆上去，你这那婶儿他妈就那姨那几个都多大岁数了？你真给人整出病了，咱不得给人看病去啊？刚才你那一下子直接让贾为民全干了。那个我一看顺着鼻孔哇哇往出糖水，哎呀妈呀，他过了瘾了这是。哼，行了，别乐了，哥明天领你买好吃的，买衣服啥的，去咱上开门看看人。
6: 走了走了，
7: 不礼貌，乡里乡亲的。
6: 老公，你快走
7: 啊！快，多早了，快看看为民，
5: 这是
7: 干啥？
6: 那个秀儿啊，那个心里不藏事儿，别勒他啊，别跟他一般见识。
4: 婶儿，七哥，秀儿，我是真想跟你们家学生活，并且我肯定好好学，学好以后我就跟你们家当牛当马，都愿意。哎，行
6: 了，别说那个，
4: 是，
6: 咱老彭家呢不吃独食儿啊，只要你们想学我就教，我们家那大门呢也总给你们开着，有钱咱一对挣。
4: 是。
3: 哎，你看你给这几个色儿给那个整的，这魏民，你
6: 滴的水儿，
3: 那这整感冒了怎么整？
4: 没事儿，没事儿啊，
3: 快回去，回去换衣服，明儿该过来学的接着过来啊。阿婶，
8: 魏民你也是实的，他敬你一盆，你还直接还不躲一下都干了还？
4: 那直接倒嘴里，那走吧，没事
3: 啊，
4: 呀
3: 啊，行，
4: 走吧，你有点意思。

0: 哎，你这怎么做饭你不系个围裙，衣服弄脏了吗？
1: 这不等你来给我系呢吗？
0: 嗯，
1: 哎呀，
0: 啥？
1: 干啥呀你？
0: 没事。
1: 哎呀，你别闹了，我得赶紧在我爸来之前把晚饭做完，你看这两天给大嫂累的。
0: 你呀就别着急了啊、嗯、你爸今儿来不了了。
1: 那你是不了解他，他想干的事儿我跟你说那老有毅力了。
0: 不光今天，以后这个点儿啊你爸都来不了，你也就不用熬大夜干活了。
1: 真假的？你我爸说啥了？
0: 求求我。那我跟你说，
1: 哎呀，你给我说，
0: 你快做饭吧，我去看你做。你给我别闹，
1: 你别甭给气。
0: 等等，你要今天做的好吃，我就告诉你啊。快点，快点。
1: 熊燕儿，
2: 爸，走啊，去我姐家。
3: 我不去了。
2: 你得坚持啊，你不抓老螃蟹小尾巴吗？
3: 哎呀，我还是先顾我自己吧，养病要紧。
2: 你别听那老中医瞎说，那吓唬人呢。
3: 你懂个屁呀、啊！啊，我生气，不动气，不动怒，平和，平和。行了。你个儿去吧，别影响我休息。

0: 锦溪啊，
1: 你干啥呢吧，吓我一跳你。你咋不睡觉呢？
0: 我刚醒。
1: 你也不听大夫话呀。
0: 我听大夫话，我每天都7点睡，到这时候就醒了。这不今天醒了，我先出来溜达溜达，就溜达你们家来了。要不你带我去赶大集吧，我还能帮你拿点东西啥的。
1: 你看你还老说听大夫话，你大夫说俺又忘了，说你在这期间不能受累。
0: 我听大夫话，我往回溜，争取睡个回笼觉。真难熬啊。
1: 哎，你等会儿我陪你走一段来。
2: 来，大家都听我统一指挥啊，都给我守秩序，讲文明，一个一个往里进啊，以你这个抬头为基准，一个往里进。你那什么，给我往前穿啊，给我往后坐啊，快快快进，在那想啥呢？都慢点，都别挤，哎，你怎么插队呢？你这的那排的，慢点，一个往里进。你来往里走。哎哎，停停停停停，别动了，别动了，何大哥过来过来。过来，
3: 来了，快进去吧，第一排。
4: 来，宪哥，
3: 啊，
4: 宪哥，
3: 不是那么客气，进去吧，第一排。我带你怎么进去？
2: 来，往里进啊，都别瞎挤啊。
3: 一会儿拿瓶汽水啊，别说喝不着。
2: 不是，你俩谁姐谁妹妹啊？
5: 咋的？
2: 啥咋的？上面去。
5: 我们是秀的朋友。
2: 秀咋的了？这是我说了算啊。
6: 谁说了算呀？
2: 我说了算。
6: 他们是我姐们儿，你想咋的？
2: 这是我同事呢，你想咋的？
6: 罗宪，我告诉你啊，眼睛别在那给我卡吧卡吧卡吧的。
2: 我就卡吧卡吧卡吧了，咋的？
6: 你要是能看，你就上。

0: 后边看去，你要不能看你就给我出去。
1: 我就能看了，
0: 能看就后边看去。
2: 不用麻烦了，我去后面也一样。
1: 何丹，咱不走啊！他俩今天要是不走，算咱俩脑袋往顶上看。
0: 你再说一遍。
1: 我就说了，
0: 我给你脸，
1: 给你脸了是不是啊？
3: 你跟谁俩呢？
1: 你疯狗啊！你得是要谁的？
3: 再说一遍，
1: 再说一遍，
3: 你别动我！
1: 二哥，疯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3: 二哥，快打我！
1: 姐夫是不是你说的？这事的位置我说了算。
3: 这是在我
1: 家，什么在你家呀？
4: 行，别动手，别动手。这是干啥？这是你自己家看个电视，你那什么？
5: 娟，那个没带女孩来，来了你。
0: 那我朋友还在这儿呢。
4: 是，你们挤吧挤吧，搁前面看呗。这对年轻人交个朋友啥的，快快来，
1: 我挤不了。超，
0: 我也挤不了。
2: 楼下，我不用麻烦了，我先走了。
1: 不是你别走啊！不是何丹，
4: 不是你孩子，
1: 我告诉你，胖伟是我一辈子嫁不出去，还在家生锈吧你，啥也不是。
4: 你快快快去！
0: 给我出来！啊！你俩给我坐住了啊！就坐这
1: 儿。我拽我干啥呀？
2: 你干啥呀？这屋里这么多人，你就跟秀一大姑娘，你就动手啊？
1: 我头一回带我同事来，那疯娘们太给我面子了吧？
2: 小点，
1: 我回头回厂里，那头他们怎么想我，还咋待了？
2: 罗宪，这爸刚消停两天，你又来劲是吧？你自己不觉劲呢？你不明白吗？你天天带人来看电视，你一会儿又安排座，你一会儿又这又那，大家都服你，那是冲你吗？那是冲你姐夫。
1: 反正我姐夫跟我说了，关我一辈子。
2: 你姐夫是答应你了，但你自己一大小伙子，你没点志气吗？
1: 我就没志气。
2: 罗宪，

0: 爸，
1: 爸，爸，嗯，别睡了，你咋还睡呢，爸？爸，我问你，我说咱老罗家的独苗，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朋友圈给我欺负了，我姐夫明明跟我说，他说你看电视排座都听我的，那朋友圈非得跟我抢，他跟我抢不说，还打我、扇我、掐我，还薅我头发，你看这头发给我薅的，一抓一大把，一抓一大把，全掉了。
2: 你没打过他呀？
1: 那我能打过他吗？他那一大长腿一顿给我踢回来了。
2: 没舍得下手是吧？
1: 我跟你说，还有更可气的呢，咱全是老彭家的人给咱骗了。我姐在老彭家当牛做马，那白天伺候老彭家人一家老小，那晚上还得做裤衩子，那不做那是彭雨秀给他使脸色。我姐有啥委屈，她自己在心里装的，她不跟别人说。
2: 我知道了，明天我去找他嘛。
1: 不是，你知道啥了？那能明天去吗？现在又得去啊。
2: 出去，我现在要静养。
1: 不是，那你关键时刻你得支棱起来呀！你找他们跟我姐还有我出戏。
3: 出去！
1: 我不出去，现在就去。
3: 别动啊！
2: 出去！我现在得静养。
3: 水

0: 哎呀妈！哎呀妈！老婆的人，你们都给我起来，都给我出来，别睡了！你们什么人家？你们都是啊啊！有这样人家吗？你们还是人吗？你们的都别睡了，出来！
1: 这谁呀、啊？
2: 爸，你咋来了？你这大半夜干啥呀？
0: 你给我过来！来了，孩子都出来，别睡了！
2: 爸，
0: 你们是人吗？你们啊？
3: 咋的了？咋的了？叔，
2: 你咋的了？
0: 漂亮，
4: 咋的了？咋的？
0: 给我假惺惺的，来，都出来，都别睡了，都出来，你们，你们人家都是不是人呢？你们的啊？老彭太太，在家里就你一个老人，孩子就这么教育的呀？连点人性都没有啊？啊？你就这么教育孩子吗？啊？我这么大岁数都不愿意说你呀、啊？你们是人吗？是人干的事儿啊？一般人在家吃着哄你们睡觉，让我姑娘在这干活，一个人啊？有你们这么干的吗？你别说话。还有你，彭老大，你是长者，长兄为父，对吧？你是果蝇干部，你在单位你知道什么叫管理吗？你就这么管理的，你家里你都管理不了，你配吗你啊？啊，你是不是早后班上去的？你是？还有你，听到没有？你，特别是你，你记住，你跟我闺女，你们俩都是外姓人，你们是嫁给老彭家的。按理说，你们俩得攥成一个拳头，拧成一股绳。你可得好，是不是？是对你好了啊？你把他就忘了，有一天也轮到你身，你知不知道你？啊，还你干啥？还有你啊，彭建熙，我原先我就看不上你，我就瞅你是个二流子，我就不让你嫁给他，你就不听我的呀？
1: 逼我干啥？
0: 你看看现在，你别说话
1: 了。谁完了你？
0: 我亲眼看着的，怎么的？
1: 你大半夜的五楼号房子跑我们家来干啥了？你挨个在那点我，你数数来了你？
0: 够数吧你！别老跟我呲儿呼的，听着没有？
1: 怎么的？
0: 我告诉你这么大这么大岁，我不愿意跟你一样，你个小丫头片子，你我怕你啊？
4: 爸，你别吵吵了，一会儿邻居全喊出来了。
0: 我这样大家听着。
4: 那个，我现在就领他上医院，行不行？
0: 不，对不起啊，告诉你对不起了，用不着你们，来，走，回家。
2: 爸，
0: 哎呀，爸，
2: 你干啥呀？爸，你没事吧？
0: 没事。
3: 行，咱妈回去，我走走吧。
2: 走吧，
3: 回去吧。
2: 没完没
3: 了。走，先进。
0: 你

0: 进来，爸。
1: 行了，你别伸手了，手都坏了，还烫着呢。哎呀，丫头啊，你说你这过的这是啥日子？白天也上班，晚上还加班，你这……我看着我是真心疼啊！你在家的时候，爸什么时候让你这么干过活？你自己说。
0: 爸，那你说我们就是卖泳装的，不干活吃啥呀？
1: 那他们怎么不干呢？
0: 谁没干呢？都干了，你没看着吧？那你又不干活，那人万元户咋来的？
1: 行了，别给我提那万元户了。他们就是借着万元户的幌子，让你天天干活。我现在我心情我都后老悔了，当初我确实有点太贪心了。
0: 哎呦，我还知道你心疼我，但是人家都干活呢，你说我一回家我搁家里往那一躺，那合适吗？
1: 有啥不合适啊？你白天上班，晚上就休息了，那有什么不行的呀？他们也可以休息呀、啊，是吧？咱也没逼着他干，可你不能这么累呀、啊，丫头。
2: 这也不是天天都这样。几天，这几天又货的量大，你天天晚上这么赶呢，还供不上呢。
1: 行吧，你这样，等他妈妈这几天你再回去。
0: 那哪行啊，那不行、啊。
1: 那有啥不行的呀？那你说你天天你干活，他们天天睡觉，我是亲眼见着的。那这回让他们多干点，那能咋的？干完了你再回去。你就听爸的吧，行不行？你别再这样了，我看了我就受不了，让他老这么让你干活。你要实在要回去，我告诉你啊，那我就跟你一起回去。反正我吃他们家住他们家的，他们干要让你干活，我跟他家没完，我就在他家闹。
3: 罗红，你今天还加班吗？
4: 加呀。
3: 哎呀，你这天天加班这不行啊，不能为了工作把身体累垮了，你得劳逸结合呀。
4: 知道了，爸。
3: 我给你做完饭都装饭盒里了，我给你放到柜上了，你看一眼。这儿呢。
4: 谢谢爸。
3: 那你啥时候走？
4: 那你就别管了。
3: 不，你看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0: 站住！
1: 爸。
0: 怎么的？你天天就上这儿来打工了呀？
1: 我这不路过吗？
0: 什么玩意儿路过？你还撒谎！天天路过这儿吗？就这么巧？我就不明白了，彭锦熙给你灌什么迷糊药了？啊，就天天就甘愿在人家像劳工似的，我就
1: 干啥呀？
0: 彭锦熙，彭锦熙，你给我出来！
2: 说，咋的？
0: 别喊！
2: 咋的了？
0: 彭锦熙呢？
2: 咱家老二和秀儿在海边没回来呢。
3: 静静。怎么了？这生那么大气啊！快进屋。
0: 哎呀，不用进屋了，我就在这说。问你们什么人家啊？这是啊，给我姑娘吃的到底是什么药？啊，你让我姑娘在你家当牲口是不是？
3: 咋就当牲口使了？听你这么说就不对了。两家人在一起过日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吧？
0: 哎呀，说的可真好听啊！还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看我姑娘就在你家遭罪了，她也没享过福啊。福呢？福在哪呢？
3: 你有事说事儿，
0: 你说怎么的？
3: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0: 你有什么不爱听的？
3: 我咱家万元户能沾着你家啥呀？
0: 哎呀，你们家万元户沾着我们家啥？来，我告诉你，你看看沾着啥了？来，你瞅瞅，这是什么？认识吧？每天我得给我姑娘带两盒饭，听明白了吧？她一个人能吃了吗？那盒让谁吃了？啊？你们不心知肚明吗？有你们这么干的吗？当初这门婚事我就不同意。

0: 就你这死丫头，非得说行行行，你看看这都什么人家，怎么对的你？跟我回家，走。
1: 爸，
0: 走，
1: 我自己愿意的。
2: 咱俩怎么吃两块米饭？
3: 跟
2: 你
3: 说话，
2: 你们家啥了？
3: 跟着说
2: 话。吃两块米咋的了呀？
4: 哎，进屋进屋。
2: 这个老罗头，我
4: 就是要啃妈，进屋了，出来。
2: 我要不臭罗锅，我就叫他一声老罗头。
4: 你咋不说话？
2: 还没屁股收拾呢。
4: 我有五十。

0: 进去看看他妈去。
1: 哎呀，你别进去了，你一进去他更来劲。
0: 这事闹了。
1: 琪琪，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你说。
1: 我觉着咱们家这么干泳装不行。
0: 那咋干呢？
1: 咱们得换个思路。
0: 嗯。
1: 你想啊，现在这市场这么好，泳装供不应求的，咱一家人天天甩开膀子干，又费心血又熬体力，这一个个熬都没人样了。
0: 咱俩真想一块儿去了。你看你、秀儿、孙淑芬，还有咱妈，那脸熬得一个个蜡黄，再熬这身体都完了。
1: 可不嘛，那你啥打算呢？
0: 扩大经营，
1: 批量生产，
0: 雇人干活。
1: 哎，但我得跟你说清楚啊，我可不是因为我怕累呀、啊，我想偷懒呢。
0: 哎，我这知道知道，就这么干、啊，一举多得，省得你妈到时候又因为你挨累生气了，弄得我家人你想的多紧张啊一天。
1: 是啊，而且我已经算过这笔账了、咱们扩大生产以后，肯定能比现在赚的多多了。
0: 你学经济的，这你还不懂？听你的，这么办？
1: 哎，你说这个世界上真有心有灵犀这么回事啊？
0: 那你看，真行，我跟很多人都羡慕你。
1: 谁？
0: 我妈呀，不行吗？
1: 你跟你妈羡慕灵犀还是更灵犀？
0: 都灵犀，都灵犀。
1: 只能选一个。
0: 啊？那选我妈。快点，快回去吧！啊，
1: 行，他回去了，我回去。

0: 哎呀，哎呀，
1: 我回来了，哥。
0: 啊，你干啥去了？
1: 哎呀，我回来了，老妹儿啊。
2: 回来了，二哥。
1: 呀，辛苦啊。
2: 哎。
1: 妈呀，还干活呢？哎呀，这给我妈累坏了，吓。妈，你歇会儿吧，别这么整，我这都心疼了，这都。
3: 别耍嘴了，嗯。
1: 妈，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3: 啥事儿？
1: 就是现在吧，这个市场特别好，咱那个泳衣啊，这个供货有点供不上溜了。我想就咱家那个前院这个小菜园子，我寻思搁它上面我给它建一个这个小作坊，再雇几个人。一呢，咱产量能上来啊，能供上溜；二呢，就咱别老自己家一天这么熬了，是不是？给咱也减轻点压力。您觉得呢？
3: 那倒是，要多出点活比那菜可值钱啊。
1: 那可不是吗？
3: 那盖那小房得多少钱？
1: 那都没多少钱，但是我
0: 说啥呢？和妈搁这儿通通咕咕的。
3: 老二说咱这菜园子这种点菜值不了几个钱，干脆给盖个小作坊哈。
0: 嗯，
3: 他说想再雇几个人，这不做得更快了吗？

0: 哎，怎么样？你们仨正好在，你们啥想法？老妹儿，
1: 顾不着人。
2: 你呀，败家。
3: 哎，锦溪啊，那要是弄那小屋，算谁的？
4: 我怎么回屋？
2: 背夫的。
5: 别上火，
0: 没事吧？我不上火，没事。你别上火就行，你太辛苦了一天。我再琢磨琢磨，妈，你整差不多，你早点睡啊。

0: 爸，我上班去了啊。
1: 还加班啊？
0: 加呀。啊？啊，不加，不加，不加了。哎，你干啥呀？你这又叹气，又皱眉头的，你看皱的，长皱纹都不帅了。
1: 你爸年轻前都没帅过，还帅呢。
0: 我跟你说个好事，你听听。
1: 你确定啊？别再把我气个好歹的啊！
2: 我告诉你啊，锦溪为了让你放心，再也不让我受累了，准备扩大生产，准备雇人做了。
1: 你说的是真的？
2: 这事儿我能骗你吗？锦溪现在多在意你的感受啊。
1: 这还差不多是吧？嗯。这回你知道你爸的用心良苦了吧？啊，我要不这么一闹，他能让你过上好日子吗？是不是？
0: 是，你就你最关心我，对我最好啊。
1: 行了，等这个锦溪扩大生产了呢，你赶紧就回婆家吧，要不然咱们这个邻居说你这要离婚了，这个那，我心的话，你们离我姑娘都不带离的，我姑娘以后是最幸福的。
2: 那可不。哼。行，那上班去了啊。
1: 好了，
3: 慢点儿点。

0: 你爸厉害吗？
1: 你记住啊，兵法有云，叫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老庞毅那家人我太了解了，跟你爸斗，他必是我手下败将。以后你小着点啊。
2: 嗯。哎，爸，你再帮我称称重量。
0: 你自己疼的吧，还我给你称。
3: 腿蹲麻了。
0: 你呀，行。
2: 你看，你俩干什么？
4: 那洗米洗米笑什么玩意儿啊？啊？我不让你干吗？怎么就是非干啊？
2: 不是，大哥，那现在咱那个货，那需求量太大了。咱现在不干的话，你不是扩大规模，这供不上六十多。
4: 我跟你讲，规模越大，你罪越大。你怎么还想进去啊？
2: 什么罪越大？现在什么时代了？改革开放了？
4: 什么玩意儿？懂什么玩意儿？还改正严打呢？
2: 严打也不打这个，咱正经做生意，这有啥问题呢？
5: 西西啊，这要是盖个偏房，那算谁的？
4: 你哎，我正唠正事儿呢，怎么你哪都有你？
5: 唠。
2: 行，大哥，嫂子，算咱们的，算咱一起的啊。这房子连工带料的，都算我花，行不行？完了都算咱们的，一起用。啊，你和秀有钱就给我，没钱就拉倒。这行不？
5: 葫芦八肚的也不合适吧？
2: 你听，他又嫌葫芦八肚了。行，那你算吧，你怎么算清楚，咱就怎么算。
5: 那嫂子给你简单算一下。
2: 嗯，
5: 要这房子，咱们四家分，那一家。
2: 等会儿，怎么算是个四家的呢？嗯，
6: 你家、秀家、你大哥家，
7: 你干啥的？
8: 盖房子的，
2: 你俩算
7: 谁让你来的？
4: 你什么
8: 那儿
4: 分家呢？搁这
6: 咱们不是小孩子吗？
4: 什么？
7: 你给我过来一下。
4: 孩子多大？你给我这个整这事儿？你给我滚蛋！
2: 你这老算嫂子，你真有
5: 孙子那还不算吗？那你要
4: 别说话。
7: 你让他来的呀？
2: 啊，咋的？
7: 我不同意。
2: 老妹儿，你那问题都解决了，现在人可好雇了，你不用有顾虑。
7: 为啥要雇人啊？雇人是不花钱是咋的呀？我们这么没日没夜的在这赶工，耽误你供货了？
2: 现在没耽误，你等到时候需求量再大的时候，是不是？那保不齐你就供不上了。你再有啥，咱天天点灯熬油的，半夜咱自己家里人干，那心血都熬完了，我就是不心疼你们吗？这不是也是？
7: 你可拉倒吧，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心眼。
2: 咋的呀？
7: 你就是心疼你媳妇儿了。
5: 对喽。
7: 没娶媳妇儿之前我们是咋干的？那时候你咋不心疼我们呢？啊，现在媳妇儿娶进门了，跟我们干上两天活就受不了了，就喊累了，所以你就要雇人了，是吧？还有那个罗师傅，三天两头的来家里闹腾，怎么着？就他姑娘是金子做的，我们都是泥做的。
5: 不咋的呢。
2: 是那个我没说过你累吗？我就说过。那我再说一遍啊，我娶媳妇儿这事儿啊，全家人都帮忙了，最辛苦的就是您彭锦绣同志，我的老妹儿，好不好？
5: 那咋的？那嫂子没辛苦啊？
4: 不让你滚出去吗？你怎么还在？
7: 彭锦绣，你别整那些没有用的，我告诉你，你现在不仅怕你媳妇儿，你还怕你老丈人。你要是因为你老丈人这么一闹，你就雇人，我告诉你，你以后在老罗家你就别想抬起头来。
2: 什么？我怕他？我什么抬不抬头？我怕他干什么呀？你干啥呢？你跟人家整过来干啥？你让人家接着凉，你别耽误干活啊。
7: 不能凉。
2: 嗯，
7: 你盖房这个事儿你跟谁商量了？谁同意了？你们同意了？
4: 没，
5: 你们咱都不知道这事儿，
7: 那就不能干。我不同意。
8: 兄弟，我那边还有点事儿，你们商量好了再找我吧，我走了啊。
2: 哎，慢点啊。
9: 秀收拾你老实了。
2: 满意了不？这都满意了，不干人家回去了。这就干点事，你们就一天就挑这个歪理，那这明显的事看不出来吗？
7: 还自己好好写字写字，
5: 就气又犟。
9: 家人们，家人们，
2: 嗯，第一天我都跟他们生不起这个气。
4: 下回说话你别插这个吱声。
5: 哎，那怎么
4: 别说话，
5: 你研究研究。
2: 谁给你分？你自己分去。你看，都没有啥玩意儿，你自己分吧。

0: 想问你，就因为你弟弟这个婚房做泳装呗？
1: 啊，
0: 嗯，哎呀，我不知道你咋想的，你是
1: 咋的？罗宪他现在也没女朋友，一时半会儿也结不成婚，是吧，罗宪？
2: 好事儿啊。
0: 什么玩意儿好事啊？
2: 我不想结婚
0: 啊。你说不想就不想啊？再说你说话时候你能脑动动脑子考虑考虑啊，拿过来就说你呀，你什么都不是。你再说你们怎么还能算计到我头上呢？
1: 这咋是算计呢？
0: 那这还不是算计吗？我告诉你啊，彭锦熙这就是软饭硬吃。
1: 人家使自己的钱雇的人，怎么就吃软饭了？
0: 那咱都不在他们家做呢？
1: 他们家这不地儿小吗？都住着人呢。
0: 哎，那咱家这地儿大呀。
1: 那不空两间屋吗？
0: 空两间屋。
2: 爸，万一我姐那买卖越做越大，那钱越挣越多呢？
1: 就是。
0: 那赔了呢？
2: 那赚了呢？
0: 赔了呢？
2: 赚了呢？
0: 赔了呢？
2: 赚了呢？
3: 赔了呢？
1: 哎呀，行了，你俩干啥呢？大半夜的，说绕口令呢？烦。
0: 儿子，我告诉你啊，高低不能让彭锦熙投资，万一他赔了，你姐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有，一定让他打消在你婚房做泳装的这个念头，你明白不明白呀？你啊，
2: 我明白了，我有招儿，
0: 这不就对了吗？你得动动脑子了，你呀，哎呀，
2: 明天要找俩人把那婚房扒了，
0: 你干啥呢你？啊？我顶着来的，是不是？你信不信你把房子扒了，我扒你皮？臭不要脸的！
2: 你看你姐气的，你咋还动手呢？

0: 动手怎么的？你给我去滚！他都不是个玩具，
1: 还挺有劲儿的。
0: 什么事不动动脑子去？
2: 好，媳妇儿，你现在吃吗？还是
3: 一会儿的吧？
2: 啊，你这火也大，那回事。
3: 要不然，咱再等等啊。
2: 你不能再等了，孙姨家吧，那产量没比咱家少多少。咱啊，要不是趁这个需求量大的时候扩大规模，就来不及了。咱不得走别人前儿吗？嗯，
3: 行，你办事雷厉风行的，想好了咱就干。
2: 那不是，那这么大的事儿，租厂完事儿得向你汇报吗？
4: 妈，你说好像我多厉害似的，向我汇报呢？总之呢，这个事儿啊，我无条件的支持。要是赚了钱，咱俩就一块过好日子。赔了，我就是跟你上街上一块要饭，我也不行。
2: 我媳妇咋这么好？你不在这几天吧，我都有一点点想你。
4: 真的？就一点点吗？
5: 哎呀妈呀，害不害臊啊？在家没妞一个，跑大街上幸福来了。
4: 那咋了？俺们合法的，有证呢。
5: 加油，亲爱的。
1: 吃你油条得了，急你话。
3: 慢点，打你。
6: 现在国家的政策越来越火，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锦溪，好好干，我看好你。
7: 谈有没都支持了，那这事儿方向应该没有啥问题呀、啊。
8: 那可万一，谭大哥对这政策了解多透彻呀，是不是？你说他光说雇人，妈他雇谁呀？
7: 我也想不起来谁。那从咱家，在咱家学过的那些人里边选。
8: 嗯。
7: 你嫂子她表姐。
8: 表妹。
7: 啊，表妹，小玲，哎，干活挺利索的，人也开朗，关键是又是咱家亲戚。
8: 志玲哈、啊。
7: 哎。
8: 哎，她还真行。
7: 她也能帮上你。
8: 嗯。嗯，还有谁呢？能来的？
7: 刘姨、孙姨、李婶儿，这几个也不耽误事儿。
8: 嗯，
7: 虽然比我稍微慢点儿
8: 吧。哎呀，这玩意儿还有捎带脚夸自己的，你看这玩意儿。
7: 行，问问人家愿意不愿意。
8: 嗯，行，那妈我去问问去。啊，
7: 不，老二
8: 啊，
7: 昨天跟你妹那事儿，妈也不好说啥呀。
8: 妈，嗨，都过去，我俩都和好了。
7: 不，那要是你自己的事儿吧，你让妈干啥都行。这事儿不是还有你哥呀，有老妹子吗？
8: 你放心吧，妈，啊，
7: 千万掂量好了啊。
8: 明白，啊，妈，你再干会儿，你就歇会儿吧，啊。
7: 行，
8: 啊，我出去了。
9: 来，泳衣啊，看一看，泳衣、泳裤都有啊。
3: 志玲，
9: 哎，来坐。
3: 不用不用，你坐。来，
9: 这咋没跟二哥一起卖货呢？
3: 我来找你的。
9: 找我
3: 啊？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9: 啊。
3: 我跟锦溪啊，想找你去我们那儿做泳衣，每个月给你开工资。你看你这天天自己做自己卖的，怪辛苦的。你觉得咋样？
9: 二哥人嫂子买卖越做越大了，开始雇人了。
3: 最近要泳衣的人有点多，我们家确实忙不过来。
9: 嗯，最近买卖确实好，你看我这得做多少卖多少，恐怕没时间去您那儿。
5: 那谢谢二哥二嫂想着我哈，你不能挑妹子吧？
3: 啊，不能不能。那没事，你这些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9: 嗯，哎，想买个缝纫机来着，今天买不起，准备买个二手的，感觉差不多。
3: 你这好卖吗？
9: 卖的还行。
3: 还行？我看这不大行啊。你这要上货人都不要。我妈最近弄了两个新款式，那才叫好卖呢。我们天天熬夜都供不上。你有空上我们家那儿去一趟，我给你拿两个新样式。
9: 那不好意思呀。
3: 有啥不好意思呀？自己家亲戚。
9: 行，
3: 我先走了啊。
9: 谢谢二嫂。

0: 哎呀，忙着呢。
1: 哎呦，亲家来了。
0: 啊，
1: 有事儿啊？
0: 那锦溪在家没有？
1: 去海边了。
0: 啊，
1: 有事儿？
0: 那个罗红，他说有什么账本让我来给他求来。
1: 啊，
0: 嗯，
1: 那我帮你。
0: 不用不用不用，哎呀，你快忙你的吧，你看你的，我自己去找。他说就在他床头呢，啊
1: 啊，行，
0: 好嘞。
1: 我给你沏壶茶吧。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快忙吧，啊。

0: 听见。
1: 啊，哎呀，
0: 相本不能放这儿吧？
1: 那个，哎呀，我寻啥呢？这罗红啊，白天不给你家干活吗？他只有晚的呢，睡觉的时候他才能倒出时间整账。我寻思是不是就放这儿了？
0: 孩子是挺累的。
1: 那应该的。哎、嗯，
0: 你喝点水。
1: 好，你回去忙去吧。啊，没事没事，我就找着找不着我就回头告诉你。
0: 你慢慢找吧。
1: 好嘞，好嘞。

0: 进去啊？哎呀，
1: 哟，你怎么了？这是？
2: 我没事没事，我呀可能是早上起来在家可能喝点凉水，肚子有点不舒服。没事，你该忙忙。
1: 你这脸色都变了。
2: 没事，一会儿就好了。你回去忙去吧，没事。
1: 那你喝点热水。
2: 哎，好了好了好了。哎，好好，你回去忙吧，没事。

0: 行了，那我走了，天宇啊。
1: 走吧。
0: 哎，好嘞。
2: 这个你就穿吧啊。
3: 来，来，来，来，来。
2: 好嘞，谢谢啊。
4: 那行，下去了啊。二哥。
2: 呀，你咋来了呢？
4: 哎，二嫂呢？
2: 出去办事去了。
4: 我得谢谢他呀。
2: 啊。
4: 还给我拿着大婶做的香，是卖老好了。
2: 哎呀，你大婶老厉害了。啊，这又做了点新样式，你去上他家拿板去，完了你就照着做吧，肯定卖了。
4: 太不好意思了。
2: 那有啥不好意思？
4: 二哥，我啥时候去你那儿看看缝纫机呗？你让我试试。
2: 我昨天我从沈阳进了六台全新的，你想看你随时看都来了啊，你还能用呢。
4: 二哥，你没懂我意思，二嫂说我去你们那儿打工的事儿，还做数不？
2: 这你是来帮我呀，咋不作数呢？我高兴还来不及呢。那啥，那个志玲，你现在自己做泳衣然后代卖，一个月现在挣多少钱呢？
4: 我超五十吧。
2: 你这么的吧，你来二哥这儿，二哥给你六十一个月。
4: 真的还四十都行、啊、
2: 行，那就四十吧。
4: 瞅你这话，不给钱都行，明儿我就来啊。
2: 你别着急，我这边还没准备完呢，等那个过两天的吧。啊，
4: 那行。
3: 李希
2: 啊，
4: 房子找着了
2: 啊？找着了？
3: 找着了。我同事的亲戚家有一处闲置房，我刚去看了，肯定合适，走，领你看看去。
2: 别别别，我这卖货的，我先咋走啊？不行，
4: 二哥二嫂你们去吧，我帮你们卖。
3: 走走走走
2: 啊，
4: 走，
2: 那行，
4: 去吧去吧，
2: 辛苦了啊。
4: 谢谢啊，志玲。
3: 没事没事。
5: 哎哎，金丝晚霞照山坡耶，货郎我推着小车来送货呀，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哎，有学习文化的笔记本、铅笔、钢笔、文具盒，姑娘喜欢的小花布、小伙子的线围脖，
6: 爸，咋生狗？

0: 性吗？
1: 你爸，我今天呢干了一件大事儿，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
0: 我找后妈了。
1: 你去一边去，找什么后妈？动动脑子。
0: 把胖秀给揍了。
1: 哎呀，你怎么把你爸素质看那么低吗？我跟一个小丫头片子，我还至于那样吗？啊？
2: 那我猜不出来。
1: 要么说你呀，来，看看。
3: 一万块，办啥赚这么些钱了？
1: 你看看那名儿，
0: 你偷的呀？
1: 我给他们留条了。
3: 爸，这钱咱能花吗？
1: 啥也不是。
4: 咱爸这是怕我扩大生产，把钱给赔了。
5: 他这不胡闹吗？这是咱们刚找着的厂房。
6: 咱俩啊，得跟大家伙解释解释。这我扩大规模的事儿，我看他们现在不太理解。
4: 咱俩必须得跟他们说清楚，让他们明白。否则啊，就算把村庄拿回来，这也解决不了问题，是吧？
7: 人齐了哈，吃着喝着。我呢，该说点正事儿了。这个事儿啊，我有必要跟大家解释解释，为啥咱家要雇人呢？
8: 因为现在吧，咱们这个货呀，哎，一上去就没，一上去就没，卖的可快了啊，所以呢，光指咱一家人啊搁这干这个活有点供不过来了，所以呢咱得雇人，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5: 这事儿呢我算了一下，咱们要是能雇上六个人，一天干八小时，咱们产量就能比现在翻两倍，而且咱家不愁出货呀，肯定能卖得出去，是吧？到时候刨去工人的工资，咱们就能赚的呢是现在的两倍那么多。
7: 走吧，两倍。
9: 咱家做泳裤，别人家也做，别人家不雇人呢。
7: 大哥，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为啥呢？因为咱们一直比别人快，咱们卖泳衣的时候，他们还不会做泳衣呢。咱要想挣钱，不就得比别人快一步吗？是不是这么回事？
9: 那问题是现在你能雇着人吗？
10: 现在人家自己家就能做，上你家来干啥来呀？
7: 这事儿我还真摸了底儿了，大哥。他们虽然做泳衣哈，但是它质量属实是没有咱家好，那是肯定的。
11: 那为啥呢？
7: 因为啊，咱有缝纫机，他们没有，是吧？而且再有一点是，他不能光做完就完事儿，他也出去卖，他没那么多人，所以咱得雇人嘛。
10: 不行，你现在卖泳裤、做泳裤就是过度。这马上上冬，天冷了，你做那么些裤衩子上那海边干啥？也这干啥？你堆一堆货在家玩啊，看呐！你赶紧给我找个正式工作上班。
7: 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这是雇人的事，怎么又落到这工作上去了呢？这啥意思？
1: 我说两句啊，按正理呢，这事我不应该参与，是不是？但是我倒觉得呀，锦东说的呢特别有道理，而且我也认为，这个人呢，不论你做生意还是做什么事儿，是不是？咱们呢差不多就行，多少得给别人留点余地。说白了，咱们见好就得收。如果你还继续想往前走，那咱就一步一个脚窝，踏踏实实的，是不是？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万无一失，是吧？另外，刚才锦东说这个事儿也非常重要。我觉得啊，锦西你应该确实找一份工作，国营的铁饭碗。你这将来，你看你跟罗红你们俩这小日子，那得多幸福啊，是不是？
12: 爸，我姐夫那么好的买卖，那能说扔就扔吗？
1: 你给我闭嘴！小屁孩，你懂什么玩意儿？你别扯。
7: 爸，你要是觉得那样那个生活比较幸福的话，正好你也有工作，你再找个后老伴，你们就过幸福生活去。反正我呀，你别不管了，我以后我就是做买卖。
10: 怎么的？
7: 什么怎么的？
10: 怎么这被投机倒把了呗？
7: 你这话怎么说这么难听呢？做买卖怎么能是投机倒把呢？大哥，你没算算，你说你一年挣多少钱？你说咱现在做卖泳裤挣多少钱？你不会算这账吗？
10: 你行，你现在行了，你可厉害了，你挣的现在多点，你怎么保证你不赔啊？
5: 大哥， 这事儿呢，我跟锦溪，我俩做过精密的计划，咱们只要扩大生产，肯定能比

0: 之前赚的更多钱，而且到时候咱们家里人就不用这么累了。锦溪这么些年一直冲在前头，带着大家一块挣钱，这事儿我肯定支持他。我希望大家伙儿能一块支持我俩。
1: 我不同意啊，我宁愿挨点累，但这钱我挣得踏实。你俩这一唱一和真能糊涂。再说了，你就能保证一直不赔啊？
2: 什么玩意儿一唱一和，糊什么玩意儿？说啥呢？赔了我赔，我认还不行吗？
3: 那你赔不是你吃亏吗？二哥，
2: 我爱自己吃亏，我自己认还不行，是不是？反正这事儿就这么个事儿吧。那该说，反正我也说了，你们要是同意反对啥，我觉得对我这意义也不大。就是大家伙愿意掺和呢，就掺和掺和；不愿意帮忙呢，我和龙红这事儿也得干，是吧？
1: 啥叫愿意掺和、愿意帮忙的呀？那当初没有我们，你这一万块钱咋挣的呀？
2: 那咋的？我不知道那一万块钱是咱家一起挣的。我现在商量啥？不是跟大伙商量的吗？你怎么？
1: 我们这不是向着你呢吗？
2: 我用不着，你别说那话。你呀，你
4: 跟你二哥好好说话。
5: 你听你妈的。
1: 哪儿都有你，咱不知道。一天到晚你咋就那么闲？
5: 你看你这孩子，我这不是替你说话，你怎么谁说话你怼谁呢？
1: 彭锦熙，你要是这个事儿没有我们掺和，你要是能把这事儿整成了。
2: 咋的？你咋的？
1: 我就拿个大喇叭，满姓城的喊我是大傻子，行吧？
2: 那都不用，反正你也不尖，是不是？本来你也没那么聪明。你这样吧，你要非得想跟我打个赌的话吧，我就让你拿着大喇叭满姓城喊，我要找对象，行吗？行啊，
5: 锦绣啊，这事儿属支持你啊。
1: 又有你事儿了。
6: 你咋这事儿你也要掺和一下呢？
5: 不是，你别看锦绣对我这个态度，我这个人呢非常讲理，我是认理。我觉得锦绣说的有道理，他的想法和他的做法步调跟我是一致的，所以说呢，叔就支持你啊。行，
2: 行，那啥意思吧？那我要挣着钱了，你也跟他上大街顶喊我要找老伴儿呗。
5: 必须的。
2: 必须的吗？
5: 嗯，
2: 好。你这样，我呀，我倒要看看你们不伸手我能不能挣着这个钱。

剧间小休息，影视有惊喜。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0: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1: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2: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3: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4: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5: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2: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动，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你是一名真正的军人，对于你的战术我非常佩服。不过我希望你也拿出真正军人的胆量，出来看一看，这些都是你的什么人？

0: 人家干什么呀？打他们呢？
1: 还不出来吗？
2: 等等，我就是潘九剑，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

0: 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对手。韩团长，我们做个交易。
1: 你说，
0: 这些人我统统还给你，还我的骑兵队出去，我们两个之间像军人一样做一次光明磊落的决斗。
2: 杀手的，不要生日本子的党，你们什么时候也不要相信小日本子，我们身后都绑着炸弹呢。
3: 八爷，
4: 八爷，江口，
5: 八爷，
2: 山上的孩子们，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你们把这些天杀的小日本子围在这个地方，干得好，干得好啊！你们记住了啊，你们千万不要把这些小日本子放出去，他们就是真畜生，把他们放出去了，他们会祸害更多的中国人。你们想想那些去死的乡亲们，想想郑司令，想想傅政委尹营长，想想那些跟日本子面对面的八路弟兄。山上的孩子们，我们都没有抱着活着的念头，我们没有抱着活着的念头啊。打他们的孩子们。

0: 报告。
1: 进来。
2: 舞蹈骑兵队在葫芦峪中了八路军的埋伏，全体玉碎。

0: 陛下，属下无能。
1: 你到底是怎么配合武道中队的？为什么不和他一起战斗？
0: 这边不是小队是我的错。武道总队来到这里，才有两天，第一天就消灭了这里生存能力顽强的八路军。武道他们这些精英中的精英，就这样全体玉碎了。你能相信吗？ 我不能相信，关东军最强悍的骑兵队竟然会凋谢在盘龙山之下。查到他们是什么人了吗？
2: 已经查到了，是江湖潘九金。报告。
0: 又是那个长城红？难道作为一个帝国军人，竟然能让一个小小的长城红嚣张成这样？真是耻辱！直奔他所被诱杀，黄协军给养被抢，武道骑兵队也全军覆没。难道你还想？ 邀请那个长城红到我的司令部来做客吗？我一定要救救他。
1: 抓不到我，解不离开系统。
0: 这已经不是你离不离开系统的问题，我要把你送回日本本土，让大本营对你进行审判。
1: 我宁愿切腹谢罪。我
0: 一再给你机会，让你洗刷掉你身上的耻辱，可是你却屡次让我失望。不过，你的声明是天皇陛下的，不消灭潘九金这个所谓的长城红。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去死。自从我来到这里，这个长城红的名字就一直在我耳边不停的出现。现在因为武道事件，我们的部队有可能都不能离开这个怪地方。
3: 长城红，我听说在盘龙山，古代戚家军的灵魂，一直都储伏在哪里？
0: 好。 那是中国明朝时期的事情，报告们，抓不到长城红，你们却拿这些鬼话来欺骗我，我对你非常的失望。听好了，你不要去想那些虚无缥缈的事情，你剩下的机会可没有那么多了。我给你7天的时间，如果我再听到。
3: 那个长城红把你打败的消息，我不会介意。你向天皇陛下剖腹谢罪，你自己看着办吧。为天皇陛下效忠，为大日本帝国效忠。爹爹，你说潘九金已经被你消灭的刚好？
4: 我真的记得把潘九金干掉了。
3: 那就是你的部下听错了，骑兵舞蹈的不是潘九金吗？
4: 那也许他们听错了。
3: 哦，你的部下听错了，你的非常非常的不高兴。
4: 你。
1: 你是不是因为我离开了你，就抓不到盘中金了？
3: 太监，
1: 我真的把他打伤了，可能没打死。
0: 什么意思？
3: 就是我把他打伤了，他又养好了，就是这意思。

0: 刘三，不知道你下次有没有这个机会了。爹爹，滚出去，
1: 滚出去！

谈哲学。谈哲学，即使你是戚家军的后代，我也要把你找出来。

0: 你这个没人性的，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你还拿着枪对着我吓唬我，等着将来我一枪一枪都毙了你们！
1: 哥呀，咱得想后路啊！这日本的鼠狼的狼心狗肺喂不饱啊！这后路我都想了。那天，佐佐木让我认人，我就认出来有几个潘家峪的妇女，还有八爷，我就没说，我就说了那个邓参谋。
0: 哥呀，你咋这么糊涂呢？
1: 咋的呀？
0: 你知道那小娘们是谁呀？ 这小娘们是八路军十二团的，就算那九金复仇团不找咱们算账，这八路军十二团也得找咱们算账。再说了，那九金整天跟他眉来眼去的，他能没有事儿？
1: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我一看到那个邓参谋，我就昏了头了。哎，不对呀，那日本子骑兵队。 哎，不是把傅政委给砍了吗？还有霹雳火，那些个八路都给灭了，那还找什么麻烦呀？
0: 反正啊，小心为上。就这年头啊，八路军靠不住，日本子呀也靠不住啊。
1: 哎，这年头啊，啥都靠不住。哎，只能靠咱们自个儿了。过两天，要不咱们再回青龙山吧？
0: 嗯。
1: 现在咋办呀？看热闹呗。哎呀，咱们就看着日本子和复仇团往死里抢。俗话说得好，螳螂捕蝉，大雕在后啊。嗯，
0: 也只能这样了。
1: 哎，对了，啊，这个潘九金了不起呀。
0: 咱们得躲他远点儿。日本骑兵队多厉害呀！可是转眼的功夫就被他生生给灭了。他能不厉害吗？咱一个团的装备都在他手里边呢。
1: 哎呀，一提这个事儿我就后悔，我恨得我牙根儿直疼。
0: 哥呀，就现在，咱是谁也得罪不起呀。

0: 龙山，我们会回来的，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1: 你心里就不能有别人？你都是快当孩子爹的人。
2: 我呸！谁跟他好得像一个人似的？他欺负凤兰。
0: 哎呀，就是你跟那个日本女人睡觉那事儿是不？
3: 这八路不就是打是粉子的吗？我平东阳就是专门听东阳是粉子的。
4: 二儿啊，娘相信你，不管啥时候你都要做一个真正的潘家玉的老爷们
0: 儿。如今潘家玉没白养你啊，你都是咱潘家玉的人。潘家玉后续无人，你们在天之灵忍心看着潘家玉被日本的再来一次刀劈

0: 你都昏迷三天了，
1: 日本的骑兵队
0: 死了。

0: 佐佐木中队长。
1: 好。
0: 你剩下几天了？
2: 还有三天的时间。
0: 记住，你无论如何都要保持住敌国军人的荣誉，这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这会影响到整个帝国军人的尊严。
3: 喂，
0: 这是大本营的绝密文件，我们需要的矿产就在盘龙山的里面隐藏着。战事发展到现在，我们太需要丰富的矿产资源来支持了，你说是不是？佐佐木中队长，
1: 好，
0: 这也许是你最后的机会了。盘龙山，这个盘龙山，它在我的眼里越来越神秘了。记住，如果你抓到盘九级，你先不要杀他，因为他知道盘龙山的秘密，而且这也是赤本大佐的意愿。如果你真能找到盘龙山矿洞的话，佐佐木中佐，你不但可以将功补过，甚至你还是帝国的功臣。我们是军人，我们作为军人毫无选择，也许我们再也回不去我们的国家了。哦，对了，拓荒团的人，他们这次来到这里很不是时候，如果可以，你送他们到秦皇岛的码头，让他们回到祖国吧。
2: 好，
4: 欢迎太君。啊，
2: 廖三，
4: 嗨，
2: 一切的一切事情都过去了，你爹请不要介意。
4: 嗨，
5: 太君，一切的事情都让他过去了，
4: 那咱们就喝酒的干活。
2: 我们都是大大的朋友，喝酒吧。
4: 哎哎，请坐。嗯，
2: 我的你的大大的朋友，大大的喝酒，
5: 我敬太君一杯。

0: 半球线，你到底在哪里？我知道你就在我附近。
1: 你到底藏在哪里？你知道吗？
0: 天少，
2: 嗨，
0: 我的知道，你知道半球线在哪里的高火？你的半球吧？
2: 嗨，太君，既然你说了，那我一定就帮助你。回太君的话，潘九金在盘龙山上的高火。
0: 吊死，我的也知道他的在盘龙山的高火，并且他看守藏宝洞的高火。
2: 太君，那就是一个传说，啥藏宝洞啊？不可能。
0: 你的当然不知道，但是这一切应该都是真的。如果救救他，你就什么都知道的高火。
2: 太君，请坐。太君啊，我也想抓住潘九金呐、啊。潘九金，他把我害得好惨呐、啊。我要是没有他，我就不会有今天。
0: 你的，他的，抓住他，功劳大大的干活。藏宝洞的也有你的好处的。
2: 真的？
0: 啊。
2: 那太君，我就给你出个主意。
3: 你说吧。
2: 潘九金为啥成立复仇团呢？他就是为了找你。
0: 找我？
2: 嗨，你想啊，是你把潘家玉给屠村了，他们不找你报仇，找谁报仇啊？
0: 你既然说那我就去找他们。
2: 太君，我的意思是说，你不用找他们，潘九金就会上门来找你的。
0: 他们来找我？
2: 嗨，

门就进，夫出端，齐家军弟，后代敌人。你们

斑鸠精不出来的话，我的天天天天天天地更是你们的狗。

0: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0: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哥，哥，金阳大哥来了。
1: 你来了。哎呀，汤山城乱了呀，大辣椒让我把日本的拓荒队送到秦皇岛港口，我看他们是要回国呀，那哪成啊，他们杀我们的人，我们也杀他的人。
2: 人呢？
1: 都在山下呢，我看了全是日本人。哦，还有这个佐佐木疯了呀，在城里头滥杀老百姓，我看他是要逼你和辅佐男出来呀。
2: 没人性的佐佐木，走下山看看去。
1: 杀敌人，咋不杀了？
0: 哥，
3: 哥，啊！
1: 你不杀他们嘞？
2: 死的老百姓，我下不了手。
1: 我再跟你说啊，佐佐木现在逼大老雕在盘龙山找长保东呢。
2: 你马上回城，城里有啥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
1: 中，那你呢？
2: 你别管了。山炮，把他们放到山洞里。
0: 哥，哥，
2: 哎，来的正好。教导员呢？
4: 他出去了，怎么了？
2: 等他回来的时候，你跟他说我进趟城。
4: 进城？
0: 哥，那你还真去啊？那金牙大哥都说了，那你要进城，那他手里那佐佐木的全套了，
2: 那咱还能亲眼看着那佐佐木在城里滥杀老百姓？别说了，去，把那日本的刀给我拿来，枪你拿着。
0: 中。
4: 不行，潘团长，你不能去，你去太危险了。
2: 佐佐木在城里边滥杀老百姓，目的是啥？就是让我出来。你说我能不去？
5: 面对城里无辜百姓被佐佐木杀戮，九金决定，佐佐木不就是要找自己吗？作为八路军的一员，九金知道老百姓是第一位的，九金必须这么做。
4: 不行，我不同意，我不会让你去的。你别冲动，你再等等，雷爷一会儿就回来了，我们再商量商量行吗？
2: 没时间商量了，就这么定了。
0: 哥，你就带俺们一块儿去呗。
2: 你们去干啥呀？他们要的是我。这样，你们在家等着，等我把佐佐木和大老雕引进盘龙山，你们在山路上给我埋好雷。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埋，埋哪儿。
0: 中了。
2: 行，就这么干。
0: 那只能这么办了，
2: 就这么办，明白不？
0: 明白了，
2: 真明白了，
0: 明白了。老大，你小心点儿，走，收东西。
4: 潘将军，
2: 你又要干啥呀？
4: 你不能去。
2: 我潘九金决定的事儿，谁也拦不了。这把头印是我们潘家玉的命根子，替我保管好了。

0: 你知道凤来最后跟我说的话是什么吗？他说
1: 他想叫你给我生个孩子，给我们潘家玉留种，对吧？我答应你，一定活着回来。到时候，我亲自来取拔头印，行吗？

0: 大老刁，你给我滚出来！
1: 赶紧去找老大，快！
2: 这是谁呀？在这个地方大呼小叫的，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咋是你啊？
3: 二掌柜的，别来无恙。我要找你们刁大掌柜的。
2: 我真的去叫他去，你等着。

0: 快吃，哎，太好了，快吃，太好了，太好了，宝贝儿，
1: 哥呀，
0: 再吃一块。
1: 哥呀，那谁，
2: 你干啥干啥？你吓着我，宝贝儿，慌慌张张的。
0: 大脚进来了。哎。
1: 潘九金，
2: 你要敢骗我，就枪毙了你！
1: 我撒啥谎？就在门口呢。

0: 韩九金，刁大掌柜，好久不见呐！韩九金，你胆子不小啊！你还要让日本子知道了，你就没命了。所以啊，我就想着，在我命还在的时候见见你啊。
1: 咱们俩是不是老账新账一起算算了？还老账新账？我正想找你算账呢，可不能怪我了啊！你来到这儿，还能让你走啊？来人，
2: 有，
1: 给我押下去！
0: 押来都来了，押什么押呀？
3: 二当家的，替我保管好了。

0: 你们先出去。
1: 咋了？我身上啥也没有，你还不放心呢？
0: 坐。
1: 大老刁啊，我以为你给日本子当狗已经升官发财了呢，现在这么一看，还是以前那个熊样啊。行了，咱俩是不是得算算账了？
0: 算账？算啥账啊？
1: 那你听好喽，赤本是不是你放走的？
0: 赤本，对，是我放走的。
1: 好，这是一件。
0: 还有呢？
1: 我大哥郑司令是不是你害死的？
0: 大老郑，那明明是日本子把他害死的，别把他的事安在我的头上。
1: 你不承认，那我再问你，平东阳，我二哥，他的死跟你有没有关系？
0: 他是自己找死。
1: 那带着骑兵队跑潘家峪，差点害死了邓参谋，凤来也死了，那这事儿跟你有没有关系啊？
0: 啥？邓参谋没死？
1: 有很多事儿你是不知道的。
0: 潘九金，咱们今天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到我这儿来是做啥来了？
1: 行，那我就告诉你我来干啥来了。这个人呢，脚下的炮是自个儿走的，登汉奸这条路也是自个儿选的。我今儿来就是要你的命。
0: 潘九金，这可是我的地盘儿。我大老刁能有今天，就是八路给逼的，就是你给逼的。我要是不救你，我的老窝就不能丢了。我现在无家可归，寄人篱下，四车、军火和给养，是不是你小子给我抢走了？
1: 是我抢的，咋了吧？

0: 那可是装备一个团的枪支和弹药啊，咋的？让你小子给独吞了？我要让你再还给我。
1: 这些东西都在我这儿呢，你也不用担心了。我是打日本子的，这汉奸的路你是不是还想继续的走啊？那你可真成了一个铁杆的汉奸了。
2: 不，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我跟你说，我就不是汉奸，我是被八路逼出来的，被你逼出来的。我为啥不在我的青龙山好好的过日子呀？你想想，
1: 你说你不是汉奸就行了啊，你就是日本人的一条狗，在日本人后边的一条狗，你说你是不是汉奸呢？
2: 我不是汉奸，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就不是汉奸。我跟你说，哎，当时潘家玉那八爷还有那些女的，日本子让我认，我都没说。
1: 那是因为你不敢。

0: 汉九卿，今天你到我这儿来，就是想骂我汉奸。你到这儿来要做啥呀？
1: 你不清楚，我就是来成全你的呀。知道是咋成全吗？你们日本子不是想抓我吗？咋的？那我来了，你抓我？
0: 啥？
1: 把我抓给日本子，你就在日本的面前立功了。你说我是不是成全你啊？
0: 啥？
1: 你把我抓住了，给了佐佐木，你的女人，你的金条都有了，而且你想要啥他们就会给你啥，不是吗？
2: 想得美，我不干。
1: 你可要想好了，我可是真心实意的来帮你的。
0: 汉九卿，我知道你跟日本子佐佐木有死仇，可是我要是把你交给了佐佐木，那你潘家玉的那些兄弟不得把我吃了呀？佐佐木他身边那么多兵跟着他，他都对你提心吊胆的。我看你这是给我设了一个套啊！啊，对了，邓参谋，邓参谋那个事儿，别算在我头上，跟我没关系。
1: 行，邓参谋的事儿不算在你头上，那凤来你认识吗？凤来是我的女人，她就死在我面前，这账我算在谁头上？
0: 反正不是我干的。

0: 佐木，他想要啥？
1: 佐佐木想要你。
0: 还有呢？
1: 藏宝洞。
0: 所以你大可以把我送到佐佐木面前。我为啥来宪兵队直接来找你，而不去找佐佐木呢？
1: 我把你交给佐佐木，你的兄弟找我算账咋办呀？我不会把你交给佐佐木的，要去你自己去。
0: 大老刁啊，你现在的胆儿咋那么小呢？
1: 范小金呐，我没想到你能设计这么损的招儿来害我呀。
0: 我来的时候跟我的兄弟们说过，只要你把我送到佐佐木那儿，他们就不会来找你的麻烦。但是谁要是阻止我杀佐佐木，我的那帮兄弟就不会饶了谁。
2: 哥呀，哥，哥，
1: 咋了？
2: 佐佐木带人来了。
1: 啥？这咋办呢？哎，不对呀，是不是有人通风报信啊？要不他咋知道的这么快呢？
0: 你慌啥呀？我可是你大老刁抓

0: 不甚软性，请
1: 太君，太君，这是潘九斤的刀。

0: 我就紧紧城找搜索目去了，为什么不拦着他？对不起，叫大爷。那俺哥他还让俺埋雷来着，在哪埋的？
1: 俺带你去。
0: 李大哥，就是中南这家庄，还有那边的山坡，这边的山坡，还有前面这边，都埋。
1: 都埋？
0: 对呀。
1: 你是不是傻呀？啊，你都埋上之后，那一会儿炸上酒精怎么办？
0: 那俺哥他都这么说的。
1: 这样，回去把人都集合好了，准备战斗，一会儿埋雷的时候再说。走，
0: 走。

0: 难就进。我们老朋友，对于你的到来，我表示真诚的欢迎。
1: 别来都来了，就别在那儿假客气了。
0: 潘九剑，既然你来了，我就可以杀掉你，为此本的做护道，还有骑兵队报仇。
1: 就你啊，
0: 潘九剑，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因为你是潘家峪的人，我估计到了你不可能不来。既然你已经来了，就没有回去的机会了。
1: 我既然来了，就没打算回去。我是听说啊，你要溜。我特意来问问你，我们潘家峪1200多口子人的命账该咋算呢？
0: 你们潘家峪那是咎由自取。
1: 你就是个畜生，咱俩决斗呗。
0: 决斗？
1: 咋了？怕了？
0: 你现在在我手中，生死都由我来决定，你怎么还有勇气来跟我谈条件？
1: 佐佐木啊，你不是一直要找我们潘龙山的藏宝洞吗？

0: 你以为我是资本带走胡小五的吗？你们是不是已经计划好想要伏击我？
1: 你咋知道的？我们身上都准备好了，就等你去了。你不会怂了吧？我还明告诉你，要不是我上赶着来找你，你这辈子都抓不着我，你信吗？

0: 全城都知道我来了，你却不敢跟我决斗。你不是逼我现身吗？我来了，咋了？你没胆了？你赶紧的吧，把你那个什么五蕴长久啊，还有那破刀都扔了吧，太丢人了。还有你们不是讲究什么武士什么精神吗？我觉得呀，你们就是拿着破刀在这吓唬人。
1: 我是周总部。
2: 周总部，那里是什么情况？
1: 好，将军阁下，我刚才抓到了陈长虹叛教军。
2: 你真的抓住叛教军了？
1: 是，确实就是叛教军。
2: 非常好，了解中，你国的利益高于你私人的恩怨。尽管从他的嘴里了解盘龙山矿洞的具体位置，这对我们非常重要。并且对你也非常重要。
1: 好，江南阁下，是啥明白了？

0: 半泽县，只要交到藏宝洞，我就给你决斗，我带你。好啊，咱先决斗，后去藏宝洞，行吗？ 先叫藏宝洞，不决断。明白了，你就是怕你没命跟我去找那藏宝洞，对吧？
1: 藏宝洞在哪里？你怎么这么命啊？
0: 宝刀，就是这把宝刀，在藏宝洞找出来的，我祖宗留下来的。
1: 这武器刀是我们那边的，
0: 正是你们祖宗拿了这把刀来我们这儿没干好事儿，命丢了，刀留下了。

0: 把这所有的一切放到咱俩公司，
1: 回公司
0: 啊。
2: 嗯，弄门。
3: 雷烨，你觉得潘团长一切能把祖祖魔带回来吗？
0: 既然九金决定这么做了，他应该有把握。
3: 那这么布雷炸到潘团长的可能性有多大？
2: 那俺们就得这么做，俺们九金哥就跟俺们一样，俺们活着那就是一种罪过。
4: 为什么？难道潘家玉的人活下来容易吗？
2: 那只要是能把那左左木给留下，那就算拼上俺们几条命那都中。
0: 行了，一会儿打起来听我命令。山炮，你记住，你们潘家玉的人谁都不能轻易的牺牲，谁都不会。
2: 都弄好没？
5: 弄好了，
2: 撤了。

0: 就
1: 是
0: 把本酒精带过来。
1: 嗨，把潘酒精带下来。哎，跟上。
2: 咋样？咋不走了？
0: 廖弟，
1: 嗨。
0: 把我的和潘酒精万一起来的高火，
1: 明白，快给他们俩保证
2: 啊。
0: 潘酒精，你的不要介意，你的希望和我们合作的愉快，希望你的站到我们决斗的高。
1: 哎，跟上，跟上，
3: 跟上！
4: 来了，来了，来了！潘团长在里边。
5: 好，好，准备战斗。
4: 是，
5: 队长，
4: 准备战斗。

0: 团长和苏总们都手绑在一起了，不能拉，这个时候拉他们就太危险了。那就是啊，吴弟，老老实实的带路啊，不要像那样多想的紧张，我和资本倒是不一样。
1: 你的都在前面，我就想不明白了，就你这个胆，还想进我们盘龙山，你是咋想的呀？行。
2: 李大哥，他们躲进雷区了，俺们咋办呢？
3: 绑在一起呢，这一扎，容易把酒精伤着。

0: 木啊，就在这底下藏宝洞，就在这底下，你自个儿下去吧。
1: 藏宝洞在哪？
0: 怕啥呀？来，我领你去看看去。
2: 小姐。

杀了。

0: 挂住了啊。
1: 好了，
2: 一二三，一二走，一二走。哎呀，
3: 哎，太君，
1: 太君，
3: 太君，太君，
1: 太君，太君，
3: 太君，哎呦，哎呦，太君，你没事吧？啊，
1: 太君，太君。
3: 哎，太君，这儿我入手，你快走吧！哎，太君，这儿我入手啊，你快走吧！
1: 快走！

0: 经过激烈的战斗，我们已经控制了叛逃军。
1: 哎，
0: 班长，
1: 来，班长，
0: 来，我领你去看去。
1: 呀，
0: 快撤呀，让我入手啊！快走吧，
2: 快跑吧！

0: 绎，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亲眼看你们俩。

0: 人生大舞台，
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3: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4: 现在特别好，
5: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3: 有这点滴太好，
4: 真的挺好。
6: 谢谢热线。
2: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0: 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最近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提到了三峡旅游，说到三峡，静怡想起了一首影视金曲，它是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当中的插曲。在1983年的春晚上，李谷一老师应广大观众的强烈要求，现场演唱了这首歌。自此以后啊，这件事儿和这首歌就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里程碑。说到这儿，您猜出来歌名了吗？
1: 点播李谷一唱那个《相恋》啊，这还有好几个《相恋》，
2: 好几个《相恋》。
3: 咱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0: 吧，你把那大的都摆上面，把小的放下。
1: 好。哎，樱桃姐回来了。
2: 哎，咋回来了？好不容易去一趟，怎么没多玩两天？
0: 我来吧。哎，小心啊！见着人了没有？
2: 嗯，
0: 嗯什么？咋样？
2: 挺好的。
0: 你给他做的鞋合脚不？
2: 合脚。姐，咱这都收拾妥当了，该开张了吧？
0: 可不，就差请个人算个好日子，咱们就红红火火的把这生意做起来。
3: 怎么的？这小白脸子不想成婚？
4: 不是不想，是不着急，说是等几年再说。
3: 放屁！再等几年，我闺女多大了？
4: 邱旅长，我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可是这宋家就是油盐不进呐。
3: 给脸不要脸，我他娘的毙了他！
0: 哎，哎呀，行了，动不动就喊人，
3: 干什么？
0: 坐下，
5: 坐下。你也别光埋怨宋家，美琪打小中了风寒，得了邪病，落了个男人生。
3: 男人生怎么了？啊，别人想整这事儿整不出来呢。那再说了，孩子要不是因为这么点毛病，我能嫁给他宋汝生的儿子吗？啊，那省里边那些那些大官那些公子们，我他娘的还得挑拣挑拣呢，他算个屁呀！
5: 那既然人家不同意，那咱也不能上赶着，要不算了吧。
3: 我这不也想算了吗？可是美琪这孩子跟中了邪似的，他不答应啊！你说这……
5: 旅长，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不行咱就差人多跑几趟呗。
3: 哎呀，行，为了闺女，我这张老脸不要了。
6: 子荣啊，你是咋打算的？
7: 娘，一片云对我有恩，尚未报答，这个请柬我不能不接。再者说，不过就是去捧个人场而已，合情合理，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6: 好啊，这才像咱黄家人说的话。娘还怕你顾虑这顾虑那的，再伤了人家，这下娘就放心了。
7: 娘，要不明天您就别麻烦了，我去就行了。
6: 哎，那不行啊，你是去报恩，我是去还情，一码归一码。明天啊，娘不光得去，还得早去呢。
2: 多谢捧场，谢谢谢谢，里边请。哎，来了。谢谢啊，多谢捧场。
8: 恭喜恭喜啊！
2: 谢谢谢谢，
9: 杨先生，
8: 恭喜恭喜啊！
9: 对啊，就等你们呢，嫂子，
2: 多谢捧场。
10: 林掌柜啊，咱现在是老百姓，这个礼节呀，得换。
2: 咋换呢？
10: 握手鞠躬都可以啊。
9: 会。多谢杨先生，
8: 好好好，
9: 里边请。
8: 好好，
9: 嫂子，
10: 这学的还挺快。
9: 里边请。
10: 啊，好，我们进去了啊。
11: 好。好。哦，老夫人，
6: 啊、
11: 我来吧。您今天是贵客，
6: 不用不用，
11: 赶紧上桌了。
6: 你看看，这里面坐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我不习惯，我在这儿习惯。
12: 开张大吉呀、啊！
13: 恭喜恭喜
12: 恭喜恭喜
13: 恭喜恭喜！
9: 谢谢啊！
12: 哎呀，
9: 里边请。
12: 急啥呀？一点小意思，拿吧。
9: 啥意思？我请帖上可写着呢，来的都是客，礼金全免。
12: 那是跟他

0: 能一样？拿，
1: 我说不拿就不拿，哪儿那么多废话？进去。
0: 走，进去，进去。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
2: 老爷，该走了。
3: 看完这点儿。
4: 云妹妹，这都开始走菜了，你也入席吧。这是在等什么人呢？谁呀？
5: 行行行行，算我多嘴，算我多嘴。
6: 菜来了。
7: 哎呦，黄老夫人，你怎么亲自来上菜？我来，我来。
6: 不用，你做你的，你们都是云姑娘请来的客人，我能行？
5: 哎呦，黄老夫人，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6: 好好
5: 吧。
6: 哎呀，云姑娘啊，今天是你的小店第一天开张，大喜事儿啊！别看我们这丫头平常野了吧唧的，可我倒觉得她是一个最重情重义、明辨是非的好孩子。云姑娘，现如今啊，你弃匪为民，实属不易呀。我就是喜欢你这样做人做事儿，说话都嘎嘣利落啊，不拖泥带水。你看我这一说，怎么还说起没完了？后边还有菜呢，我先上后边啊，你招呼着啊。
8: 酒来了，
0: 慢点。哎，我说啊，咱们这菜上得差不离了。云妹妹，咱一会儿满酒开席吧。
6: 姐，还等吗？咱开始。
9: 诸位，
10: 王某来迟了。云掌柜，恭喜恭喜，祝财源广进，生意兴隆。
11: 多谢黄老爷。
10: 不客气。
0: 嗨，这都是老熟人了，哪来那么多客套？快，开席了，开席了。
11: 黄老爷，快请坐。
10: 好。
7: 既然人都到齐了，那我就说两句。今天请大家伙来呀，一是为了我一片云弃匪为民做个见证，二是我这小店开张，请大家伙过来热闹热闹。从今往后啊，你们可就是我一片云的衣食父母了，往后可得多关照着点啊。
0: 好，
7: 谢
0: 谢你了。好，开心，开心。
7: 话不多说了，开席吧。
12: 哎，
7: 好。樱桃，烧酒。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喝这么多呢？酒来了，哎，别躺这儿啊！来，
11: 起来。哎呀，都走了，
6: 都走了。就是牛振山一直在外头喝酒呢，他非说有一肚子的话要跟你说，最后还是被我给轰走了。来。喝口水。
11: 该留下来的没留下，不该留的反倒不愿走。
13: 裘旅长，我都去了三回了，可宋掌柜的总是不在家。
14: 旅长，这宋鲁生是不是有意躲着咱？
15: 他娘的，三条腿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不满大街都是啊，我就不信了，给我闺女找不着一个如意郎君。
13: 哎，裘旅长，老秀才谭楚歌的儿子那长得是一表人才，要不要让大小姐见见？
15: 哎，老四，你说呢？
14: 美琪肯定不能让，他那小心思你还不知道。
15: 哎，你不能再惯着他了啊！这次我说了算。
0: 见见。
3: 您看什么呢？
9: 看看你都会啥本事。
3: 曲小姐，你想让我会什么本事？
9: 会开车吗？
3: 不会。
9: 懂话剧吗？
3: 不懂。
9: 会洋文吗？
3: 不会。
9: 啥都不会，来相什么亲？滚！
3: 不，曲小姐，你听我说，我这些虽然不会，但是呢，
9: 哎呦，我让你滚！
3: 好好好，我滚，我滚。
16: 哎呦呦，唐公子，别着急，我再去跟他说说。
3: 得了，
16: 哎，别走啊，别。
13: 裘旅长，您另请高明吧。我可真没本事了，
15: 鸭崽子，
17: 是不是想造反的？
16: 哎，
17: 熊雪，你丫头骗过你啊！你是想故意把我气死是不是？你说那，这咋的了？这是啊？哭啥呀？这又哭上了这个啊！
9: 我就是想我娘了。
17: 哎，你看，行了，不哭啊！我搂着就行了，得。哎
15: 呀，你看你没事总看你娘的照片干什么呀？你呀、啊。

0: 闺女啊，
1: 哎呀，爹也常想起你娘。我有时候我想起了当年啊，你娘为了救我，你说就那么没了。我一想这个事儿吧，我这心里边就跟刀扎的似的难受。我就想，你说我连自个儿的媳妇儿我都保护不了，我是什么男人呢？啊？
2: 不说这个。
1: 所以说，爹想给你找一个。可是你说你这孩子，你怎么就非喜欢这小白脸啊？啊？还非他不嫁？不是他有那么好吗？啊？
2: 就像我娘，当年看你一样好。
1: 你
2: 比你还好呢。
1: 哎呀，好好好，比我好，比我好啊！
3: 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喜欢他的，
1: 嗯，
3: 反正我就觉得吧，嫁了他我不会吃亏的。

0: 好，既然我闺女这么喜欢他啊，你放心，爹一定把这小白脸给你拿下。我呀，就看不得我姑娘掉眼泪。哎呀，她这一掉眼泪，我这心里，哎呀，反正我该说的都跟你说了，你赶紧想想办法，把这事儿了了。
1: 你这么愣眼看我干什么呀？想办法啊！
2: 旅长，这办法倒是真有一个，不过我觉得有点不太仁义。
0: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还顾得上那些呀？快说，什么主意？快！
3: 爹，说。
4: 魏大，我跟你说，我可听了一个好消息，这裘大炮啊，
3: 又开始给他姑娘相亲了，估计啊，这股热乎劲儿过去了。嗯，
4: 话不能说太早，还是小心为好。
5: 哎呀，
3: 这怎么刚消停两天又开始了？
5: 东家。

0: 上门了。
1: 啊，这怎么办啊，掌柜的？
2: 玉芳，你就说我不在啊。
1: 哦。
3: 哎，春明，你回屋躲一会儿啊。
0: 哎，
3: 咱去迎迎去吧。
4: 邱旅长，你好。
1: 你好，邱旅长。
5: 哎，宋太太，你家宋掌柜在府上吗？
1: 哎呦，不巧，他刚出去办事儿去了。
5: 哈哈，不巧啊！哎呀，这个媒婆来了好几次，不巧没见着宋掌柜。今天我来了，也是不巧。还是没见着宋掌柜。
1: 嗨，邱旅长，您找我们家掌柜有啥事儿啊？
5: 得了，他既然没在，我就不找他了。来啊，进去搜。
0: 是。
1: 哎，等会儿，邱旅长，您这是干啥呀？
0: 宋太太，有个贼潜入军营偷了枪，被我们发现了。我们一路追过来，看见他翻墙进了你们家。宋太太，他手里可有枪啊？要是不尽快抓住他，恐怕会出大事
5: 儿。哎呀，啰嗦什么呀，快搜吧。
6: 是，兄弟们，
1: 邱旅长。
4: 不是，哎，兄弟们，
1: 就邱旅长。哎，邱旅长，你，
4: 哎，兄弟们，
1: 邱旅长。
4: 哎呀，你这，嗨，
6: 动作快啊，任何角落都别放过。
1: 邱旅长，您看是不是看错了？是不是误会？我没看到屋里有人过来。
6: 我是宋家大少爷，宋家，你们真抓错人。
7: 旅长，这个人说他是宋家的大少爷。
1: 他说的没错，徐旅长，这
5: 我认识，我认识大少爷。
7: 哎，秋叔，
5: 没吓着你吧？
7: 还好。
4: 鲍旅长，西厢房没人。
5: 哎呀，你们再仔细搜点啊！
8: 去去去去！
1: 这是不是误会？
5: 走！
8: 妈妈，这小
4: 没有人。
5: 上次没仔细看，挺带劲的。
4: 这没人进来，你。
1: 邱旅长，
7: 邱叔，您坐。
1: 您看这也没
4: 人，真没什么贼，
1: 这书房也没人，邱旅长。

0: 呀，这是刚吃完饭呢？
1: 啊，刚吃完饭。嗯，
0: 就你们娘俩吃的？
1: 啊，对呀。
0: 啊，这怎么三副碗筷啊？
1: 这秋明，这从东阳回来养了个臭毛病，这非要弄两个筷子，说不串味儿。我还单独给他晾了碗粥，这怕烫着孩子。
0: 啊，是这样吗？
2: 对对对。
0: 哎，好。
1: 邱局长，您这是？
2: 邱叔，您喝茶不？
3: 赶紧推门！你推我！哎
2: 呦，局长！哎呦，人抓到了！
3: 副长，
0: 这不宋掌柜吗？
2: 哎，邱局长，你这是？
0: 你偷的枪啊？
2: 偷枪干啥呀？
0: 那怎么回事？这是？
2: 局长，我们是在后院库房的大筐子里抓住他的。以为他是投降贼，
0: 这咱们锦宁城大名鼎鼎的宋掌柜，你们不认识啊？
2: 旅长，那我们几个都是刚来锦宁当兵的，都没见过宋掌柜。况且那宋太太说宋掌柜出去办事儿去了，我们
0: 闭嘴，说说还有理了，滚出去！
2: 是。
0: 你看这事，
2: 这几个孩子，
0: 误会，来，
2: 哎呀，
0: 来坐一坐。
2: 什么呀？
0: 这怎么个情况啊？你媳妇儿说你出门了，你怎么还躲后院了呢？
4: 我什么时候出门了？我不就在后院吗？
1: 哎，听错了。
0: 那个媒婆到你们家来好几次，没见着你，你是不是也跑后院猫起来了？哎呀，
4: 媒婆来的时候我不是
1: 出去了，
2: 出门了。
0: 行了，你两口子别装了。哎，说点正经事儿吧，啊？你说这个儿女的婚事啊，这不是个小事儿。你这当爹的，你得有个态度啊！你总躲躲藏藏的干什么呀？你这当爹的不得给你儿子做个主啊？啊？行了，趁今天咱俩都在这儿，一块商量商量儿女的亲事。
4: 邱旅长。虽说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眼下政府提倡婚姻自由。邱明刚在日本留学回来，我觉得这件事儿呢，三分在我和云芳，七分在他个人。啊，
0: 小子，你什么意思啊？哎呀，你说嘛，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4: 对，说吧。
2: 你看这爹，要不还是你说吧好了。
4: 不是，副旅长，秋明呢，年龄还小，刚刚留学回来，他是想啊，先闯出一番事业，小有成就以后再成家立业，对吧？
2: 对，哎，我不着急，秋叔，我不着急。
0: 我说小子，这美琪对你什么心思，你心里明明白白的，啊？你就跟我实话实说，你到底喜不喜欢他？
3: 我
0: 怎么回事啊？你这是，这什么性格啊？你吞吞吐吐的，你到底喜不喜欢美琪啊？
4: 说呀！
1: 快说！
2: 秋叔，那我实话实说啊，
3: 你告诉我，哎，到底喜不喜欢？
2: 局长，要不今天就到这儿吧？
3: 不是，你这
2: 出来，
3: 你怎么回事？
1: 别生气，局长，别生气啊！
2: 我真不喜欢的，我。
1: 姐，你说你这孩子，我跟你爹都在这给你撑腰，你咋不说呢？
2: 你让我给吓着了，
4: 你那个本事都哪儿去了？啊？你把给我普及常识那个本事拿出来
1: 试试啊！
2: 不是爹，他太吓人了，这你不害怕呀？你不也让他吓得躲到后院的筐里了吗？
1: 说什么呢？哎，他爹，我跟你说，我觉得他这一出啊，就演给咱看的。
4: 秋明，你当着我和你娘面， 你说你到底喜不喜欢裘美琪？
5: 哎呀，爹，我这不都说过了吗？我不喜欢的，我真不喜欢的呀。
4: 行了，有这句话就行了。马上跟人家姑娘啊，把这句话说明白。这么不清不楚的，这日子没法过。
1: 对，你赶快去，赶快去。
5: 我不敢说。
4: 她一个女的，你怕她干什么？
1: 是啊，你。
5: 她有枪。
4: 有枪？
6: 旅长，刚才在宋家，宋秋明那小子要是铁了心，咬死了不娶大小姐，这弓弦要是拉断了，那可就麻烦了。
0: 可不是嘛，你说这个宋鲁生就跟吃了秤砣铁了心了似的，如果这个宋秋明也不松口，你说我跟美琪怎么交代？你说
6: 旅长，我给您出的点子是连环计，这第一计是打草惊蛇，咱们已经达到目的了，这第二计咱们就得想个招把他给骗过来。
0: 骗过来
6: 啊？
0: 怎么骗呢？哪儿那么容易啊？那腿长在人家身上，
6: 这个就得大小姐出面了。
2: 娘，差不多就行了。
7: 差不多就行了，那哪行啊？这是官服，穿出去啊，扣子掉一个算什么呀？得结结实实的，漂漂亮亮。
2: 娘，家里这么多事儿，就你一个人操持。我想，要不找个人回来帮帮你，打打下手。
7: 你是嫌娘老了？
2: 我哪有那个意思？
7: 哎，娘啊，这辈子就是个贱骨头。你说我一辈子没有人伺候过我，娘也不习惯。哎，你要是真想找啊，就给娘找个儿媳妇回来。要不让天凯给娘找个孙子媳妇回来，那娘不就有帮手了？
2: 为这事儿啊，我没少敲打天凯，可他总跟我说要先立业后成家，我再说他，他就跟我急。

0: 老爷，一片云突然烧话，说是病得挺厉害的。
1: 这一片云气氛为民，现在在咱这济宁城里，无亲无故的，他但凡有点法子，也不可能来求你呀。娘看呢？娘，
2: 我去一趟。
0: 去吧。
1: 哎，
0: 方老爷，您这边请。
1: 嗯。
2: 你们掌柜的得的啥病啊？
1: 大夫来看了，说是得的风热。
2: 吃药了吗？那边先着呢。
1: 怎么没见樱桃？
2: 去省城了，说是有什么事儿要办。他刚走，掌柜的就病倒了。
3: 掌柜的，黄磊来看您来了。

0: 刘美琪来了。
1: 是啊，在大门外等你呢。
0: 就说我不在家啊。
1: 不，这
2: 往哪儿躲呀？去，把话跟他说清楚。
0: 爹，去啊。
3: 你咋来了？
4: 咋才出来？让我等那么久？
3: 有事儿啊？
4: 没事儿不能找你啊。走。
3: 去哪儿啊？
4: 有好事儿。
3: 啥好事儿？
4: 到地方就知道了。走。
3: 不是，你去哪儿？你得先告诉我呀。
4: 别墨迹了，上马呀。
3: 你不说我不去。
4: 站住。咋的呀？非得让我把枪掏出来？
3: 看你怎么跟你爹学的？现在动不动就掏枪呢？你
0: 有话好好说啊！
4: 去不去？
3: 去呗。
4: 这不就完了吗？走，来。
3: 我上得去。
4: 乖。手。

0: 这边。
1: 二。三。
0: 走啊。
2: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0: 怕什么？我还能把你给卖了。你平时不总爱说那些戏剧剧本吗？我爹这次集资到一批货，里头可多剧本了。
2: 真的？
0: 啊，有什么易卜生，还有
2: 莫里埃，
0: 还有可多可多了。
2: 那你快带我去看看。
0: 走啊。过来看看。
3: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莫里埃的千里人，
0: 是不是你想要的？
3: 是，都是。
0: 走起，慢慢看。去哪儿啊？坐这儿，这位子舒服。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裘旅长，美琪呢？我问你话呢，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应该是您办公的地方吧？哦，我是干什么的？
0: 您是旅长。旅长又是干什么的？
1: 旅长是带兵打仗的吧？你他娘的还知道啊？这是军事重地，说。 谁派你来的？
0: 没人派我来，是美琪领我来的。
1: 美琪领你来的？美琪人呢？
0: 美琪说去给我泡壶茶。
1: 撒谎！喝茶你不找地方好好喝茶？你坐这儿干什么？这张城防图怎么回事？谁给我动的？
0: 城防图我不知道。
2: 旅长，我什么都没有动，这里边什么东西我都没动过。那你这干什么呢？
0: 我是来看剧本的。美琪说您这儿有一箱剧本，特意带我来看。您看，我一直在这看剧本呢。
1: 你他娘胆子不小啊！敢到我这军事重地刺探情报是吧？把他抓起来！
0: 是。
3: 邱
0: 旅长，不是邱旅长，您误会了，邱旅长，你千万别抓我，我真是来看剧本的。我冤枉我！
1: 那就毙了！
3: 是，哎哎，旅长，不是您真冤枉我了呀！旅长，您为下美琪，我真是来看剧本的呀！旅长，美琪，美琪，
0: 什么？美琪，你们
3: 撒开，
0: 松开，松开，松开，没事的，
3: 没事。爹，这怎么回事啊？
1: 美琪啊。 这小子擅闯军营，想要偷取情报。哎，他在日本留过洋吧？啊，那就对了。哎呀，日本人派来的，这是一个日本人派来的探子，这事儿可大了，我得向省府报告。
3: 不是，爹，他怎么能是探子呢？他是我带来的。
1: 闺女啊，你是上当受骗了。你说，是不是他骗你，非要让你领他到军营来？
3: 不是爹，这儿是我带他来的。孩子，你涉世太浅，你什么都不懂，你被人家骗了，拿出去毙了！谁敢动他？放手！撒手！行了，
0: 爹，你不要杀了他！出去！那我替他挨枪子儿。
1: 这傻孩子，你没事。你出去。
3: 爹，冲
1: 他！哎呀，行了，小姐，听旅长话，出去吧。啊，
3: 出去，
1: 有我在这儿，放心吧。
3: 别怕，
1: 走走走走，
3: 没事
1: 儿
3: 啊。
1: 嗯，走走，没事儿。来吧，小姐，放心放心放心，走走，过来，过来。 你说你们老宋家是哪辈子祖坟冒青烟了，还是积大德了啊？你看看你们把我女儿迷的，糊弄的是五迷三道了。为了你，他把命都能豁出去，他为你动真情了。可是这城防图可不是小事儿。
0: 这一旦省
1: 府追查下来，我这旅长就他娘别当了！不会的，不会的，邱旅长，今天这儿没有外人，这事儿不会传出去的，绝不会传到省府那儿。我告诉你小子，我今天看在我女儿为你求情的份上，你他娘这条命我就不要了。但是你得给我到大牢里边去蹲几年。 什么时候这个城防图变化了，我再把你放出来。
0: 邱旅长，你可千万不能关我呀！我错了，我再也不敢。

0: 我不管不问，我跟上面怎么交代？
1: 邱旅长，我不是外人啊，我跟美琪打小我们就是同学，我们俩特别好，真的，您问问美琪。
0: 跟美琪关系好的同学有的是，你这不是理由，知道吗？带去。
2: 旅长，我琢磨了一下，要不您还是给他做个保吧。
0: 你这什么话呀？我给他担什么保啊？他跟我什么关系啊？他是我家亲戚呢，我三叔二大爷啊，我给他担保啊？
2: 不是，您仔细想想，其实我们之间有关系。
0: 有啥关系啊？
2: 我们之间不是提过亲吗？
0: 是提过亲了，可他这小子他不干呐，他要干的话，能有今天这事儿吗？要是有这层关系了，我不就给他担保了吗？这算个屁事儿啊！
2: 那不也没咬死吗？万一他答应了呢？
1: 对，没说死，我答应了，我答应了，行吗？
0: 那不行。当初干什么了啊？现在谈出事儿了，你同意了是吧？啊，一旦美琪嫁给你，你变心了呢？你对她不好了呢？美琪不得受委屈吗？不行，
1: 不会不会的，邱旅长您放心，我既然都答应您了，我以后一定会对美琪好的。
0: 我能相信你啊？啊，连个证据没有，我怎么相信你？
2: 旅长，既然姑爷都答应了，那就是一家人了。咱们往远了说，这从小看到大的，跟美琪也是同学，他怎么看他也不像个探子，不是吗？
0: 写的什么呀？
1: 我宋秋明，非求美琪不娶，一辈子对她好，永不变心。你看行不？
0: 行吗？
2: 我看行啊，李长。要不然我来给他做这个保。
0: 老马，这可是你说的啊！我跟你说，这一旦出事了，你得给我做个证人。
2: 我作证。
0: 那算了。
2: 行了，姑爷，这一片云雾散啊，别战战兢兢的。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来来。
3: 哎，旅长，既然这大喜的事儿都定下来了，
2: 那我去备一桌菜，你们边吃边聊。
0: 去吧，
2: 慢慢聊啊。
4: 报告，
2: 什么事儿？
4: 偷香贼抓到了，
3: 旅长，
0: 带进来。
3: 是，进来。
0: 你他娘的，胆子不小啊你啊！敢到我军营偷枪来，你找死啊你！你去死吧！

0: 起来吧。
1: 旅长，我这戏演的怎么样？
2: 演的好。来，有赏。
3: 天凯，你说的对，你现在的身份就得穿皮鞋，这是我新买的，你看怎么样？
4: 算了，你还是拿回去吧。
3: 你不是喜欢穿皮鞋吗？
4: 我是喜欢穿皮鞋，可是我咋跟你说呢，你这双皮鞋的样子太土气了。
0: 哎，好了好了，
4: 我收下了，以后不要买了啊。还有事吗？
3: 我饿了，你
4: 前面有饭馆，你自己去吃吧，我还有公事要办，得赶紧走了。

0: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动，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干什么去？不干什么？不干什么？拎个箱子干什么呀？啊！你真要给人家通风报信儿去？
1: 没有，
0: 真没有啊！你知道通敌是什么罪吗？这在过去得贪梁诛连九族，知道吧？
1: 没有，没有，真
0: 没有，还犟嘴一顶。你给我过来，滚蛋！
2: 你这孩子看着平时挺机灵的，就干这种傻事儿。
1: 我真没有，
0: 什么没有啊？我跟你说，就通敌这个事儿，让上峰知道了，就你爹娘就完了，懂不懂？你忘了你写保证书了啊？
1: 没忘，没忘。
0: 这孩子，你说你爹娘容易吗？你怎么不为他们考虑考虑呢？供你吃，供你喝，啊，供你留洋去读书去。 我跟你说，你这么下去，你会牵连到他们，懂吗？裘旅长，我怎么称呼我呢？你不得管我叫老丈人吗？你不是我女婿吗？你这要是没这层关系，你说我能那，是不是啊？别在外边乱跑了啊！听话，走。来，进去。 自己把门关上，乖。跟你爹娘好好商量商量你和美琪的婚事儿啊！我等你消息。还有这扇门，来。哎，好嘞！别出来了啊！
3: 你要跟裘美琪成亲？是，爹，我喜欢她，我要娶她。
4: 儿子，你这没发烧吧？你怎么大白天说胡话呢？
3: 我没发烧，也没说胡话。哎呀，儿子，你这到底咋了？你跟娘说，到底怎么了？
4: 你说话呀，掌柜的！秋明，
3: 啊，你先回屋歇着，这事儿咱改天再议啊。我啥事儿也没有，实话告诉你们吧，我已经答应人家秋美琪了，你们就赶紧找个媒人，上门提亲吧。哎呦，儿子！
4: 你到底咋了？你跟娘说实话，你跟娘说。
5: 哎

0: 爹，娘，秋美琪，我必须得去，不让我娶，
1: 我就死给你们看！
2: 。
3: 等什么信儿啊？啊，他想咋地就咋地啊，美的他。那个，你带话给宋武生，你告诉他，就说我闺女啊，眼眶子太高，又看不上他儿子了，别挂了。
1: 您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
3: 这你就别管了啊，我让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一个字不许少啊。
4: 裘大炮不同意
1: 啊？
4: 那他原话怎么说的？
1: 这原话不中听，反正就是不同意。
4: 不是，您把原话说给我听听呗。
1: 啊，那我说出来，你可别生气呀。
4: 不生气，您尽管说。
1: 哎，他说裘美琪这眼眶子高，看不上你家大公子。
5: 那个金富，快打赏！
6: 哎，
1: 宋老板，您这唱的哪出啊？

0: 啊，太好了，感觉怎么样？还烧吗？
1: 你摸摸不就知道了。
0: 啊，好像是不烧了。
1: 我就是全身跟散了架一样，浑身没劲儿。
0: 大病初愈，身子正是虚弱的时候，正常。
2: 儿子，这人家不同意就算了，回头娘再给你找个好的啊。
3: 娘，我非求没妻不娶。
2: 这男婚女嫁也得讲究两厢情愿啊，人家不答应你还能强求啊？
3: 我说过了，我必须得去求美琪，去不了求美琪，我就得死。
4: 唉，这就是吃饱了撑的呀。
0: 我亲手做的，尝尝味道怎么样？来。

0: 怎么有股糊味儿啊？
1: 还真是有糊味儿。这么多年不上灶台，这做一次还给做糊了，真是不在行。
0: 你不在行，我在行啊！你想吃稀的就有稀的，想吃干的有干的，煎炒烹炸，我样样都会。
1: 这粥糊了，真是没法喝。我再去煮一锅。
0: 等会儿，昨天晚上的事儿，你得跟我有个说法。
1: 昨天晚上什么事儿？
0: 都赚了便宜了，还装糊涂。
1: 那我是为了救你的命才帮你擦拭身子的。再者说，这个帘子挡着，我什么也看不清啊。
0: 摸都摸了，还用得着看吗？我可是黄花大闺女啊。把我摸了，我将来怎么找婆家？
1: 李片云，我真是为了救你的命才帮你擦身子的，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绝无二心，你不能这么误会我。
0: 哎呀，把手放下来，放下来，发什么誓啊？
1: 你病成这样，还没个正经。
0: 行，我跟你说点正经的，把那盒子拿过来。

0: 这是我给你买的，戴上，看看合不合适。
1: 这大热天的，怎么会送帽子给我呢？
0: 好看呀，这是新上的货，要是等天冷了再买，就不一定有了。快戴上。精神，好看。

0: 谢谢。你呀，病还没好利索，赶紧休息吧，我再去做一锅粥。
1: 说句心里话，我真不想这场病好起来。有你陪我，就算这么一直病下去，哪怕是死了，我都乐意。今天没有外人，你跟我交个底儿吧。咱俩这么些年了，在你心里边，到底有没有我？

是我害死了彩英姐，可那是事出有因呢。我知道，就算是我拼了我这条性命，也没有办法补救。虽然没有办法补救，可我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已经尽力了。

你心里有我，对不对？你心里喜欢我，对不对？黄子荣，你要是个真爷们儿，今天就跟我说句真心话。

几次出生入死，为了等我，十几年打好的年华就这么白白的过去。你为了我舍弃飞鱼岛，甘心进城开这个小店。我不是木头，哪能不明白你的心意。我黄子荣这辈子没亏欠过任何人，唯独亏欠了你。

0: 姐。
1: 黄老爷也在啊，那我一会儿再过来。
2: 应道，还是你照顾你姐吧，我有事儿得回去了。
1: 哎，
2: 你好好休息，我先回去了。
1: 黄老爷慢走。
2: 好。
1: 你咋样了？
3: 没事了，有黄老爷尽心尽力的照顾我，好多了。你呢？见到黄天凯了吗？
1: 见到了。挺好的。
3: 那就好。
2: 娘，我回来了。
4: 回来了。
2: 啊，
4: 李佩云病情怎么样了？
2: 他就是发高烧，我照顾他一夜，现在烧基本退了，没什么事儿了。
4: 好，好些了就好啊。
2: 娘，有件事儿，我还是想跟您商量商量。我想，李佩云那边。
5: 爹。
4: 哟，不是大孙子回来了，
5: 真的。
4: 哎呀，快！哎呀，真好，快让奶奶看看。行，没胖也没矮，样子没变。
5: 奶奶，您真会说笑，这人还能变样相貌啊？
4: 那咋不能啊？这哪行都有哪行的样貌，这

0: 心要是变了，样子就变了。
1: 这话我可头一回听说。
0: 你没听说过的事儿多了。天凯呀、啊
1: 哎、
0: 你这回回来是办公事儿啊？
1: 哎，办点公事儿，顺便回家看看您和我爹。
0: 哦，这也到饭点了哈。你想吃啥跟奶奶说，奶奶给你做去。
1: 奶奶还是最想吃您做的面。
0: 光吃面怎么行啊？奶奶再给你炒两个菜啊。你先陪你爹在这说会儿话啊，我做饭去。
1: 哎，
0: 嗯。
1: 爹，您都挺好的。
2: 我挺好的。你呢？最近怎么样？
1: 也挺好，就是总有事儿，闲不着。
2: 有事儿好啊，经历的事情多了，明白的道理也就多了。刚才你奶奶说的那番话，你都听懂了？
1: 奶奶刚才说啥了？
2: 哼，真是不走心呐、啊！奶奶算白说了，就是刚才说你模样没变的那番话。
1: 爹，奶奶不就开个玩笑吗？
2: 天凯，别看奶奶平时乐乐呵呵的，啥闲事都不爱多管。可凡事没有谁比他更清楚，他的话表面上听起来都是一些闲话，可每一句话背后都有一番道理。
1: 爹，那您说说刚才说的是个啥理儿？
2: 奶奶刚才说你没胖，是指为官者不应贪恋美食美酒，要远避痴情。说你没矮，是指为官者不应阿谀奉承，不弯腰驼背，要挺胸抬头。
1: 哦，我明白了，奶奶是在夸我呢。我这要是发了福回来，奶奶就得说我是贪官了。
2: 要想当一个清官好官儿，确实不容易啊。天凯，你为官时间还短，一定要记住爹的话。
1: 嗯，爹，我记住了。有个事儿我要跟您说。
2: 什么事儿？
1: 我可能又要升官了。
2: 哦，
1: 财政厅空出来个位置，副主席可能要把我安排过去。
2: 可你这当秘书才没几天啊，怎么又提拔了？
1: 爹，时代不一样了，当官未必都得像你那个时候论资排辈儿。
2: 时代不一样了，有些事情确实变化快，不过有些道理是几辈子都变不掉的。要想当一个好官，就必须把心放正放稳，秉公办事，老天爷眼睛亮的，亏不了人。
1: 哎，爹，老疙瘩呢？
2: 哦，他跟你二叔去田庄住几天。
1: 怪不得家里少了他不热闹了。
3: 老爷，樱桃来了，说是给您送帽子。
2: 哦，快请他进来。
1: 爹，你忙着，我去后院和奶奶说会话。
3: 行。

0: 还没吃。嗯，你说咱秋明打小也没个耐性，也吃不了啥苦，就为了这裘美琪能三天不吃饭。哎呀，你说咱儿子会真看上他了吧？
1: 你去换身衣裳，
0: 干啥去啊？
1: 还能干啥呀？去老邱家。
2: 我派人到宋家转了一圈，一点动静都没有。

0: 上的喜庆铺子我也问过了，都说没见着宋家才买东西。李局长，您倒是说句话呀。
1: 这个宋鲁生什么意思啊？啊？他是不是故意装糊涂啊？顺着我的话借坡下驴？
2: 您看看吧，我说什么来着？让你别为难我公公。现在人家真生气了吧？怎么办？
1: 你看你这丫头片子！你还没嫁人呢，你就向着人家说话，你到底哪伙的你？
0: 美琪，
1: 你看见，你看见没有啊？娘的，这辈子白养活他。行了，老四，给我更衣。
0: 哪儿去啊？
1: 还能上哪儿去？上人家老宋家去呗。得了得了得了，我这老脸呢都丢的血乎淋拉的了，我不差这一层皮了。
3: 姐，吃药吧。
4: 哦，帽子送去了吗？
3: 啊。
4: 你咋了？
3: 没事啊。

0: 长，
1: 怎么了？
0: 宋掌柜和宋太太来了。
1: 好啊，这回老宋家也沉不住气了啊！这我这老脸算保住了啊！你告诉他们两口子，在堂屋等我。
0: 是啊，
1: 老宋走。

0: 你咋起来了？
1: 我好了，不能老躺着呀。哎，咱今天歇一天吧。
0: 为啥？
1: 一会儿啊，你亲手做一桌大席，中午的时候咱们小店要来贵客。
0: 谁呀？

0: 师傅，怎么了？
1: 黄秘书，看啥呢？官儿大，腚也沉了，还得隔着车厢子说话。
0: 林掌柜，有事儿？
1: 我和樱桃在这附近开了家小馆子，想请黄秘书赏光，吃顿饭。
0: 林掌柜，我有公务在身，得急着回去。
1: 求人的时候上杆子，用完了就不搭理了，怕是说不过去吧。
0: 林掌柜，您别误会，我真有事儿。等以后有空再回来，我一定去。多谢云掌柜。
1: 多大的事儿啊，连吃顿饭的功夫都腾不出来。王秘书，今儿这饭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
2: 今儿为了请你，我把这店门都给关了，咱们踏踏实实吃顿饭。
0: 不好意思，耽搁你做生意了。
2: 少挣俩钱没啥，

0: 可要是断了这份情，那就不值当了。
1: 这么多菜，云掌柜手艺不错吗？
0: 不是我的手艺，都是樱桃做的。他可是把压箱底儿的本事都拿出来了。
1: 是吗？不过这菜不能中看不中吃啊，得尝了尝才知道。
0: 是啊，黄秘书那可是趟过大馆子的人，嘴叼着呢，难伺候。可我们姐儿俩也不是白给的，既然敢端到台面上，那就是心里有底。
1: 那我就不客气了，先尝尝。
0: 等会儿。
1: 哦，我自己来就行。
0: 你是真不懂规矩还是装不懂规矩呢？既然来了，那就是客人，哪有客人自己倒酒的？
1: 行，那就听云掌柜的。
0: 无酒不成席，干了。咋了？怕我给你酒里灌迷魂药呀？

0: 行。
1: 倒酒。
2: 林掌柜，您刚才不说我是客人，不让我倒酒吗？
1: 那是第一杯酒，这第二杯就轮到你倒了。这杯酒叫感谢酒。当初要不是我们家樱桃帮你炸了大桥，拦住了军粮，你能立下功劳，当上这黄秘书。既然欠下了人情，敬杯酒，没毛病吧？
0: 没毛病，不客气。来，于掌柜，我敬你。
1: 你这一句我敬你，怎么说得这么轻巧呀？敬我啥？是敬我一片云弃匪为民，还是敬我这小店开张啊？还是敬我救过你爹呀？
0: 都得敬。
1: 你这一杯酒打天下，你可真有意思。
0: 于掌柜，黄某酒量有限，恐怕是三碗不过岗了。
1: 你放心，只要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今天我这小店儿就没有老虎。
0: 好，那就祝贺云掌柜弃匪为民，祝贺你饭馆开张，更感谢你出手相救。我吃点儿。
1: 味儿咋样？
3: 这菜味儿不错。
1: 想吃一辈子不？
3: 好东西不能多吃，吃多了就没味儿了。
1: 樱桃咋样？
3: 好吧。
1: 哪儿好？
3: 菜的味道好。
1: 我问的是人。
3: 人，好啊。
1: 哪儿好啊？
3: 你看，这菜做的多好啊。
1: 除了做菜呢？
3: 除了菜，我晕得不行，这酒上头，我得走了。要不走，就走不动了。多谢款待，改日再来。
1: 你给我站住！
3: 哎呀，云掌柜，你咋分身了呢？一个，两个，三个影。
1: 你看看，这是几个影？别装了，这屋里就咱两个人。酒没喝明白，别想出门。
0: 哼，一片云，黄某今天已然给足了你面子，你想要干什么？
1: 不干什么，就要你一句痛快话。
0: 什么痛快话？
1: 你说呢？
0: 既然你把话说开了，我也不想装糊涂了。你应该知道，我们皇家的家规家训，其中就有一条是官匪不通。
1: 官匪不通？你用着别人的时候油嘴滑舌，一旦不用了，就把人当一块破布一样丢到一边，把官匪不通搬出来。
0: 这是祖宗们定下来的，我不能不守。
1: 好，祖宗定的是吧？那我问你，官匪不通，你是官，谁是匪？现如今我和樱桃，我们俩都是良民百姓，匪在哪儿？
0: 你喝多了，有什么话改天再说吧。
1: 站住！既然在你眼里，我们姐儿俩永远都是土匪， 那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土匪的手段，留根手指头再走吧。
0: 你别乱来，我可是政府官员，把刀放下。
1: 姑奶奶，我今天收拾的就是你这个政府官员。姐，
4: 让他走吧。
1: 闪开，这种负心的男人你护着他干什么？
4: 姐，
1: 闪开，
4: 走吧，快走。

0: 今天要不是你拦着，我非好好收拾收拾这小子。
1: 哎
0: 呦，
1: 哎呀，这是谁惹我云妹妹生这么大的气啊？啊，哎，我刚看见黄天凯那小子慌慌张张跑出去了，哎，他神色可不大对啊，跟我老牛说他问你怎么的了。
0: 不关你事儿，今天小店歇业，牛副局长请回吧。
1: 这我来了，你歇哪门子业呀？哎呀，这，哎呀，这姓何的嫁给姓郑的了，正合适啊！这么一大桌子好菜，我正好饿了。哎呀，
0: 别动！哎，狗啃了，脏。
1: 你看，我不会挑那个狗没啃过的吃吗？哎呀，还真香。
2: 这樱桃，哎呀，我跟我云妹妹说两句话。
0: 樱桃不是外人，有啥事儿说。
2: 哎呀，也行。云妹妹，你说咱俩那么多年了，你到底咋想的呀？
0: 你说我咋想的？
2: 我说你，你是不是还等着那黄子荣呢？
0: 你还有没有事儿？没有事儿，赶紧回吧。
2: 你说我这不没说完呢吗？我跟你说呀，那黄子荣啊，他一
0: 走不走？
2: 云妹妹，你这毛病得改改。你说你都弃匪为民了，动不动俩拿刀，你说这算咋回事啊？这个黄子荣的
0: 滚！
2: 哎，我走，我走。你别生气啊，有什么事别生气，我走，快把刀放下，我走，我走啊。哎，哼，啊，别。

把这些菜都倒了。喂狗，我告诉你啊，黄天凯这个人不地道，听姐的话，从今往后别再想着这个人。

0: 王院长。
1: 牛副局长，有啥事儿啊？
2: 有点事儿。
1: 有事儿啊，那就坐下说来。

0: 宁副局长，有啥事儿就说吧。
1: 哎呀，这你，吴院长，你说你一个人也担了那么多年了，你打算啥时候再续一发？
0: 牛副局长怎么忽然关心起我的家事来了？
1: 你我都是明白人，这好些个话他用不着给说透了。
0: 你这么说我还真是不明白，我觉得还是把话说透了的好。
1: 行，等我老牛弯弓射箭，我照直了崩。我对一片云的心思就那么多年了，你也都知道，他心里头就你一个人，你说你不给腾个地儿吧，我他娘的钻不进去。
0: 腾个地儿，我为什么要给你腾个地儿？牛副局长，实不相瞒，这些年我亏欠一片云太多，我也想通了。就这几天，我正式向他提亲。
1: 黄院长，你是不是喝多了呀？你
0: 看我这个样子，像喝多了吗？
2: 天凯啊，本来这个位子非你莫属。可是有人提到你爹和那个叫一片云的女土匪关系不清不楚，主席知道了以后呢，就把这个事情搁置下来。
3: 廖副主席，那个一片云他早就不是土匪了，而
2: 这个纸上撒上了墨汁，你就是再擦，你能把它擦干净吗？
4: 去，
5: 谢谢啊，
3: 请进。
4: 这咋了，黄明叔？
3: 黄局长，你有事吗？
5: 啊，我没事儿，我这不来省府办点事儿吗？顺道过来看看你。
4: 哎呀，啥事儿啊，让你发这么大火去？啊，
5: 我跟你说。
4: 这不能发这么大火，
5: 发火啊对身体不好啊。哎呀，黄秘书啊，哎，对了，天干风燥，喝点茶叶败败火啊。
3: 不用，我没火，你把它拿回去吧。
5: 行了，你就不用跟我客气了，这茶叶就是点情谊啊。黄秘书，你先忙着，我走了。
3: 哎，拿走。
5: 哎呀，又不是什么贵重东西，
3: 你说你把茶叶拿走。
5: 走了，走了。哎，
6: 我刚才跟门房闲聊，听说黄天凯的位子让人家给顶了。
7: 你说啥？那他官丢了。怎么还在原来办公室办公啊？
6: 不是，现在秘书的位子是听说黄天凯本来要往上提拔的，就因为黄子龙和一片云的关系不清不楚，拖累了他，所以就提拔了别人。
7: 哦，我说他刚才那么不高兴，那估计八成就是因为这事儿
6: 啊。局长，要照这样的话，黄天凯这个大树咱是不是抱错了？
7: 常顺，

0: 树。
1: 咱没报错。
0: 关键是这树呢，它不经风不经雨，还是嫩了点儿。
1: 黄子荣和一片云这事儿呢，充其量也就是个借口。关键是钱没使到位，过两天咱还来。啊，就黄天凯这点道行，表面上看上去是块石头，实际上就是块木头，用不了几回就被他泡酥了。
2: 娘，有件事情我想和您商量一下。
3: 你想娶一片云，对吗？
2: 您怎么知道的？
3: 子荣啊，你是娘的儿子，娘懂你的心思。
2: 娘，这些年我实在亏欠一片云太多了，不能再辜负他的一片情谊，还请娘成全。
3: 子荣，只要你能过了心里这道坎儿，娘不拦着。这婚事儿，咱黄家一定不能马虎，要办得风风光光的，啊。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0: 太阳的金色汗水，
2: 秘鲁的蒙娜丽莎，
3: 月亮神悄悄许愿，
4: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5: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令。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9: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0: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9: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1: 全员靠你们俩。
9: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2: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4: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3: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14: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3: 切不可有死之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5: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3: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4: 这可如何是好？
13: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6: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7: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0: 小叔，
1: 高家丫头，
2: 鹿晗。
0: 阿彪哥，阿彪哥。

0: 刚走一个又来一个。我再出去看看。
1: 表哥，
0: 没事。

0: 你倒是跑啊！
1: 亏了你满脑子里想的都是人家，人家是怎么对我们的？爹死在百里飞扬手里，从今天起，我们叶家和百里家，
0: 不共戴天。

0: 进来。
1: 厅长，大小姐已经安全送回去。
0: 好，回去吧。
1: 是。
2: 阿成干不出这种事儿。
0: 上山，回家。
2: 你是别来了呀？
0: 就我们俩去。
3: 钟叔，钟叔，
4: 钟叔，
5: 情况怎么样了？
4: 没有找到老爷，不过
5: 说
4: 找到了叶雪林，他死了。叶雪林手里攥着五谷令，叶家认定是老爷杀死了叶雪林。
2: 你走吧。
6: 你干什么？我是你爹的女人。
2: 你爹的女人？我爹的早晚都是我的。
6: 你。

0: 别走，
1: 都是我的，
0: 都是我的。

0: 怎么还不睡啊？
1: 大少爷在房间喝酒呢，还不知道要折腾到几点。

0: 你敢关我？
1: 我可我告诉你，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谁犯了法都要受到惩罚。
2: 这是最后一次，
1: 下不为例。
0: 我。

0: 上。
1: 有人要杀你，小心点，哥。

0: 找死！
1: 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怎么了？二少爷，二少爷，你怎么了？
0: 你们都来干什么？
1: 王伟，王伟，
0: 滚出去！二成，你把阿文给杀了！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找大夫！
2: 阿文，挺住！阿文，阿文！

0: 没事，胸口突然疼。
1: 这两天你累坏了，也不知道哪个王八蛋抓了你爹，天杀的！

0: 家，你最能打，我最能说，咱们一文一武，天下无双。
1: 少废话，
0: 哥，一个家只需要一个能打的就够了，外人不敢进来招惹咱们。大哥，你就跟爹说，别逼我练武，我真不行。
1: 俺李家没出过像你这么怂的，你来看看。哎呦，没事吧？好了好了，不练了，真服了你了。
0: 这人
1: 呢？追我呀！
0: 哥，这是爹坐的椅子，任何人都不能坐的。
1: 我就要坐，我现在坐，我长大了还要坐。
0: 不能坐，不能坐，
1: 我就要坐。我就要坐。
0: 哥，我想老三了，我们给他写信吧。
1: 他在外面过得自由得很，你想他干嘛？

0: 三少爷，
1: 出什么事儿了？
0: 阿彪，
2: 你倒是说呀，想急死谁啊？
0: 二少爷他，
3: 我儿子怎么了？
0: 他走了。

0: 是谁啊？
1: 大哥，我是百里彪。
0: 百里彪，你知道你错在哪儿？
1: 大哥，我错了，我不应该回来，我不应该回来跟你抢位置。
0: 继续，继续。
1: 大少爷，你是我们百里山的王，

我是你大哥，你是我三弟，我们是姻缘同盟，别跟我抢，这些都是你大哥的。你要不跟我抢，我们还是好兄弟。

0: 来，
1: 三少爷，大少爷在里边休息呢，您看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2: 别闪开。
1: 三少爷，别为难小的。

少爷你都不认识了？那是我三弟呀。

0: 白立成，别的话，一个字都别说，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
1: 我本来以为进来的是贼，可是没想到。

0: 老子一人做事一人当，
1: 把枪放下。
0: 他们是我杀的，这条命我照你的。
2: 阿彪，
0: 阿彪，把枪给我。

0: 义父。
1: 还了，
0: 义父，你忘了我已经不是你们百里家的人了，我现在的名字叫鬼敖。
1: 鬼敖，你现在敢站在我面前说话，就是因为现在你绑着我。我告诉你，你不敢杀我，你从小你骨头里头你就怕我。
0: 我不怕你，
1: 告诉你，机会只有这一次，你放了我，我不杀你。
0: 放你？那我这十几年不见天日的日子就这么白白忍受了吗？你做梦！
1: 你不会有好下场。
0: 下场？下场很快你就会下去，跟你的孩子们聊聊下场。
1: 你说什么？

0: 到底怎么回事？
1: 当时家里进了刺客，二少爷以为他要害大少爷，所以就拿着刀一下子冲进了大少爷的房间，结果
0: 钟叔，最终人抓到了吗？

0: 家里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
1: 在场的应该有一二十人吧。
0: 阿文是被刺客杀的，跟我大哥没关系。

0: 听说
1: 老东西问起这件事情，
0: 你知道该怎么说？钟叔，你不知道事态的严重吗？正面回答我。

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你是在百里家的地方找到的，临死的时候手里紧紧攥着百里飞扬的令牌。

尸骨未寒，灵堂还在布置中。我花某人既然来了，就要为叶家做主。

0: 表令，传花叶镖局风云雷闪三十六路兄弟明日在百里山长望亭集合，我要让百里家血债血偿，
1: 血债血偿。

0: 人要杀你。
1: 哥，有人杀你，有人杀你。哥，
2: 白里城曾经非常确定自己是错手杀死阿文的，但自从百里彪按下了这件事儿，他开始不那么自责。
3: 来人！
2: 阿文是怎么死的重要吗？
4: 怎么了，大少爷？
3: 早饭呢？
2: 不，
4: 小的这就给你准备一下。
2: 不过是少了一个争权夺位的对手。如果有机会再选一次，他可能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

0: 到合作。雪鹿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那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2: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3: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2: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1: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2: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价。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3: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2: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1: 连墙体都减了。
2: 对，
1: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3: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2: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镜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3: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2: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3: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2: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50，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2: 对对对对。
3: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2: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3: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2: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3: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3: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2: 对对对，
3: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2: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哦，还能这样？
2: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3: 又得加钱了，
2: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就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3: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金星。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5: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4: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6: 按这一句。
4: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茂，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7: 好，
4: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8: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4: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0: 昌什么良家妇女？
1: 老子想你了，来看看
2: 你。你说什么？
0: 我说你
1: 早晚是我们百里城的人。
2: 无赖，
0: 你想想，这个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早晚都是我的，你说你是不是我的？现在我爹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如果他回不来了，这个家是不是我说了算？这只是时间问题。你有什么不愿意的？
2: 混蛋！

系，我有的是时间和耐心，等你做不了我二娘的时候，

0: 来讲的，大家都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2: 爹，镖令已经发出，所有兄弟都会准时赶到。
3: 舅舅，我也去。
0: 一个女孩子家，就别跟着掺和了。
4: 子琪，这事儿不是闹着玩的，别掺和。
5: 对啊，子琪姐，你就别去了。
3: 不杀百里飞扬，我誓不为人。百里飞扬杀了我爹，我要亲手替他报仇。

0: 哥，你还记得吗？那年咱俩在百里去抓鱼，我看见你在渠边藏了个宝贝，这是镯子，娘送给你的镯子，我想你应该记得。大哥为这件事儿还生了好长时间的气。
1: 那镯子是咱百里家祖传的宝贝，你娘最疼你二哥，当然是给他的。
0: 二哥，我知道你可喜欢那只镯子了，是因为怕大哥生气，你才偷偷把它埋了。我今天本来想把它挖出来，让它陪着你。可惜那地方涨水，你冲走了。

0: 爹说过，死人摆在家里面晦气。明天一早，赶紧来了吧。
1: 大哥，你真能说出这样冷冰冰的话？哎，这话可不是我说的。 这是咱家的规矩，你就这么不想看见阿文？我对不起他，没脸见他。
0: 大哥，你走吧，我不想在二哥面前发火。
1: 你让我走，我凭什么走？我是长子。
2: 阿文都走了，你们就消停点吧。

0: 觉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爹找回来。
1: 你就不怕老王八蛋回来会扒了你的皮？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亲口说的那些话你还记得吗？他那天说什么来着？
1: 这件事我们替你捂住了，
2: 不代表你可以忘。阿文是你杀的，你永远都洗不干净。
3: 你不用反反复复跟我说这些话，我清楚。
1: 酒醒了，又想犯浑了，是不是？
0: 我告诉你，老三，
2: 我忍你很久了，你真是个没有心肝的王八蛋，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大哥？
3: 你不认我可以，可以，你可以走，我不在乎，这个家不欢迎你。
2: 别吵了，
4: 阿文刚走，你爹又下落不明，
0: 你们两个还有心思在这吵？
2: 还嫌咱搬离家不够乱吗？

二哥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二哥，对不起。

0: 当初老子看你可怜，收养了你，给你吃，给你喝，教你穿衣服，教你说话。你长大了，狼性不改，杀人成性。你毁了我们百里家的规矩，我不杀你，就是看你可怜。你以为你今天收了几个虾兵蟹将，就想大闹老子的龙王殿？你混蛋！鬼豪，你给我出来啊！我不杀你，就出来。
1: 这个老不死的，解决了他，为兄弟们报了放毒之仇，大快人心呢。
2: 你们两个谁去？把他给我抓出来，活埋，拖出去。
0: 很好，你给我出来啊！啊！
2: 拖出去！
3: 干什么？
0: 你想活埋老子？你这个笨蛋，想弄死我还这么麻烦？你他娘的还蒙着老子的脑袋，怎么着？你不敢看我？你给我摘了！给我摘了！

0: 好东西，想死我成全你，留你条全尸，算我还你人情。
1: 你还知道还我人情？那你今天就把我放了，你敢吗？从小我把你收养长大，你不是人，你是畜生，是个狼。
0: 你骂够了没有？
1: 骂够了吗？你从小在我面前，我骂你，你只能乖乖地给我听着。

0: 你在我面前还弄刀舞枪的啊？你这身武艺都是谁教的？是他妈我教的！
1: 啊！

练武别光顾着攻击，还要注意下身的防御。告诉你多少次了，记住没有？再来。

0: 怕，
1: 说，老子我今天不杀你。

瞎子。

0: 天了。对待父亲的失踪，还有二哥的死，百里彪束手无策。他从来没有感觉过这样的焦虑，好像总有一双大手压得自己喘不过气。
1: 牡丹临走前让我交给你的。
2: 什么东西？
1: 明儿下葬之前放在阿文嘴里取尸气。牡丹说了，阿文是冤死在自己亲哥哥手里，骨肉相残，百里家还可能会有血光之灾。
2: 听他胡说八道，迷信。
1: 我也不想信，宁可

0: 我有件事儿一直憋在心里，你说你觉不觉得你大哥有点不对劲儿？你是怎么想的？他今天好像变了个人似的，我就是担心他会做出什么傻事。不会，白狼死前说的话你和我都听得真真的。
1: 莎莎，你觉不觉得叶叔手里的五谷令还有白狼口中的百里城是同一回事？
0: 什么意思？
1: 有人在害咱们百里家。
0: 谁？
1: 很多事情我也想不明白。对了，你记住白狼的事儿，现在不要去问我大哥，一切等我二哥下葬了以后再说。
0: 不过你大哥现在这样，咱们得留个心眼。
1: 我知道，你去休息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早点睡。

0: 大少爷，
1: 大娇，坐，
2: 坐，

哎呀，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呐。我百里城后半辈子

0: 您放心，这仇女儿一定给您报。
1: 不错。
2: 爹，重不重？
1: 不重。
2: 您看您这肩膀啊，比石头还硬，我都快捏不动了。
1: 哎呀，这此情此景啊，经常会在你爹脑子里闪现。你看，你离开家这些日子呀，我这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这以后该怎么办呢？
2: 爹，那我不走了。
1: 此话当真？
2: 骗你的。爹，我已经想好了，反正学校最后一年也没什么课，我不如就在家好好的伺候伺候您。
1: 真的是为我才留下吗？
2: 许你说，
3: 导演，
1: 什么事儿？说吧，鹿晗又不是外人。
3: 花一峰回来了，召集了他所有的人去百里寨叫阵了。
1: 知道了。
2: 爹。

0: 切都准备好了，可是大少爷他……
1: 别等了，至亲不到，不能下葬，这是百里家的规矩。
0: 可是，耽误了时辰，那就麻烦了。
1: 他会来。
2: 哎呀，喝多了，昨天晚上来晚了。
3: 嗯，今天怎么温度比别的一般劲儿？
1: 我知道。
2: 走吧，等什么呢？
1: 郑叔，走吧。

0: 花家的人打上来了，什么？花家的人打上来了！这帮不知死活的东西！来人，拿上家伙，跟我走。
1: 是，
2: 大少爷，
0: 今天阿文下葬，耽误不起呀。姓花的要来送死，我不能不送送他们。阿文的事情交给你们，花家。
2: 由我，百里昌。阿文是你弟弟，他上路，你不能不送他。
0: 老三，送阿文上路就交给你了。你分不清轻重缓急，我不怪你。 但是，咱们百里家的颜面重要，还是送阿文上路重要？自己掂量掂量。
1: 站住！

0: 啊，
1: 动手动上一下
0: 啊，是不是？别忘了，我是你大哥。松开，
2: 你听着，
0: 阿彪，
1: 这可怎么办呢？
2: 先把阿文抬进祠堂，我不允许别人看百里家的笑话。

0: 们好大的胆子，敢到我们百里寨来撒野，找死！哎！
1: 子谦，
0: 让开！
1: 子谦，
0: 这到底要干什么？
2: 你爹杀了我爹，今天我要替我爹报仇。
0: 你说什么呢？
3: 你少废话，百里家的人一个个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0: 你再说一遍。
3: 别以为你们人多老子就会怕你。你爹呢？让他出来。
0: 给你脸不要脸，来人杀！
4: 阿彪见过花叔。
3: 哎呦，这不是老三吗？怎么跟你爹穿一条裤子了？不对呀，你的骨头不是很硬吗？
4: 花叔都来了，何不进屋喝杯茶，咱们有话慢慢说。
5: 废什么话，把百里飞鸿交出来。
3: 华清，
4: 长辈的事儿得你们自己解决，我是晚辈只有听话的份儿。华叔，侄子请您进屋喝杯茶。放心，百里家的茶不会有毒，就算有毒也是我百里彪自己喝。
3: 百里家终于出了个爷们儿。
4: 钱

0: 我们要抓住秦永昌。
1: 把你爹叫出来吧，老叔，阿彪用性命担保，我爹不在山上。别
2: 耍花样了，白里彪，那天你可是亲眼看见的。
3: 子琪，我看见了什么？
1: 这个，
2: 小丫头，你敢偷我爹的五谷令，你不要命了？
0: 大哥，坐下说话。 子琪，单凭一块令牌，你就能确定你爹是我们百里家的人所害的？
4: 好，那是白朗杀了我爹。白朗是百里家的人，这怎么解释？

0: 胡说！没有我爹的命令，白朗绝对不会轻举妄动。我爹都失踪了那么久了，这件事儿怎么可能是他做的？哦，你们是想把脏水泼到我百里家的头上？你们也不看看，到底有几个脑袋？
1: 慢！既然口说无凭，花老大能不能等我们当家的回来，再当面对质不迟？你是想拖住我？老子今天既然来了。 不给我个说法，咱们就来个玉石俱焚！
2: 哎，都别动！我看谁敢动！大哥，华叔是长辈。

0: 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2: 大家好。
1: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2: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
1: 哎，
2: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1: 嗯，
2: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1: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
3: 欢迎欢迎。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2: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1: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3: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